0: 医疗卫生制度为抓手，推进系统集成改革。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通过改革创新，历史性破除了以药破医的旧机制，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分级诊疗体系框架，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四梁八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当前，医改已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正经历着从单兵突进、局部试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单纯的政策修补、点上突破，转向全方位的结构重塑与制度重构的深刻转变。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层变革，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持续革新迭代的坚韧执着，彰显了我们以改革扫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坚定决心与勇气，也赋予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大的生机活力。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殊为不易，这条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道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必将持续彰显强大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健康保障。
1: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丁义波报道。诉讼服务是司法为民的第一窗口，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以提升诉讼服务质效为抓手，从立案便民、涉起调解、主动走访到作风监督，多维度发力，用精准司法服务为县域营商环境保驾护航。8月18号，记者走进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中心，看到服务大厅整洁有序，各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工作，耐心为来访群众、企业代表讲解诉讼流程、解答法律疑问，手把手指导当事人规范填写立案材料、整理诉讼资料，针对群众、企业办事过程中常见的材料缺失、手续不全、流程不清等问题，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现场列明材料补正清单，明确业务办理规范与流程，彻底杜绝企业和群众办事多头跑、反复跑问题，大幅压缩立案办理时限，切实提升立案服务效率和群众办事体验。办事企业负责人穆铁铮：
2: 以前立案如果材料没带齐，可能还要跑好几趟，现在法院工作人员一次性就把需要补交的材料列得清清楚楚，而且案件办理的速度特别快，这种高效暖心的服务让我们企业觉得特别踏实。
1: 为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涉企纠纷提前介入原则，发挥特邀调解员、律师的职能作用，加大涉企案件的调解力度，尽全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同时，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重点企业下沉沟通机制，定期深入辖区各类企业走访调研，畅通企业沟通渠道，通过设立专属涉企服务热线，搭建法院与市场主体零距离沟通服务平台，精准摸排企业在生产经营、合规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法律需求，针对性提供法律咨询、风险提示、纠纷指导等精准司法服务，用心用情守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助力企业健康稳步发展。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常态化抓实司法作风建设，持续规范窗口服务标准，定期开展窗口服务礼仪、业务规范专项培训，严格落实来有迎生、问有答生、走有送生的文明服务准则，全方位提升窗口服务质效。此外，不断强化内部审务督查工作，在各服务窗口张贴满意度评价二维码，全面推行一事一评、及时评价机制，将服务评价权完全交由群众和企业，以常态化群众监督倒逼司法服务提质增效。2025年，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满意度达90%。 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

0: 任张杰。
1: 下一步，滦平法院将继续以群众和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耕司法服务细节，创新便民利民举措，不断提升司法服务的精准度、便捷度和暖心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18回，贺龙领着贺锦彪、韦敬斋、贺占彪、古虎等10几人来到赵家湾赵家老店。前面书咱说了，赵家店又叫夫妻店，老两口子开的。这老两口子的性格不太一样，这个男掌柜的语迟，就是不爱说话，心地善良，你要想叫他说一句话那难了，老百姓跟他开玩笑踹三脚都踹不出一个屁来。但女掌柜的是个茬子，内政外交全是他负责，口塞玄和，知识广博，人缘也最好，凡是上店房来的都是冲他来的。贺龙、古虎跟他比较熟，今天一进店，女掌柜的正好在屋呢，最近不太平啊，在棉根底下没有客人，但是照样开着门，万一来一两个客人不也赚点零花钱吗？可没想到进了一大帮人，女掌柜的又惊又喜，抬头一看是贺龙和古虎，知道他们是亲戚的关系，女掌柜的就笑了，哎呦，这不是常常吗？常常，多日子不见了，哎呦呵，古爷你也来了，各位里边请里边请，是热情款待。外边下着鹅毛大雪，屋里是暖气融融，大家是落座吃茶，女掌柜的是忙里忙外。贺龙喝了几口水，一瞅屋收拾倒挺干净，抬头看看增加了一幅新画，是刘关张的画像，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画的是栩栩如生啊。这女掌柜的看贺龙盯着墙上的画，就打开话匣子了，哎，你一定要问吧，我为什么悬挂这样一张画？是啊，画谁画的？画的真棒。女掌柜的就说，你喝着水听我讲啊。哎呀，这年月没法活了，我这个买卖越来越冷清啊，人都没心思过了，你说这日子咋个过法？这袁大总统增捐加税多如牛毛，就我们这一个小店儿吃饭都困难，又交这个税又交那个税，简直我都不知道交多少了，刨出税去我们不但不挣钱还得亏本儿。这不是吗，我们当家的好不容易冒出句话来，打算请出几位圣人来悬挂在屋里头图个吉祥啊，就求着刘备老爷、关羽老爷、张飞老爷多多保佑啊。哎，我说这年月呀，咱们就是缺少一个真龙天子啊，他要将士临凡重整这个社会呀，老百姓也享点福啊，你说是不是？贺龙点了点头，嗯。不过他仨怎么就是圣人呢？他仨真就是降了世能保护你啥？哟，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听一个说书的讲的有鼻子有眼的，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愿意听我就讲讲。贺龙点点头，讲讲吧，我们也开开耳光。哎，那位说书先生是这么说的，说原来呀，关羽和张飞先认识的，不认识这个刘备。关羽、张飞呢，咱们都是天上的神狐转世投胎的啊，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大概跟我们在座的也差不多少。他们就寻思着怎么发点外财，后来遇上刘备了。 据说这个刘备啊是卖席子卖草鞋的，叫执席贩履的小辈，但是多少有点零花钱。在某一天三个人相遇了，关羽和张飞啊就要想骗刘备的钱，但刘备能往外拿钱吗？他俩就打了歪点子了，心说呀非得把刘备给整死，这钱才能到他们的手里头。怎么整死呢？他们不想动手杀人，选来选去啊，选了一个地方，这大院套里头有一眼井，哎呦这井深不见底呀，人掉下去就活不了。因此关羽和张飞整了一领席子把井口给盖上了，在上头放了个小饭桌，又准备的酒菜。关羽和张飞呢坐在井帮上，让刘备往当中坐，这一坐他是悬空的，窟噜不就掉下去了吗？刘备也不知情啊，高高兴兴居中而坐，但是坐得稳稳当当，说笑风生，还喝着酒吃着菜，一点事儿都没有。关羽瞅瞅张飞，张飞看看关羽，觉着纳闷，这悬空坐着他怎么没掉下去呢？后来张飞多了个心眼儿，假装提鞋，利用弯腰的这个时候，他把这席子掀起个犄角来，结果往井中一看，大吃了一惊啊！怪不得刘备没掉下去呢，井里头出了一条龙，用龙头顶着刘备的屁股，所以刘备没下去。这张飞赶紧把这个事儿跟关羽说了，两个人这才知道，刘备有真龙保佑，肯定是真龙转世啊！因此二人跪倒在地，口称大哥。以后就桃园三结义了。果然人家刘备是条真龙，不是人家也当了皇帝了吗？所以这三位又是真龙又是真虎，肯定能保护老百姓的安康啊。贺龙一听乐了，我说大妈，你说的那玩意儿跟我听的就不一样了，那你咋听的？人家刘关张三个人那都是三国时期赫赫有名了不起的人物啊，人三个人磕头拜把子桃园三结义，哪来的什么真龙真虎啊？这说书先生是信口开河。大妈也笑了，哎，他就那么一说咱就那么一听吧，光听这故事不是挺有意思吧，开心解闷呗，谁知道了那说书先生说的也不一样，有的这么说有的那么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呀？大伙儿边听边笑，但是贺龙心里惦记着贺锦斋，心说他就卧底去了，不知道

能不能成功，心里着急。等吃完了饭，他们一琢磨，时间还早呢，上街溜达溜达吧，可不能白溜达。贺龙传下命令去了，你们顺手找点应手的家伙事儿，因为得动手啊，管什么东西，带着还得方便，使着还得顺手，全找兵器去了。这贺龙跟古虎走到这小镇子上，这小镇子不大呀，不到100户人家，就一趟半大街。这个正街上是买卖铺户，现在十分萧条清冷，因为快过年了，大伙儿也没心思了，所以大部分关门闭户。那半截胡同里的有两家馆子开着，还有一家铁匠炉，两个人就奔铁匠炉来了。铁匠炉里的老师傅还在干活呢。贺龙一瞅旁边有个摊子，摊子铺着个破毯子，上的摆列着各种铁器活，当然也有毛枪的枪头，也有匕首和各种兵器。贺龙倒背着双手就选，看看这样不满意，看看那样不满意，一看一把短刀还挺好，这把短刀有1巴掌宽，大刀盘长把，刀头比较短，还是抹鞋的头。拿起来掂量掂量，不趁手，有点发飘，飘就是轻巧，就非得沉点这玩意儿傻茶。他们这一挑一选，铁匠炉的老头看见了，哎呦，二位先生，选点什么东西啊？快过年了，给钱就卖。我们看看啊，屋里还有，二位到屋里再参观参观吧。两个人就进了屋了，一看墙上挂的，地上摆的，也都是铁器。嘿，古虎一眼看见了，我说兄弟，你看那刀怎么样？贺龙低头一瞅，是一把锃明刷亮的大菜刀，伸手抄起来掂量掂着分量，正合手。这把大菜刀刀尖往上翘翘着，青光都夺目，证明挺快。姐夫，这刀行。他们俩正说着，铁匠炉的掌柜的看见了，二位好眼力，那是张万利家出的菜刀啊，求我们在这给代卖，每卖出一把钱，多少给我们俩钱儿。那刀钢口多棒啊！那位说什么叫张万利家的菜刀？原来啊，湘西打造菜刀最有名，从古代开始就有名气。他打出来的刀又厚又大，是锋利无比，所以往外推销的时候，一说张万利的菜刀，那是大大有名。就像我们现在什么王麻的刀剪，狗不理的包子，一样齐名。所以张家的菜刀历经七代，是越制越好，人家创出牌子去了。一提张万利，没有不知道。贺龙点了点头，我说掌柜的，还有吗？哎，有啊，你买几把？2把就行。老头到里屋去了，一会儿又拿出一把菜刀来，纸包纸裹交给贺龙。贺龙手里头一手一把菜刀，比了一比，掂量掂量，行，姐夫你说呢？行，不过刀刃多少钝点。铁匠炉的掌柜的就说，这个没关系，方才拿来这把呀，还没开刃呢，把它开个刃一磨就妥了，锋利无比。贺龙问好了价钱，讲了讲价，把钱付了。铁匠炉掌柜的非常高兴，贺龙呢又管他要了几张纸，把这2把菜刀包上，别的腰上。要不怎么后来说2把菜刀闹革命，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贺龙有了应手的家伙了，等出了铁匠炉，问他姐夫，你有家伙事吗？早准备了。你准备的是什么？这个。再看他姐夫古虎，从怀里一伸手，蹭拽出一条铁棍来，这铁棍可不长，也就2尺左右。
贺龙一咧嘴，就这玩意儿，嘿，我说兄弟，你不知道这铁棍是最好使不过呀，你练武的人还不明白这个吗？一，分量够；二，使用

贺龙的眼睛就一亮，他拉住贺锦斋就问：“咋样？”“顺利成功。”“哟，那太好了，说说能在这儿说吗？”他们找了个方便的地方，因为店房里没人，哪屋都可以。赵大妈就把里边给找了间房子，锁头打开了，让他们进了屋了，怕他们冷，又给点了个炭火盆。贺龙大家是团团围坐呀。贺锦斋把探听的情况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怕他们听不清，又讨来纸笔画了一张简单的图。这是门，这是窗户，这是院，这是二层小楼，大伙是一目了然呢。古虎点了点头，想了想进军的路线，从哪下手，然后转身问贺龙。贺龙啊，眼睛瞅着天儿，正合计事儿呢。兄弟，你考虑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啊，我看现在咱们已经做得有数在心了，初一咱就得下家伙，但是初一去就晚了，我想是三十后半夜咱就得下手。对，咱们提前半天，因为三十的后半夜他们也吃饱了，也喝足了，也困了，该休息的已经休息了，就是有几个不休息的也架不住咱们一滑了。贺龙说，这么办，咱从这儿进啊，从这儿登上二楼，你们解决厢房的这些帮凶，我上楼收拾王老虎以及他身边的侍从。行，几个人做了明确的分工啊。书说简短，第二天一天是29，他们闲着没事，大家倒头便睡，养精蓄锐。到了三十白天也没什么事儿，这贺龙啊就跟赵大妈说：“赵大妈，你们家有磨石吗？”“磨石啊，院里的墙角那就是。”“你找磨石干什么？”“我有点用。”贺龙到了院里的了，又找了一罐子水，把两把大菜刀拿出来了，其中有一把锋利无比，还有一把没开刃，有点发钝。这贺龙蘸着水刺楞刺楞刺楞刺楞就在这磨刀。赵大妈一看有点不明白，我尝尝，你这干嘛呀？怎么准备两把菜刀？哼，我准备杀虎啊。哦，杀虎啊，是，那老虎皮太厚，那刀真得锋利一点。你还真别说，最近呢，山里的虎豹狼虫比较多，真得认真对待。贺龙心说，你理解错了，我杀的是人间的虎，可不是野兽的虎，也没必要跟他做解释。贺龙磨来磨去，磨去磨来，最后用手一沾都沾手，觉着行了，把刀洗干净，又拿纸包好了，别在背后，回到屋里闭目养神，合计着下一步的计划。说话的时间偏黑下来了，赵大妈给准备的丰盛的晚宴，贺龙他们这叫饱餐战饭，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把嘴擦了擦，该上厕所的上厕所，把这零碎都得抖了抖了。等大家都收拾完了，贺龙啊算了电饭账，转身起身，大家上了路了。在这路上，贺龙就想，有两个游动就得先对他们下家伙，我是一刀一个呀，越快越好，不能叫他反过味儿了。从赵家店到八毛镇15里地，架不住这些小伙子走啊，他们走的是通身是汗。到了后半夜，已经来到八毛镇，到了盐局门前一看，大伙儿高兴了，原来以为有下哨的，在这有游动哨，结果一看空无一人，甭问，大家明白了，过年了。大概这个盐局觉着也没人在这过路了，干脆回屋喝酒去吧。哎，正是这么回事，把岗哨撤了，所以大家是长驱直入，直到了盐局的院外，大门开着呢，没费吹灰之力就进了。

院的。可是往东西厢房一看，有点失望，空无一人。再摘耳朵一听，二楼上面是划拳行令，正在兴高采烈的份上。哦，都集中到这儿了，更好。独儿涛到了这儿，贺龙什么也不怕了，血贯瞳仁，提着两把菜刀，像猛虎下山一般，顺着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了楼。这会儿就得要求速度了，那几位好汉各提利刃在后头紧紧相随。贺龙到门上咣这一脚，门扑通开了。再往里边一看，可不是吗，有四个人在这喝酒，有几个人在那耍钱，还有两个在那放天儿。什么叫放天儿？吃饱了喝足了，手摸着肚皮，眼望天花板，正在这喘气儿呢，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到了这会儿，贺龙眼珠子一瞪，把菜刀就抡开了。小子们，我叫你们过年啊！啪啊！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是一阵的乱剁呀。就见刀光闪闪，鲜血迸现。其他的人也没闲着，抡铁棒的抡铁棒，抡木头棒子抡木头棒子，一阵猛拍猛砸，结果十几个人无一生存呢，到处是死尸，到处是鲜血。他们利用这机会，把墙上挂的、炕边戳的这些枪全都夺到手中，没费劲儿。贺龙挨个的一扑了，嗯，怎么找不着这王老虎呢？这小子哪去了？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叫贺锦斋对号。贺锦斋把这死尸全翻过来一看，真就没有这王老虎。他给王老虎算过卦，面对面的见过面，所以认识。哎，这头怎么不在？这小子哪儿去了？哎，众位英雄这心里就一翻个，这要纵虎下山再跑了一个，这事儿麻烦了。这事儿怎么做的这么不干净利索呢？看来我们事先呢准备的还是不足。想到这儿，各位英雄转身下楼。这功夫瞅眼前来一道黑影，大家提高警惕，靠着墙根全都隐蔽起来了。这位拎着个裤子呲牙咧嘴往回走，贺锦斋一看认识，他也跟贺锦斋说过话，就是姓张叫张三儿那小子。贺锦斋一捅贺龙，这小子怎么没死呢？看这意思是上茅房刚回来。贺龙一个劲儿不过，就捧一把把这张三儿就逮住了，锃明瓦亮的大菜刀横到脖子上，别动，动一动我就宰了你。这张三儿一害怕，我的妈呀，手一松，突裤子又掉下去了。那位说张三儿干嘛去了？吃的太多了，油水太大了，晚上闹肚子，他起来上茅房，故此方才动手的时候他成漏了。他还不知道发生的事情，迷迷糊糊拎着裤子往回走，叫贺龙把他逮住。当时贺龙这一问他，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你们问我啥我都说。我问你，你们的那个头头是局长啊还是队长？那个王老虎他妈上哪儿去了？他不在。上哪儿去了？他上这村里去了，赵家湾有一个寡妇，他俩处的不错，今天晚上他闷得慌了，找寡妇寻欢取乐去了。这寡妇住在哪儿？详细跟我说。哎，进了东村子口第一家就是那寡妇的家，到那就能找着。行了，贺龙一刀把张三杀了，率领各位英雄去找王老虎。贺龙全传十九回。古人言乱世出英雄，这话一点不假。老百姓走投无路就得揭竿起义，当然得有领头羊
得有带

一般人谁敢呢？欺负的再厉害，日子再没法过也得过。这玩意儿革命，他得掉脑袋，得流血呀。那贺龙就了不起，率领着英雄十二人，用他们十三个砸了盐局，而后寻找这王老虎。原来这王老虎啊，快过年了，他这闲心还挺多，跟村里头一个寡妇在那胡扯。今天晚上他安排完了，他就溜了。只有他的贴心人才知道。贺龙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马不停蹄率领十二名弟兄起身，赶奔八毛溪这村里头。书说简短，到那儿就给堵上了。王老虎事先思想上一点准备没有，吃饱了喝足了，跟这寡妇胡扯，早早就躺下了，双核的炮在墙上挂着。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敢造反。正在这个时候，贺龙是破门而入，从被窝里一把就把他掏出来。你看这王老虎平常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到了现在变成了熊包了，吓得浑身力抖，扑通就跪下了。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留下我的狗命就行。呸，今天爷爷不要钱，我叫你放水。放水啥意思？是江湖绿林人的黑话，就是跟你算总账，要你的命。哎呀，爷爷饶命。贺龙手起一菜刀，顿时是狗头落地，鲜血奔流。贺龙一伸手从墙上把盒子炮摘下来，斜插花背到自己的身上，脸不脸把东西是转身便走。这回是长出了一口恶气，把盐局的这十几个家伙全给收拾了。各位英雄好汉办完这事儿之后回哪儿去？还得回他们家乡啊，洪家关呢。可早晨起来，就是大年初一的早晨，这雾啊挺重，下面全是雪，银装素裹，雾气这一笼罩，还真就没被人发现。但是他没有直接回村，走到半路上，山坡有一座破关帝庙，众人到这歇歇腿，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因为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十三条好汉进了破庙。这关帝庙啊，始建于哪朝哪代不得而知，年久失修了，也没什么香火，因此剩下残垣断壁，就这后殿还比较整齐。他们进了院，到了后殿，抬头一看，正中央关老爷的塑像还比较完整。几个人拜了一拜，就坐到供桌的前面，生了把火取暖，大家就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贺龙就说，各位啊，我们第一步达到目的了，这下咱捅了马蜂窝了，咱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呢？大家好好讨论讨论。他姐夫古虎看了看贺龙，我兄弟，你是我们的带头人，你是头头，你说怎么办我们跟着干。贺龙说，别介，一个人想的必定太单，大伙得出主意。哎，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姐夫你们大伙得发表意见。要说这帮人当中，贺锦斋是足智多谋的。贺龙转回头又问他，我兄弟你得说几句。贺锦斋吸了一袋烟，晃晃脑袋，各位啊，咱这篓子捅大了，人命关天，咱把盐局给砸了，杀了十好几个人，这事儿能完得了吗？县里头知道之后必定派兵征剿，非把咱们给抓住不可呀。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刻不容缓，要干咱就大点干，这叫趁热打铁。

0: 何龙点点头，怎么个趁热打铁？我说咱谁也别回家，现在改路赶奔县城，趁着县里的还没察觉呢，咱们先下手的围墙，就把那朱海山给干掉，占领县衙，开仓放粮，然后竖起一旗是招兵买马。不这么干咱没有归路，回去就是等死。贺龙把大腿一拍，对了，我双手赞成，说的对极了，各位你们说呢？同意赞成应该怎么办？这就是什么呢？先入为主啊！十三条好汉是热血沸腾。贺龙抬头看关羽的神像，再看这屋里的气氛，贺龙提议，各位啊，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按说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我提议咱们在关老爷面前来个大结义如何？咱们磕头拜个把子，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患难与共，不分彼此，大家同意吗？同意赞成。这个古人呢都愿意结义，结义是啥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靠得更近，不管有什么马高凳短，不分心，劲儿往一处使。贺龙这一提，那十二个人全全乐意，所以堆土为炉，是插草为香，跪在关帝神像面前发了誓愿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绝不分心，绝不出卖朋友。磕完头之后也蒙完了誓了，站起来按着年龄大排队是称兄论弟。这十三个人都是谁呢？咱们介绍一下，有贺龙、贺锦彪、贺锦斋、贺占彪、古虎、萧月斋、柴元禄、杜振英、秦光远、贺敦武、王老山、黄少元和韦大成，正好是十三个人呢。磕完头之后，他们觉着浑身的劲儿都没处使去，身上背着快枪，手里拿着利刃，大伙马不停蹄离开关帝庙，是直奔桑植县的县城，要杀这狗官朱海山。你说这些事情，这叫迅雷不及掩耳啊！主动出击，这是上策。翻回头再说狗官朱海山，这小子一点本事都没有，靠着贿赂上级，打点上级，买了这么个县长。因此啊，上任之后他是平地挖三尺啊，想把花那些钱成倍的搂回来，然后再大赚一把。因此平时啊，他净出歪歪扁子，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呀，老百姓恨得他牙根都痒痒，他比清朝的官员还狠还黑。过年了，他也跟通常的百姓一样，三十晚上吃了年夜饭，也烧了香，也请了神，也放了鞭炮，通宵达旦玩了一宿，挺高兴。上午的时候呢，来了几个客人拜年，他招待了一下，中午吃完饭他脑袋有点沉，打算睡一觉，因为昨晚上一晚上没睡。正这时候，他手下一个狗屎的奴才向他禀报，未曾说话把牙一呲，一脸的惨笑，县长，有个消息我得告诉您。
1: 啥事儿？说吧。
0: 哎呀，咱们县城啊，来个戏班子，花鼓戏。这戏班子的主角啊，叫月容。哎呀呀呀呀，都说这小月容长得太漂亮了。什么叫天仙呢？她就是天仙。现在轰动了县城啊，今天是开锣大戏，您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您抖抖精神，带几个人去看看戏得了。

开个心解解闷儿。朱海山这小子既是贪财又好色，一听说戏班的有个旦角月荣长得不错，他就动了心了。行吧，带几位弟兄去看看。他们就到了西关戏园子了。戏园子的人一看县长来了，这还了得吗？列队迎接，摆好了桌椅，他坐的第一排，沏好了茶水，他往太师椅上一靠，在这欣赏戏。等大戏开锣之后，今天的戏叫黄爱玉上坟。等主角小月荣这一上来，朱海山注目观瞧，哎呦，一点儿都不假呀，看来这小月荣也就十七八岁，长得这个个头，这个腰条，长得这个容貌，果然是天仙。再加上戏角黄爱玉穿的都是白衣服，有那么句话，要讲俏一身笑，白衣服的抬人呢，显着人俊气。哎呀，怎么这么漂亮？什么叫天仙呢？真没见过。我那几方姨太太比她呀，没法比呀。这小子哪是看戏呀，他就动了淫心了，越看越爱看，连点了三出黄爱玉上坟，他看不够，那口水都流出多长来了。他一看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动了歪点子了，去把那班主给我找来。班主姓马，五十多岁，就戏班子这个头头，按现在说就是团长吧。哎，马班主过来了，大人你有什么吩咐？你们唱的不错呀，行头也好，唱的也好，特别是这个叫月荣啊，小嗓音呢，唱的人是迷迷糊糊，县长大人我非常爱看呢。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要开堂会，你领着你的班子到县衙门，咱唱他个通宵达旦，本县长必有重赏，听见没？这什么啊，你还不愿意吗？放着钱不挣，怕钱扎手？不是，我是说这个演员呢都唱了一天了，恐怕晚上唱不好扫了您的兴。没事儿没事儿，到我那儿吃晚饭，我盛情款待啊，晚上不见不散，走人。这小子放了一串屁，然后领着人回了县衙了。可以想象啊，他没安好心呢。什么叫堂会呀？那就是旧社会有钱有势的人家，把演员接到家里头要热闹一番，这就叫堂会。但是也有不少堂会有内幕的，这小子就安着勾勾心呢。他走了，马班主有点犯难了，哎，坏了，坏了，非出事儿不可。因为马班主啊，五十多岁了，经验丰富，他领这个戏班子领了大半辈子了，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儿没见过。哎，说到这儿，咱得补诉补诉。原来这马班主两口子过去也是唱花鼓戏的，后来呀，捡了个女孩，那孩子才一岁，就是个月容，没爹没娘，被人家遗弃了。老两口子看着可怜，就把这孩子给收养了，后来给他起个名叫月容。四岁的时候教给他唱戏，七岁就成名啊。到了十二岁以后，出落的是花容月貌。过去有那么句话，山村出美女呀，大自然的陶冶铸就天生的美人儿。这老两口子高兴是高兴，又担心了，美貌的佳人是非多呀，尤其干这一行的抛头露面，很容易引起是非来。又过了两年，老伴儿不在了，就剩下马班主带着这个班子，因此在月荣身上他没少操心呢。今年月荣长到十八岁了，他一看出落的是个大姑娘，更容易招惹是非，

因此他多了个心眼儿，又用重金招聘了个女孩，这个女孩啊叫月仙，长得不如月容，每到一处地方都叫这个月仙唱，月容但能不露面就不露面。这次到桑植县来谋生，他也是这样想的，本来叫月仙当众表演，偏巧这月仙身体不好，到这不服水土，他病了，月容只好登场，结果惹了是非了。马班主啊，听完了县长的话，心里直翻个儿，心说去县衙唱堂会，龙潭虎穴呀。那小月容还好得了吗？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县长是花里的魔王啊。不行，不能让孩子去担风险，因此都多个心眼儿，没带着这个月容，带着其他演员进了县衙。朱海山一听说戏班子来了，非常高兴，但是一看没有那个俊俏的丫头，他把班主叫过来就问，哎，我说你们那个主角那个小月容怎么不见呢？啊，月容啊连唱了三场，嗓子有点发嘶哑，另外有点发烧，在家休息呢，因此他没来。放屁，他不来我看啥？我稀得看你们吗？看来你是诚心跟我找别扭，大年初一这么不吉利，这还了得？全给我扣起来，把行头全给我没收，我看你们怎么吃饭。小月容来了还则罢了，月容不来你们一个也走不了。怎么叫有权有势？这就叫有权有势，他说啥就是个啥，他说出话来就是个法律。马班主被逼的实在没办法了，心说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后来派人把小月容给接来了，月容这一露面，朱海山是转怒为喜，哈哈哈哈，来来来，美人来来，坐到我这桌上，先不着急唱戏啊，听说你嗓子不好，坐到我跟前陪我喝点酒，再用点药啊，然后吃饱了喝足了再唱也不迟，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话就动手动脚，掐着小月容的脸蛋摸摸索索。这月容也是个好姑娘，这么大了什么不明白，就坐那块是左躲右闪，越躲越闪，朱海山越觉着美丽动人呢，哈哈哈。结果下边开始唱戏了，唱的是什么他也没看，主要他那眼睛没离开月容，越看越爱看，是越看越喜欢。几杯酒下肚之后，他下了命令了，外边是不是还阴着天呢？大人，是阴着天呢，是不是起风了？是起风了。既然这样，哎，月容姑娘走也不方便，今天晚上就住在县衙吧。来人，把月容姑娘带到我的后楼去，其他的人多多给钱，回去歇着吧。马班主一听坏了，怕什么来什么，赶紧过来哀求县长大人开恩呐、啊！月容还是个孩子，他胆儿小，不会说话，不会见机行事，老爷你就放他一马吧，我们班子离开他的戏就没法唱了，几十口子全靠他谋生，老爷开恩，把月容给放了。哎，不，这个老东西呀、啊，我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我把他留下好吃好喝好招待，另外我还有重赏，你们都发笔横财，有啥不好？你看你说的，就好像我把月容推到火坑里差不多，你真是不识好歹呀！都给我轰走轰走！手下的恶奴是一哄而上，走走走走走。往外就推其他的人，马班主也有点急了，扭回头就说，县长大人，你要积德行善，现在是乱世年代啊，你要静坐去。

0: 缺德的事儿，你不得好死啊你！
1: 啊，烦了，烦了！
0: 你敢骂县长，你活腻歪了？乱世怎么的？莫非你是乱党不成？来人呐，把这老码头给我压起来，其他的人给我撵走。乌荣芬说：“把马班主捆起来，投入大牢，其他的人全给撵走了。”这个事儿他干惯了，这朱海山是不以为然的，平常一贯就这么干。其他的人走了以后，他平稳平稳心情，喝了两口水，告诉手下人：“去去去，赶紧给我做准备。”手下人明白，有几个彪形大汉，有几个老妈，把月荣绑架着到了后院的后楼，就这地儿。府里的人都知道，专门是糟蹋妇女的地方。到了楼上，月荣不干，是又哭又闹啊。他们准备了点迷魂酒，掐着月荣的鼻子给灌下去了。这种酒真是混账酒，人喝了之后是昏迷不醒啊。一开始月荣还哭闹呢，没过两分钟是人事不省，瘫软在床上。这帮人一看得了手了，赶紧转身回来禀报朱海山：“县长大人，您该休息了。”哎，这小子心里头明白，好了好了，哈哈，今天是初一，老爷照样放你们的假，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来人，陪我到后楼去。一前一后两个仆人陪着他，因为初一啊，天太黑了，尤其走这后花园子必须得点着灯，前面有个奴才提灯引路，后边有个奴才扶着这个朱海山，高一脚浅一脚赶奔后楼。哎呀，谁也没想到前面提灯的这个奴才走着走着，我哭通一声摔倒在地，扑，灯还灭了。朱海山虽然酒没少喝，但是还不至于昏迷不醒，他觉着纳闷儿，前面也没坑也没井，怎么人没影了？他告诉搀他这个人去看看怎么回事。搀他这主不看则可，一看，我的妈呀，坏了！
2: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

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魄，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

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我轻轻地呼吸，让万物在行作俯仰中完成敛收的转场。处暑，暑气至此而止。眼如烈日，爪若寒冰，鹰循金秋之气而动。夏日里千百次的练习，换来今日闪电般的俯冲。补病弱，留强健，成为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执行者。他并不着急享用，而是将鸟儿陈列于青石，仿佛献祭于天。取之有节，用之有礼，有所得时，当存敬畏。

西风吹来了凉意，拂过山脊，掠过树梢，浓绿中开始点缀着红与黄。夏将走未走，秋已至未宣，阳气渐收锋芒，万物开始敛阳养阴。扫去浮华，回归本真，感受生命大美。天地不言，有大爱。春生夏长后，处暑迎来丰收。处为止，万物开始凋零，绿叶渐黄。禾乃灯，五谷饱满硕大，稻穗低垂，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生命从张扬外放，走向沉淀内化。那些藏于胸壑的灼热，那些不再轻易出口的雄心，在经历岁月淬炼后，压缩成种子的内核，待来年春风解压，绽放更磅礴的绿意。与时光温柔握手，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收获的喜悦中，懂得感恩与珍惜。

处暑不是告别，是另一种相遇，与成熟的自己，与丰饶的岁月。

水河，一路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到了茅台镇一带，大河谷陡然陷落，海拔仅在400米左右。四面环山的低凹地势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狭长谷底，赤水河终年流淌，带来温差、湿差、风力、植物等高低不同的环境。它们为上空不同的微生物群提供了各自相应的生存繁衍空间。此后，红粮、小麦以及水，它们产生的效用都远远地超越了原有的生命。关于茅台，科学家给出这样的结论：茅台酒的种种绿色资源具备了世界级的垄断优势。到今天，我们发现关于这片水土的最大秘密实际上来自于人。茅台人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曾花费巨资让农民们在周边连绵的大山上种树。他们相信，不论微生物还是赤水河，始终都是有生命的。这是曹文轩和许多人心中的赤水河，它并不是孤立的，这些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都是它的母体。除了大自然的造化，它们还得益于人的智慧和力量。如果把长江看作一条巨大的动脉，赤水河是千百条依附于它的细小脉络之一，但对于长江，赤水河却是非同寻常的。作为长江流域一条罕见的原生态河流，它促使我们对长江进行生命意义上的关注。这是赤水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不论从自然或历史的角度，这都是他们的故事开始的地方。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

0: 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黄浦江边上的十六铺码头有着140多年的历史，在见证了上海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一座大都市的巨变后，它将在2008年被改建成世界一流的水上旅游中心。在上海人的心目中，十六铺码头是一个标志，它伴随着这个大城市迈出的每一步。100多年前，十六铺码头停泊着内河帆船和远洋货轮，这里成了来往于海外和长江流域的货物集散地。贸易把人们聚拢在十六铺周围，这里也成了长江上最繁华的港口。从那时起，黄浦江开始远近闻名，这条贯通上海的河流正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沿着长江驶向上游，在它和嘉陵江交汇的地方就是重庆。3000多年前，有人从两江交汇处上岸生活，慢慢的，这里出现了一个城镇，这就是最早的重庆城。逐渐，人们上岸的地方形成了长江上游最大的

头朝天门。一直以来，这座码头成就了重庆的繁华，更成了长江上这座深城的标志。从这里到上海的2399公里水路，就是人们行走在长江上的一条主要航道。

0: 百岁老人莫家瑞是长江上最大的航运机构长江航运集团公司的老船长。100岁，这个几乎见证了近代长江航运全部历史的年龄，让莫船长格外受到尊重。
1: 百岁莫老是百年长航的见证人，是我们老一代的船长。我们送一条新一代的长江的旅游船作为纪念。
0: 莫家瑞100岁生日这一天，长江航运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希汉、重庆分公司总船长王嘉玲和长江上的许多的船员、船长都给这位老人带来了祝福。莫家瑞船长100岁的时候，蓄水后的三峡工程已经让他一生行船的川江变得十分平缓。川江是指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全长1030公里的长江上游河段，也是出入四川盆地沟通西南与华中华东地区的唯一的水上通道。蜀道难，难在陆路，更难在水路。自古以来，人们都把跑川江的船工称为老鬼，他们是与死神相伴的人。在水深、流急、礁石多、航道弯曲的川江里，培养一名优秀的船长，竟然需要10年的时间。征服了川江的莫家瑞，自然成了长江里最著名的船长。他和他的江夏号客轮，更是50-60年代长江航运的一抹亮色。1956年，毛泽东主席就是乘坐莫家瑞驾驶的船视察了长江。1983年，话说长江播出的时候，莫家瑞已经离开了驾驶台，他把驾船技术传给了长江上新一代的船长。在莫家瑞众多的徒弟中，就有今天长航重庆分公司的总船长王嘉玲，她也是长江上第一代女船长。80年代长江航运留给这位船长的最深印象，就是无数乘船的人。
2: 有一个航次，大概是冬天，舱位满过后，甲板上都睡满了人，而且哪怕下着雨，就是那个船的两舷都有人站着坐着。
0: 王嘉玲那时驾驶的船能载客1300多人，是当时长江里最大最好的客轮。同样的船在长江上有近100条，它们都有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名字，东方红。东方红号不停地行驶在长江沿岸的各个城市之间，每天都有10多万人登船，每一年就有3000多万人被东方红号送到他们的目的地。
3: 紧抬一下，拿钳子紧抬一下。
0: 曾经在东方红号当过政委的陈铁雄也无法忘记那个年代，那时的船员就像今天的明星，令人向往。

0: 给你送到你家了。
1: 当时从武汉到上海，这个船票呢，应该说从当时的物价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五等舱从武汉到上海大概是9块多一点，二等舱是53块钱，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当时的物价水平也不是太高，但是作为我们工资也不是最高。一般上海的年轻人的工资，我记得很清楚，是36.5块，加上5块奖金，也就是40来块钱。如果说一张旧的一张五等舱的船票，那是9块多钱的话，那也占用了将近1/4的工资。如果是53块来说，那你还那你承受不起了。
2: 直到今天，许多人脑海里都会想起20年前的一个流行词，那就是跑供销。储蓄本上渐渐多起来的存款，企业仓库里慢慢增加的产品，都打动着人们的内心。国家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活力，让每个人都向往着更好的生活。一股谈生意、做买卖的热潮从那时起席卷全国。当人们带着钱和产品四处跑供销的时候，交通的重要性一下子体现出来了。在其他交通方式还不发达的情况下，长江两岸的人充分享受着船带给他们的种种便利。当时在中国的内河航运网中，除了东北松辽运河外，都可与长江干流相通。这个四通八达的网络有7万多公里的里程，占全国内河航运总里程的70%以上。它也让长江成为中国的交通枢纽和商品流通的中心。上海的日用品、武汉的钢铁、重庆的毛纺织品，以及长江上各大城市的产品，便由长江流向了全国。从船出现在长江的那一天起，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客运能超越上世纪80年代。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船总能根据需要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春秋时期的运兵船、秦汉时期的运粮船、唐宋时期的商贸船，以及明清时期各种各样的船，在他们几千年行走江上的岁月中，经济的往来、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就这样时时发生。到100多年前，长江上已经有了17万艘木帆船和20余万船工，人来货往之间，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和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就这样连通了。1865年，在长江边的安庆军械所里，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寿等人在忙碌地工作着，他们正在建造中国的第一艘机器船。这条木壳蒸汽机轮船的船名就叫黄湖号。从那时起，冒着黑烟的机器船和扬着大帆的人力船一起构成了100年前长江航运的独特风景。那时的人们对速度近10倍于人力船的机器船充满了好奇和向往。1898年，一条从上海出发的蒸汽船，在英国船长约翰·利德的带领下，向长江上游的川江进发了。惊涛骇浪的川江一直是机器船的禁区，所以这次航行更像是一次冒险。在经历了触礁、搁浅等等劫难后，这条千疮百孔的机器船终于在川江木帆船惊讶的注视下成功地抵达了重庆。最后通航机器船的重庆和长江边的许多城市一样，成了这种船的受益者。和长江上传统的船只相比，机器船在航速和承载量上表现出来的优势，为长江边的码头聚拢了商机和人气。

民生号货轮每隔一段时间会停靠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看到这条船，许多上了年纪的重庆人会想到过去。对这个城市来说，民生这两个字代表着一段历史。1926年，一条机器客轮开进了川江，这就是最早的民生号。在这条船上，莫家瑞开始了他的船员生涯，那时他才20多岁。民生号也是长江船王卢作孚拥有的第一条船，这条和他公司同名的船成了船王一生传奇经历的起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时间长江上的中国船只都集中起来，把战区的物资和人员运往相对安全的后方。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船队成了这次战略大转移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民族工业最后的血脉和长期抗战的希望，就由这些船一次次运往长江上游的重庆一带。这次承载着国家命运的航程历时数年，极其悲壮。

抗战胜利后，被日机炸沉在长江中的民生号不再是一条船的名字，它成了一份怀念，一种精神，在长江的每一条船上延续。今天的民生号货轮是川江里能通航的最大的船只。这条1500吨的汽车滚装船，从朝天门码头出发后，会把一船的汽车运到长江边的各个城市去。受到不同地理条件的制约，整个长江航道的通航能力是不同的。在长江干流上，1500吨的船能到达重庆，5000吨的船能到达宜昌，而从南京到长江入海口，则能通行1000吨级轮船。长江的这一段，就是人们所说的黄金水道。长江一号航标灯位于长江与大海的交汇处，对于进入长江的船只来说，这是长江航道的起点。外籍轮船到了这里，就会有中国的引航员上船引航。引航是为船舶指引航向，把船舶安全地引进带出港口。按照国际惯例，除了保证船只的航行安全外，引航还代表着国家主权。任何出入港口的外籍船舶都需要实行强制引航。长江引航中心引航员陈宪宝这次登上的是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的货轮星空红鹰号。从长江一号航标灯开始，外轮会有不同江段的引航员一站一站把船带到目的地。陈宪宝负责的就是南京段航线。星空红鹰此行一直要到长江下游港口张家港、常州、南京，卸货后到达江阴港。船长金龙座对这条航线很熟悉，20年里他已经到过长江70多次。1982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第25次会议决定批准南通港、张家港对外籍船舶开放。1983年5月7日，满载着11024吨木材的巴拿马籍货轮日本商人号在长江第

0: 在一代银行员吴明华等三人的带领下，安全抵达张家港一号泊位。从那以后，金船长就和许许多多的外籍轮船一起进入了长江。 上世纪50年代，货运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准产生了，一个长方形的箱子成为了国际物流的统一装载单位，这就是集装箱。在这些统一标准尺度的箱子里，装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生产材料。对一个国家来说，进出集装箱数量的多少，是衡量制造业是否发达的标准。 当中国经济在20多年前开始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时，进出长江的中外货轮也都运起了集装箱。吴淞口、长江和黄浦江汇合的地方，一座100多年前荷兰人建造的灯塔成了这里的标志。1992年，在孤独的灯塔旁边。 一个巨大的水上码头完工了。这个中国最大的水上漂浮码头叫做炮台湾基地。炮台湾的出现解决了16铺码头的烦恼。外轮入江后，越来越多的船只让这个本来就十分热闹的码头不堪重负。相对于16铺，炮台湾更适合船只的中转。这个大堤般的基地。 连通着长江和黄浦江，它像一个位于长江口的候车室，将到达的船只和货物重新组合，装上大船或组成船队后，从这里通江入海。距离炮台湾十几海里的地方，就是长江入海口。 奔流了6380公里的长江，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扇形水域，缓缓投入了大海的怀抱。这片被人叫做喇叭口的水域，也是长江航道最大瓶颈的所在。沉积了长江一路带来的数亿吨泥沙，喇叭口一带的航道总是处在淤积的状态下，无法通行大船。 20年前，话说长江中曾经这样形容长江口的清淤工作：这就像月亮里的吴刚砍树枝，砍掉一只又生出一只。那时，两艘世界上最大的挖泥船日夜不停地工作，只能保持航道7米的水深，极限是通过5万吨的货船。国外专家曾这样定论。 长江口的治理连方案都无法制定，更别说实施了。上海吴淞海事处是和长江口打交道最多的单位，他们负责24小时监看长江口航道、调度进出的船只。
1: 话说长江的时候呢，这个长江口的这个航道是人工疏浚，保持负7米水深，这个长度呢是8.5海里。原来一个潮水只有15艘次的船舶，我们现在深水航道24小时，2个潮水已经达到最高127艘次的船舶进出。
0: 1998年1月27日，各种各样的工程船集中到了长江口，中国最大的水运工程——长江口深水航道改造工程开始了。三代专家历经40年的研究和实验，终于找到了治理长江口航道的方法。长达50公里的半圆形空心堤坝，铺在了长江口经过特殊处理的海床上。 江水带来的泥沙，从此被彻底挡在了航道以外。这是一道名副其实的海上长城，它一天挡住的泥沙，相当于20年前 两艘挖泥船一个月的工作量。

0: 在他的护卫下，长江口航道的水深已经达到了10米，能通航1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不久的将来，当航道水深达到12.5米时，20万吨的集装箱船也能驶入长江了。上海外高桥第四期集装箱码头是最靠近长江口的集装箱码头，每周都有来自国外的13家国际轮船公司的37个定点集装箱航班停泊装卸。之后，这些集装箱将会继续被分运到长江沿岸的码头。有人曾统计，一条长江航道的货运量超过了20条京广线铁路的货运量。依靠航运的便利，长江流域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今天，长江边的各大城市陆续建成了一批集装箱码头，他们的附近就是日渐人稀的客运码头。10多年来，迅速发展的多种交通网络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长航公司总经理刘希汉开始面对长江航运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变。长江上20年前载客1000多人的客轮，到现在只有几10人乘坐，而长江的货运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1: 从运能的角度来说呢，应该是水运是火车的4倍，是汽车的可能13倍，飞机的可能就100多倍了。
0: 2001年10月31日，刘希汉签署了长江中下游客运航线全线停运的文件。那一天，许多客轮的船长在长江上驶完了自己的最后一次航班。

不下的黄浦江流光溢彩，游客们在游船上领略着浦江两岸梦幻般的美景。曾经在东方红号上当过船长的张文军又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他还是一名船长，新船名叫船长二号。船长二号每次能载客100多人，在黄浦江里的航程大约2公里。在张文军看来，船长二号这个名字充满哲理，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忘记那艘能乘坐1000人的江轮和那条宽阔的让他陶醉的大江。

0: 2005年的一天，从上海出发的长航集团公司神舟号豪华游轮，经过10天的航行，到达三峡船闸。在通过了壮观的三峡大坝之后，神舟号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进入了他们神往已久的长江三峡。和2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这些乘客可以在船上感受长江两岸最新的变化，领略长江三峡更深处的景观。2005年，长江口集。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2: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个金戈铁马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东汉王朝就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旧的统治走向消亡，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苦难孕育着新生命。

0: 公元189年的一天，一支剽悍的部队正以急行军的方式向东推进。这路人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他们要去往何处？又为何如此紧迫呢？此时正值黄巾起义爆发5年之后，京师洛阳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死亡与杀戮后，又一次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东汉后期，宦官们把持朝政，作威作福，乱政之下民不聊生。汉灵帝刚刚病死，新皇帝17岁，由于年幼，只能由舅舅何进出任大将军，主持朝政。何进决心铲除宦官势力，并寻求地方势力的支持。他把希望寄托在并州牧董卓身上。董卓接到何进的密令后，迅速率凉州兵向洛阳出发。就在董卓大军赶往洛阳的途中，消息走漏，宦官们先下手为强，杀了何进，并将少皇帝劫持逃出京城。然而此时已经到达洛阳的董卓内心却有更大的图谋。
1: 董卓来了之后，就趁这个乱来个渔翁得利，把宦官啊什么一网就打尽了，把这个新皇帝，这把皇帝就又给救回来了。其实那是这个汉少帝，然后董卓这时候他就成了这个大功臣了，所以他这个野心也就上来了，就开始独断朝政，就把皇帝少帝给废了。就另立了献帝，实际献帝也是他的一个傀儡。
0: 董卓不但废了皇帝，还纵兵四处烧杀抢掠。董卓之乱揭开了三国大戏的序幕。自公元25年建立的东汉王朝，在统一稳定的160多年后，正面临着崩裂的危险。此时地方势力已纷纷壮大，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均有重兵，而刘表、孙坚、张鲁、公孙瓒等人更是各据一方，势力强大。他们看到中央政权逐步腐化，都蠢蠢欲动，觊觎中央。瞬时间，天下英豪闻风而起，向洛阳聚集，借口讨伐董卓，复兴汉室，结成同盟。而问题是，他们各自都兵权在握，该推选谁做盟主呢？重担落在了名门望族出身的袁绍身上。
2: 这袁绍最大的资本呢，就是袁家的43公。这里边呢，他就是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的，这里边在盟军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他们袁家的长辈所提携的、所提拔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就是袁绍最大的资本。而当时在这整个盟军里边，像袁绍这样没有，就是说有这么

0: 厚，这个人望的或者说人脉的，别人都没有，都比不上他。所以大家最后就公推了他来做盟主。
1: 袁绍统领各路大军共数万人，合起来的力量远远超过董卓，但是战争却迟迟没有进展。包括盟主袁绍在内，他们都不是真心要为朝廷办事，而是要借此占据地盘，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高喊着口号，却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忘却了整个局面。这引起了一个人强烈的不满，他就是曹操。曹操，安徽亳州人，他喜好读书，机智灵活，平日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可谓文武兼修。他虽出身于宦官家族，但极力向世家名士靠拢，年轻时与袁绍等人是很好的朋友。他曾参加讨伐黄巾军的战争，战后出任济南相。董卓之乱后，曹操发散家财，招募了一支队伍，加入讨伐董卓的大军，被任命为奋武将军。
2: 曹操这个人，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他的特质：雄才大略，超世之极。
1: 曹操手下军兵虽少，但他统筹全局，勇于进取。他劝说各同盟军首领，董卓自己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这正是上天要灭他的好时机。但是曹操的进取之策却并没有被大家采纳，他决定独自进兵。然而曹操的力量远远低于董卓，两军大战了一天，曹操军队以失败告终，曹操本人也被流矢射中。古往今来，成就大业的人总需要经受种种考验，曹操也是如此。此时这位雄才大略的盖世英雄才刚刚起步，无法充分释放他的能量。曹操之外，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似乎是刘备。在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可谓是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最为华彩的部分，刘备、关羽、张飞因此名闻天下，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刘备，他是汉景帝之子的后代，但是经过300余年传到刘备时已经是老百姓了。相比于曹操，他的力量更小，在攻打董卓时，他只是一个小县平原县的县令，依附于中郎将公孙瓒。
3: 他是以人号召天下，哎，他是一个是他有黄宗的旗帜，另外他是讲究仁义，哎，讲究仁义，爱人，讲究仁爱，所以他当时呢是以在这个人和上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在史书里并没有三英战吕布的记载，刘备也没有在这场英雄会中崭露头角，也许他更大的价值是在战争中生存了下来，才有了以后利用汉室宗亲的身份笼络人心，实力逐步强大。战胜吕布的不是刘备，斩落华雄的也不是关羽，而都要归功于另外一位豪杰，他就是孙坚。继曹操之后，孙坚所率领的军队向董卓发起了猛烈攻击，因为战功卓著，使这位江东之子顿时名满天下。然而不久之后，孙坚便在征讨荆州刘表的战争中战死。孙策子承父业，虽然很快开拓了江东，但不久也被赐死，成就霸业的重任只有落在孙策的弟弟孙权的肩上。

0: 这位缺少父兄那种英雄豪气的江东之主能否担起这个重任呢？
1: 孙权这个人呢、恢弘大度，受任有方。恢弘是他的气魄比较大，大度呢是他胸襟比较宽，受任有方是说他善于识才用才。在这一点，孙权在执掌江东几十年呢，先后任用了四任统帅，均为汉末三国的一流人才。
0: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董卓被铲除，各州的州牧刺史都在招兵买马，利用结盟或征讨来巩固扩充自己的实力。但是真正的英豪并不是以一时一地的得失来评定，而是看他是否有雄才伟略，是否有坚强的意志，是否能招揽人心，是否能在风云变幻的局面中确立自己的优势。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在汉末的历史舞台上并没有做到华丽亮相的人物，却在战乱中涌现出来。曹操的雄才伟略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在东汉天子已无任何权力可言的时候，他首先发现了天子的价值。公元196年，汉献帝到达洛阳，曹操抢先去迎，并将汉献帝迁往许县牢牢控制，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
2: 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啊，把汉帝迁往许昌，首先从政治上占据了主动权。这是呢当时其他军阀还没有能够做得到的。
0: 同样是英雄，刘备在起家的路上却备受挫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被迫投奔过曹操。虽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甚至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地，但这位落魄的皇室宗亲并不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光复汉室的强烈愿望为他聚拢了大量人气。
3: 刘备呢是经过屡次挫折，屡次被打败，是这个已经走投无路了，才投到这个许昌。他本来就想借这个机会呢来这个韬光隐晦嘛，就是隐藏自己，就把自己的那个包装成一个没有大志、庸庸碌碌、只知这个这过小日子、种菜这么一个人。
0: 曹操和刘备这两位英雄，终于在公元196年进行了首次较量。这面对面的对决，并不发生在战场上，然而却同样惊心动魄。这一天，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备一惊，但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话音未落，杀气已露。对刘备而言，这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承认还是否认？同样志在天下的他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1: 尽管刘备一再搪塞，也有所防范，这句话还是令他感到意外。乍听此言，刘备大惊啊，他就怕曹操看出他的英雄志向，大惊之下竟然失笔坠于地，

0: 就是于永昌的那个刀和筷子掉到地下去了。还好这个时候突然惊雷响起，于是刘备呢就以文雷来掩饰，说哎呀，圣人说迅雷风烈必变，果然如此，我没想到一声炸雷那么厉害，都把我吓一跳，把笔数捡起来。曹操一想，哎，你这个刘备连响一声炸雷都能把你吓住啊，不算英雄，一下子放松了警惕。
1: 真正的英雄从来就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他要借助袁绍的力量对抗曹操。公元200年，袁绍亲率大军南下，曹操袁绍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官渡交火了。这是一场关乎中原大地归属权的决战，袁绍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曹操，但看似弱小的曹操却选择了应战。
2: 战争的胜负主要是要看有形的物质力量，但是无形的力量也不能忽视，它能起到很大作用。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呢在度量上胜过袁绍啊，在这个谋略上胜过袁绍，在这个军事上也胜过袁绍。袁绍用人呢老怀疑，曹操用人不疑，袁绍呢这个好谋无绝啊，曹操呢这个能够断大事，袁绍呢这个用兵呢就不懂兵要，曹操呢用兵如神。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方面都胜过袁绍。
1: 在这场战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曹操亲自率领一支轻骑兵切断了袁绍的粮道，烧毁了袁军的粮草，借助于袁军军心不稳时机，对袁绍主力军发起了致命的攻击，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例。由此一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加快了统一战争的步伐。公元204年，曹军攻占邺城，取得冀州、青州，又用3年时间占领幽并2州，平定3郡乌桓。曹操的力量一时间达到了高峰，统一北方，他的雄心远不止此。剑指南方的曹操，接下来将迎来他的真正对手刘备和孙权。逃离曹操后，刘备多次与曹军作战，由于力量悬殊，刘备屡被击败，他一再寄人篱下，离开袁绍后又投奔了荆州的刘表。虽然仰仗汉室宗亲，再加上信义之名传播天下，刘备的力量在不断的积蓄和壮大。然而此时的刘备有着最大的苦恼，那就是缺少真正能辅佐他的人才。
3: 其实三国之争呢就是人才之争，谁是这个团结了有用的人才，这团结了大批的有才干的人，谁的事业就发展，谁就有可能胜出。
1: 这里在东汉末期属于南阳郡，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一片世外桃源。草堂春意足，窗外日迟迟，号称卧龙的诸葛亮就住在这里。 诗词曲赋。

0: 琴棋书画，这些文性雅趣熏陶着诸葛亮，陪他度着闲淡光阴。只不过闲淡是表面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经过十多年的学习观察和思考，一个实现天下统一的规划在他的心目当中日益成熟，此时他需要一位真正的伯乐。公元207年，对于刘备和诸葛亮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三顾茅庐，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这次碰面成为刘备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1: 深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带着一腔渴望寻访贤才。因此当得知卧龙诸葛亮就在隆中的时候，已经47岁的刘备不辞辛苦，三顾茅庐，恭请年轻的诸葛亮出山辅佐，成为千秋佳话。
0: 刘备一见诸葛亮便迫不及待地问：汉室倾颓，奸臣窃命，我欲伸大义于天下，该怎么做？这句话引出了历史上关于三国的重要规划——隆中对。诸葛亮分析，刘备想要得天下，必须面对最主要的两大力量：曹操与孙权。曹操以拥百万之众，短时间内是不可以与他争锋的。孙权具有江东，可以把他作为元首，而不可以去跟他争夺。三国的大势一定，刘备的发展方向就确定下来。诸葛亮指向了地图中的荆州和益州，告诉刘备，只要占据荆益，就有了成就大业最坚实的基础。比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早7年，在长江下游的建业，一次类似的对话已经上演，他被后人称为江东对。孙权问谋臣鲁肃：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我想建功立业，你将怎样辅佐？鲁肃回答：汉室不可能复兴，曹操不可能马上铲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密切关注天下局势，伺机行动。英雄所见略同，鲁肃的目光也注意到了荆州，他建议孙权牢牢地把住长江要塞。
1: 这一番对策后世史学家称为江东对。他也清醒地分析了孙吴集团面对的天下大事，实事求是地从孙吴自身的地理环境出发，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方略，也堪称是高水平的战略计划，可以与隆中对媲美，而且他提出的时间比隆中对还早了好几年，因此呢，隆中对、江东对都堪称千古奇策，为刘备、孙权这两大集团制定了最佳的发展方略。
0: 这是富庶安定的荆州，由于战争长期在北方进行，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成为汉末动荡乱世中的一块绿洲，五谷丰登，百姓乐业。不仅如此，荆州的地理位置更是极其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仍在继续，但形势已有巨大的变化。在经历了一场场优胜劣汰的残酷战争之后，讨伐董卓而起的各

群雄，多数已烟消云散。历史的舞台渐渐地变成了曹操、孙权、刘备的三方对决。此时，他们都把目光汇聚在。

0: 1208年，曹操亲率数十万大军挥师南下，直奔荆州。三方的大决战由此在荆州展开，最后的焦点落在了距离荆州城不到500公里的赤壁。此时距煮酒论英雄已有9年光阴，曹操的实力已经更为强大，但刘备不再选择退让。面对曹军的咄咄攻势，孙权在权衡利弊之后也没有选择屈服。显然孙刘两家依靠单方面的力量无法与曹操抗衡，他们选择了联合抵抗曹操的大军。
1: 双方投入的这个军力物资，双方为此所下的心血力气都是空前。曹操当时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役，汇率江东啊，是吧？能够完成他真正统一中国这样的一个理想吧，但是他操之过急了，他低估了江东这种自然条件，这种天险对他的限制，他也低估了这个孙吴这个政权抗敌的决心。
0: 公元208年，三国时期又一场大决战——赤壁之战开始了。在曹操近10年的军事生涯中，几乎是战无不胜。这一次，他同样信心满满，势在必得。在强大的外力和危机面前，除了勇气，孙权和刘备双方还需要把他们隆中对与江东对中迸发出的智慧聚合在一起。他们能否创造奇迹呢？
2: 两军隔江对峙，尤其需要运用智谋。此时的曹操乘胜而来，但又因胜而骄，一再犯错误，关键是拿不出一个有效的进攻手段。孙刘联军呢，利用曹操这种暂时拿不出这个有效进攻手段，彷徨无计又比较懈怠的情况，通过黄盖实行诈降，利用曹操的麻痹心理，实行诈降的关节点上正逢东南风大起，于是趁势发动火攻，一场大火焚烧了曹操绝大部分战船，也烧乱了曹操的军心。加之呢，孙刘联军以火攻为始，水陆同时进攻，曹军大乱，只得仓皇败退。
0: 孙刘联军的一把大火，不仅使曹操停泊在江边的水军战船强弩灰飞烟灭，也让曹操统一全国的梦想化为泡影。赤壁之战又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而这一次是智慧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利。对于曹操来说，赤壁之战是个句号，从此曹操退回北方，终止了南征的步伐。对于孙刘两家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逗号，他们还要继续划分曹操退出后的半壁江山。而对于社会进程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问号，历史还要经过怎样的道路才能走向统一？
2: 赤壁之战以后，原来的荆州分属曹刘孙三方，因此实际上赤壁之战首先是三分荆州。荆州原来的一个郡，经过争夺之后，曹操占据南阳郡，孙权占据了南郡和江夏郡，刘备占据了江南四郡。
0: 公元二百一

0: 1911年，按照隆中对计划，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守卫荆州，自己亲率数万部族进入并占据蜀地。8年后，刘备开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向中原的曹操发起进攻。此时，驻扎在荆州的关羽大军也开始行动了，于是历史焦点集中到了另外一位英雄关羽身上。他不仅武艺超群，更以忠义闻名天下。关羽曾与刘备一起打天下，始终忠心耿耿地追随刘备，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公元219年7月，关羽率军北攻襄阳，一路上势如破竹。眼看刘备军团的胜利就在眼前，但没有想到的是，孙权已在背后悄悄地拔出了捅向盟友的利刃。
1: 荆州是他的咽喉啊，荆州是建业的上游啊，荆州都是历来的江东政权都是要把荆州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来加以经营的。荆州在你的手里，他如坐针毡。所以只要条件成熟，孙权也不是不乐意在你背后插一刀把荆州收回去。
0: 荆州之地关系到孙吴的强弱，关系到孙吴的安危，关系到孙吴的存亡。正当关羽军攻打襄阳节节胜利的时候，孙吴趁虚而入，偷袭荆州，占据了江陵。关羽放弃攻打襄阳，回军救江陵。然而就在麦城，关羽兵败被杀。关羽以忠义闻名天下，在他去世后，他的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被尊称为关公，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又经过历代朝廷的包封，关羽还被尊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刘备不仅仅失去关羽这位忠臣，也失去了荆州这个战略要地。隆中对里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2: 孙刘联盟破裂了啊，两家的这个仇结就是更深，两家的仇怨更深了，这是一个影响。再一个呢，这个迫使孙权为了防止刘备的这个报复，所以主动的和曹魏示好，这两家近了，所以使得刘蜀汉政权呢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
0: 公元220年1月，曹操病逝。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为中国的再度统一和稳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年10月，他的儿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了汉献帝，建元皇初，国号魏，史称曹魏。第2年4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建元张武，国号汉，史称蜀汉。再过1年，孙权称吴王，虽然没有称帝，但以黄武为自己的年号，也是帝王的规格。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公元221年7月，刘备刚刚称帝3个月，他却没有多少喜悦，而是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讨伐孙吴的战争。刘备此举在很多人看来是为了替关羽报仇。
3: 不能说刘备没有为关羽复仇的因素，这因素应该说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 刘备

0: 应该说他出兵有一个打胜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不就变成找死了吗？他认为他出兵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政治经济利益，绝不单单的说为了兄弟报仇。
1: 第三场大战开始了。公元221年，刘备亲率80000水陆大军沿江东下，杀向东吴。战争的主战场在夷陵，史称夷陵之战。战争开始时，蜀军气势如虹，节节进逼，孙吴闭起锐气主动退却。退却并不意味着胆怯，而是战略的需要。当孙吴军退出三峡，到达夷陵地区后，他们便停止了退却，竖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夷陵之战将成为孙权或是刘备实现江东队或是隆中对宏伟构想的关键之战。
2: 孙权呢，军事上呢不如曹操，那但是他也有过人之处，他有自知之明，他一般呢就是在这个决定这个战争打不打的问题上，他起关键作用啊。这个战争这个怎么打，他知道是自己的弱项，他不管，他把它交给这个内行的将领去管。
1: 两军在夷陵对峙着，半年过去了，强大的蜀军疲惫不堪。经过长期的坚持，孙吴军已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时机一成熟，他们就趁机发起反攻，对蜀军营寨发起了火攻，最终蜀军大败，数万人战死，场面惨烈，不堪回首。刘备无奈下最后退至白帝城。夷陵之战造就了三国战争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体现了战争的成败与否不在于短时间的进展，而是看最后的结果。也正是孙权非同寻常的坚韧性，让他能坚持到最后赢得胜利。
3: 这一仗的在军事史上在战略上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一仗实际上是巩固了孙吴对荆州的占有，这一来三分鼎立的局面其实也就相对稳定了。
1: 人生就是一场悲喜剧。几个月前刘备还怀着统一天下的壮志，而现在他却不得不面对死亡。公元223年四月，在军事和心理上遭受重创的刘备在永安宫病逝。临死前，这位一代枭雄把儿子、蜀汉政权以及他的政治理想一并托付给了诸葛亮，他最信任的丞相和战友。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初步格局，夷陵之战是这个格局的最后定型，魏蜀三国鼎立达成了暂时的平衡。鼎有三足，三分而立，而三足毕竟不是全鼎，他们最终还要统一于

光仍在流逝，打破平衡需要时间，历史只能等待。然而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在此期间三个国家都在努力，这种努力是奔腾的暗流，是涌动的岩浆，终将冲垮暂时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

0: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11年了，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五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先帝不以臣卑鄙，让除奸凶，倾覆汉室，还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

0: 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这回咱们来说一段啊，
3: 你看这个说呀跟唱就不一样。
2: 哎，是两个意思。
3: 唱啊是有辙有韵，有腔有调。
2: 哎，这是唱，
3: 对不对啊？
2: 嗯。
3: 说呢是没辙没韵，没腔没调，
2: 它属于散文的嘛，
3: 是吧？
2: 嗯。
3: 你说这说它算什么辙？
2: 这个没一定，
3: 没有辙，
2: 是
3: 它也没有腔调。
2: 哎，
3: 你拉腔调就不好听了，
2: 那听着倒别扭。
3: 是啊，
2: 是
3: 光有腔有调，没辙没韵，

0: 这是唱吗？
1: 那也不叫唱，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吆喝。
0: 哦，做小买卖的吆喝倒是这样。
1: 哎，你看做小买卖吆喝，它有腔有调，哎，吆喝起来很好听，
0: 讲究九腔十八调。
1: 但是它那字儿它没辙。
0: 对了，没辙，
1: 对不对啊？
0: 哎，
1: 过去在北京做小买卖最讲究吆喝了。
0: 最讲究吆喝就得说咱们北京，
1: 是吧？
0: 嗯，
1: 卖什么都讲究吆喝
0: 啊。您说都卖什么的吆喝好听？
1: 卖什么的吆喝好听啊？
0: 啊，
1: 卖菜的吆喝就够好听的。
0: 哎，鲜鱼水菜
1: 是吧？它不在这个菜卖的好坏，
0: 怎么样？
1: 它这么一吆喝，它吸引你，
0: 让你听着那么精神。
1: 哎，你不买菜，你出来也瞧瞧，
0: 都要看一看，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啊，吆起来好听。
0: 哎，怎么吆喝呢？
1: 我给你学学看啊。
0: 好，您学。
1: 一口气儿十好几样菜，
0: 全要吆喝下去。
1: 香菜、辣青椒呀，高粗乱青菜，哎，扁豆、茄子、黄瓜、豇豆啊，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呢。来下桌呀，算了好韭菜呀，
0: 嘿，买菜，这一口气儿就好几十样菜。
1: 哎，
0: 嗯，
1: 你看北京这卖糖葫芦的吆喝起来也花哨
0: 啊，也讲究吆喝吗？
1: 卖糖葫芦，东西南北城吆喝起来都不一个味
0: 儿。哦，四城四样。
1: 哎，
0: 要到了这个北城，它怎么吆喝？
1: 吆喝起来就这味儿。
0: 您学一学。

0: 不错，
1: 对不对？
0: 哎，这是北城。
1: 嗯，
0: 要到了南城呢？
1: 南城吆喝起来省点事，
0: 怎么吆喝？
1: 胡辣冰糖嘞，
0: 这就比较简单了。
1: 嗯，
0: 要到东城呢？
1: 东城东安市场摆摊的
0: 啊，
1: 他那没有胡辣字，
0: 那他吆喝什么呀？
1: 吆喝起来这味儿
0: 啊，
1: 刚站得呀，
0: 哎，
1: 刚站得的，
0: 都在玻璃盒子里装着。
1: 哎，
0: 要到了西城呢，
1: 吆起来比较省事
0: 啊，怎么吆？
1: 就俩字儿，
0: 嗯，
1: 胡辣，
0: 这也省
1: 是吧？
0: 这是西城，
1: 北京叫冰糖葫芦，
0: 糖葫芦，
1: 到天津不叫糖葫芦
0: 啊，要到天津叫什么？
1: 到天津叫糖墩儿。
0: 大红果的糖，
1: 哎，吆喝起来最省事了。
0: 是啊，
1: 就一个字儿
0: 啊，
1: 墩儿。
0: 完了，这就
1: 完了，
0: 这更简单了。
1: 嗯，这就是那卖糖葫芦的
0: 这样吆，
1: 还一个卖花的
0: 啊，卖花的吆喝也好听
1: 啊，玉兰花、晚香玉。
0: 是啊，
1: 啊，吆喝起来好听，
0: 怎么个味儿？
1: 这味儿，
0: 嗯，
1: 玉兰花儿，茉莉花儿。
0: 对，咱们北京是这样吆、啊、
1: 是吧？
0: 嗯，
1: 到天津
0: 啊，
1: 管那玉兰它不叫玉兰，
0: 玉兰花不这么样吆喝吗？
1: 它叫霸兰。
0: 哦，霸兰花
1: 啊，霸兰花嘛，
0: 对，
1: 吆喝起来也比较省事。
0: 怎么吆喝？
1: 天津啊，
0: 啊，
1: 霸兰花儿，我想玉兰，是吧？
0: 哎，到天津这样。
1: 你看他这做小买卖这吆喝呀，
0: 啊，
1: 你要仔细研究它，也有很大学问。
0: 啊，这里还有什么学问呢？
1: 你看我最近呢就把一个做小买卖吆喝的声音呢
0: 啊，
1: 给他用那个简谱给他谱下来了。
0: 哦，录下来了。
1: 哎，我这么一弄啊，还挺好听，
0: 跟他这做小买卖吆喝的完全一样吗？
1: 一样啊。
0: 您谱下什么来了？
1: 我给你吆喝吆喝，你听是卖什么的啊。
0: 哎，行行行，
1: 按那个谱子唱啊。
0: 可以。
1: 咪嗦咪瑞哆瑞哆瑞哆瑞咪瑞哆啦哆瑞瑞咪瑞瑞。
0: 这倒是谱子。
1: 对啊，
0: 您这是做什么小买卖的？
1: 这是卖豌豆的。
0: 那一样吗？
1: 当然一样了。
0: 那卖豌豆是这么吆喝？
1: 怎么吆喝？
0: 牛筋儿的豌豆。
1: 对啊，咪嗦咪瑞哆瑞哆。
0: 我给他豌豆就塞过身上，
1: 瑞哆瑞咪瑞哆啦哆瑞瑞，
0: 豌豆的多给，
1: 来来咪瑞瑞，
0: 这倒真齐齐，
1: 好听吗？
0: 哎，是这样吆喝。
1: 要说最讲究吆喝的呀，
0: 啊，
1: 那算那个卖布头的。
0: 卖布头是最讲究吆喝。
1: 在天津卖布头有两种。
0: 哦，哪两种？
1: 一种是背着大包袱下街的。
0: 下街。
1: 一种是在街头上摆摊的。
0: 哦，这么两样。
1: 哎，
0: 您说这背大包袱下街串胡同怎么吆喝？
1: 哎，吆喝起来好听
0: 啊，
1: 都这味儿了啊。
0: 嗯，
1: 妈呀，花样这娃做人的做面的司机妈呀做苦活人。
0: 这是串胡同。
1: 哎，
0: 摆摊的呢？
1: 摆摊的吆喝起来，你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0: 是啊，
1: 神经衰弱的人不敢打着头了走。
0: 好嘛，
1: 吆喝起来一惊一乍的。
0: 怎么吆喝？
1: 就这劲儿的。瞧瞧这一块呀，真脏心麻呀，真甩不掉磨子尖的多苦活是吧？
0: 好，这还来个嘎调。
1: 哎，这是天津卖布头的。
0: 是。
1: 北京卖布头呢也分两种。
0: 哦，哪两种？
1: 一种是软调的，一种是硬调的。
0: 哦，有分别。
1: 哎，
0: 嗯，
1: 它吆喝起来比较花哨。
0: 是吗？
1: 哎，
0: 您给学一学。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可以。
1: 先学学那个硬调的啊。
0: 硬调的，
1: 比如说这是一块白布
0: 啊，这是白布
1: 啊，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0: 怎么个吆喝法？
1: 哎，这块本色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
0: 这我哪知道怎么白？
1: 怎么那么白？它气死头上雪，它不让耳朵霜。压塞个父亲的羊白面了吧？
0: 对，
1: 买着你了家里就做北脸去吧。是金洗有金晒，那么金铺有金盖，那么金拉有金拽，那么金灯有金踹。
0: 啊，这人怎么回事？
1: 吃饱了撑的。
0: 好嘛，
1: 老汉你坐好背我，你不盖你踹他干嘛呀？
0: 人家表示这块布结实，
1: 哎，布结实，嗯，后头还有形容呢。
0: 哦，还怎么形容？
1: 这块布头，嗯，它有多么宽，是它够多么厚，是刮风也不透，那么下雨也不漏，是多么快的剪子都搅不动它
0: 啊！这是布，
1: 这是铁板
0: 的，那铁板呐。那是搅不动，
1: 是啊，搅不动。你说那玩意儿怎么弄啊？做衣裳，
0: 剪子搅不动，
1: 铡刀铡吧，
0: 往下铡，
1: 铡刀完了用铆钉铆，
0: 嚯，
1: 用电焊焊
0: 啊，
1: 焊完了穿出来，你再这么一看，
0: 哎，大褂，
1: 锅炉
0: ，谁没事穿锅炉啊？对。这是白布
1: ，
0: 嗯，
1: 再换一块黑布啊，
0: 黑的要吆喝几样颜色，
1: 哎，嗯，过去黑布讲叫德国青，
0: 是吗？
1: 啊，
0: 哎，
1: 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0: 黑的，
1: 哎，再看德国青，他怎么那么黑？他怎么那么黑？你说怎么那么
0: 又来劲儿？
1: 怎么那么黑？
0: 啊，
1: 他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塞过唐朝的黑警队呀，
0: 对，
1: 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台煤厂子，卖过两台煤，他又当过两台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对，
1: 这个德国青，
0: 啊，
1: 是真正德国人儿，是真正的德国人呐，知道遭了这种不儿蛋
0: 怎么样？
1: 外号叫三不怕
0: 啊。
1: 什么叫三不怕？他不怕西呀，不怕轮，他不怕沙衣呀，
0: 是
1: 你任凭怎么洗，他不掉沙衣呀。
0: 毛蓝
1: 白布
0: 啊，
1: 白布不掉沙，
0: 别嚷了，白布那没法掉沙，
1: 这就是那个硬调，
0: 哎，吆喝这个白布。
1: 还有一种是软调的
0: 啊，软调的，那怎么吆喝呀？
1: 这种卖布的是骗人的，
0: 是啊，
1: 他卖布他不带着尺，
0: 那拿什么叫啊？
1: 用讨讨，
0: 哦，讨，
1: 俩胳膊一伸归一讨啊。
0: 这么一量，这一讨是多少？
1: 一讨是五尺。
0: 哦，这是五尺。
1: 哎，就用这个做标准。
0: 是啊，
1: 不管个儿高个儿矮
0: 啊，
1: 嗯，您迈步的大高个儿一讨，
0: 哎，
1: 也五尺，
0: 那上算了。
1: 小矮个儿五尺，啊，
0: 这回再拽胳膊，那更不够。
1: 是啊，
0: 嗯。
1: 这种卖布的他要谎
0: 啊，要谎。
1: 比如说这块布头值一块钱，
0: 他要多少？
1: 先跟你要五块，
0: 差这么大谎。
1: 慢慢往下落价。
0: 是啊，
1: 落着落着，你觉得便宜了，你买了，
0: 买去了，
1: 结果你上当了。
0: 那还不上当？
1: 哎，
0: 哦，骗人。
1: 我跟你学学这种卖布头，啊，
0: 哎，您学学这个。
1: 可是你得帮帮忙。
0: 我怎么帮忙？
1: 你当个小伙计，
0: 小伙计。
1: 哎，你得说话。
0: 说什么呀？
1: 但我让价的时候
0: 啊，
1: 你说别让了
0: 啊，
1: 赔了桥本。
0: 哎，这我行。
1: 行啊，
0: 这我会。
1: 来试试啊。
0: 你要我
1: 站着一点
0: 可以
1: 啊。
0: 哎，赔了啊，
1: 还没让价呢。
0: 啊，我这还冒场了这回。你要我吧。
1: 哎，这块吆喝减了半，不要那么一块儿，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那块儿叫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是，
1: 像刚才那么一块儿
0: 啊，
1: 那叫德国青。
0: 对，
1: 拆了吆喝显一样的一块六万，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的就叫的青玉的上标印单石林布儿的。
0: 对，
1: 这个石林布，
0: 嗯，
1: 买了你了，家里就做大褂去吧。你穿在身上，你走在街上，是大伙那么一瞧，真不知是你了，是啊，哪的好的大掌柜的吧？
0: 啊，
1: 这个是。石林布
0: 它
1: 又宽又长，你还得大高个儿，你还得是算了粗的大个儿胖子。

0: 这个是林布、啊、你到了大布店了买了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把他要完、啊、
1: 对
0: 到了北京城
1: 啊
0: 假的八大乡到了瑞福乡的瑞林乡的广城乡的颐和乡是乡一号那么拉巴都掉左边朝南还有个天乡一呀
1: 八大乡
0: 到了八大乡你要买一尺是九的一毛八是没有一毛八的你就买不着好这么媳妇这么宽是这么密是这么厚是这么好的
1: 对
0: 来到我们这摊儿、
1: 啊、
0: 这一个样的货
1: 是
0: 这一个样的价儿这一个样的行市呢谁也不买小不摊呢嘴不偷儿零不块儿啊
1: 对
0: 来到我们这摊儿
1: 啊
0: 诸位有功夫听我们滔滔驰骋嚷嚷价儿啊
1: 叫要
0: 好五尺
1: 五尺
0: 两头一丈
1: 一丈
0: 三头一丈五
1: 这连我也卖似的
0: 四头两丈
1: 啊
0: 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量好就算你打两丈啊
1: 两丈
0: 到了大布店了买了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十二八一十六不就得三块六吧
1: 对
0: 来到我们这摊儿
1: 啊
0: 这三块六不要十六毛去了他的你是三块你打呀你量不着啊
1: 这
0: 三块钱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饿着摆的上只还得让他
1: 还要让
0: 这三块钱
1: 啊
0: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1: 行了啊
0: 去一毛让
1: 别人
0: 啊别快站了
1: 好嘛你
0: 个你个两块四
1: 啊
0: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1: 对
0: 妹妹可就说了是卖不头儿带你包上妈的裹上妈的两块大鸭子三我咬了你这阵儿的咬着妈了还不买它、
1: 啊、
0: 怎么回事我赔本赚吆喝、啊、小徒弟知道你没得省钱净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吧
1: 是
0: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哥这个老太太叫了猫的花样肉
1: 啊
0: 这不两块钱
1: 对
0: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1: 啊
0: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
1: 球板
0: 再去两毛、
1: 哎、
0: 你给一块二、
1: 啊、
0: 再去两毛、
1: 啊、
0: 你给一块钱、
1: 啊、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去五毛让五毛
1: 剩多少
0: 白拿去了
1: 没了
2: 说相声啊
3: 哎
2: 有新相声有旧相声
3: 是吗
2: 旧相声啊有些东西现在不说了
3: 对
2: 因为内容啊比较差
3: 哎内容啊都不太好
2: 哎、
3: 嗯、
2: 你要过去说这鬼故事现在没人说
3: 你说这个迷信的呀
2: 迷信闹鬼的事情现在谁也不信这套
3: 是吗
2: 哪有闹鬼的
3: 哎
2: 谁看见过鬼
3: 是吗
2: 不过小时候啊听这鬼故事
3: 啊
2: 它有这么种影响
3: 嗯
2: 老大娘给小孩说笑话啊
3: 嗯
2: 说闹鬼的
3: 是
2: 小孩们越听越有劲
3: 儿爱听啊
2: 听着蛮好的
3: 嗯
2: 到时候老太太说得了回家吧、嗯、睡觉去吧
3: 哎明儿见了
2: 明儿再说吧
3: 哎
2: 小孩说奶奶我不走了
3: 怎么不走了
2: 在您这儿睡吧
3: 嗯
2: 我出去我怕有鬼
3: 你瞧瞧
2: 写这儿就印象有鬼了
3: 哎
2: 后来没那么回事
3: 是吗
2: 哪有鬼
3: 对
2: 谁见过
3: 嗯
2: 谁跟他一块儿吃个饭
3: 啊跟鬼吃饭
2: 啊谁跟他聊过
3: 哪有这个事啊
2: 没有这个事情
3: 哎
2: 旧社会也没有鬼
3: 说话对
2: 真有的这个人呢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3: 哦
2: 有的这老太太说有鬼
3: 嗯
2: 我们先住那地方就闹
3: 哦
2: 哎呦闹得厉害着呢我们住楼下楼上就闹
3: 嗯
2: 楼上啊没人
3: 嗯
2: 人那一家子呀房没推
3: 嗯
2: 家具都在上面搁着人家一家子出门了
3: 哦
2: 夜了就闹哦腾腾腾有人走道
3: 嗯
2: 我们几个人凑一块上去看看什么也没有
3: 嗯
2: 门还照样锁着
3: 哦
2: 你说这不是闹吗
3: 那么这是闹鬼啊
2: 这个
3: 嗯
2: 这你得留神吧
3: 怎么样
2: 闹贼
3: 闹贼
2: 哎
3: 哎这个贼他是偷东西呀
2: 是啊
3: 嗯
2: 他先闹啊
3: 干嘛
2: 他就为吓唬你
3: 哦
2: 小件的东西他早拿走了
3: 嗯
2: 大件的没法拿
3: 哎
2: 你比如说箱子柜子地毯这怎么往出拿
3: 是啊
2: 哎他先闹
3: 哦
2: 闹几天把你吓唬的老早你在屋里就睡觉
3: 嗯
2: 且里边就把门锁上了
3: 我害怕
2: 哎盯你睡着了
3: 嗯
2: 他们几位就动手了
3: 哦
2: 跟拿自个儿的东西一样跟搬家一样就给弄走了
3: 嘿跟拿自己的一样
2: 纯粹是这样
3: 嗯可不是吗
2: 因为这我有经验
3: 啊、
2: 嗯、当初我们家闹过贼
3: 您家闹贼
2: 哎
3: 那甭说那会儿您家阔呀
2: 那会儿我家穷啊、
3: 哎、这个穷嘛还要闹贼
2: 这贼也分大小啊
3: 啊、
2: 嗯、有大贼有小贼
3: 那您家闹那贼
2: 那叫小贼
3: 啊专偷你
2: 哎您这做艺的那年头一到冬天啊就没饭吃了
3: 可不是嘛
2: 冬天怎么冬天生意不好啊
3: 哎
2: 撂厂子没人呢
3: 是啊
2: 我家里也很穷啊我们夫妻两个就这两身衣裳
3: 哦
2: 回家就是被窝
3: 嗯
2: 出门啊就是行头
3: 我全是他
2: 到冬天没钱怎么办呢
3: 嗯
2: 把皮袄卖了
3: 嗯
2: 买个旧棉袍，剩俩钱啊买了一斗米，
3: 嗯，就等着烫，
2: 弄一斗米好吃啊，
3: 哎，
2: 就倒在缸里头了，
3: 嗯，
2: 到晚上睡觉了，
3: 是，
2: 我女人躺下就着了，
3: 嗯，睡了，
2: 我这还想茬呢，
3: 想什么茬啊，
2: 竟有米不成啊，
3: 啊，
2: 没菜啊，
3: 说的是啊，
2: 那还得跟人借俩钱弄点煤呀、啊，
3: 全想起来了，
2: 那火上上这好把它弄熟了啊，
3: 那是啊，
2: 正这时候、
3: 嗯、
2: 也不是怎么贼知道了上我那儿去了，
3: 嗯，
2: 挂了挂了挂了挂了，扒了那料调
3: 拨门呢，
2: 那意思啊问我呀睡了没有，我还没睡，我也不愿意，
3: 哎，你把他惊走啊，
2: 怎么走，
3: 你一咳嗽就走了，就走了，
2: 他走了，
3: 嗯，
2: 那走了他待会儿还来
3: 干嘛，还来呀、
2: 啊、你呀、啊、贼他惦记着你呢，
3: 哦，非偷不可，
2: 哎，我不愿意，
3: 嗯，
2: 你爱怎么拨怎么拨，反正没东西，
3: 嗯，
2: 你进来你瞧吧，什么也没有，
3: 嗯，
2: 被我都在身上呢，你偷不着什么，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3: 那干嘛，
2: 我叫你把门给我关好了再走，
3: 哦，让贼给你关门，
2: 哎，
3: 你他这主意倒好，
2: 我躺在炕上我瞧着他，
3: 嗯，
2: 一会儿把门呢拨开了，
3: 哦，
2: 一点一点的往进走，
3: 进来了，
2: 进来他就摸，
3: 哦，
2: 摸
3: 摸
2: 摸的桌上有把茶壶，
3: 嗯，
2: 拿起来了又给搁下了，
3: 怎么不要这个，
2: 没伴儿了，
3: 哦，破茶壶
2: 卖不出钱来了，
3: 哎，
2: 他往桌底下摸，
3: 嗯，
2: 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呀、啊、
3: 哦，
2: 在缸里搁着呢，
3: 是啊，
2: 我一想这坏了吧，
3: 哎，
2: 他就摸这缸，
3: 嗯，
2: 往缸里摸，
3: 嗯，
2: 摸着这米了，
3: 哎，
2: 摸着这米他拿不了走，
3: 对了，在缸里搁着，
2: 这是那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3: 是
2: 啊，那贼呀、啊、站在那儿了，
3: 嗯，
2: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3: 哦，怎么拿，
2: 嗯
3: 嗯，
2: 那贼是有办法，
3: 哦，
2: 他想了半天，
3: 是
2: 他把他的棉袍脱下来了，
3: 嗯、
2: 铺在地下了，
3: 哦，
2: 我明白这意思了，
3: 怎么意思啊，
2: 他是想把米呀、啊、倒在棉袍里头一兜不就走了吗，
3: 哦，兜走，
2: 我说这怎么办呢，
3: 嗯，
2: 他把棉袍铺那儿转缸去了，
3: 啊，
2: 我在炕上一伸手啊，
3: 啊，怎么样，
2: 就把他棉袍给提了起来了，
3: 啊，
2: 搁我身上了，
3: 哦，
2: 我瞧着他，
3: 嗯，
2: 一会儿把缸转出来了，把米呀、啊、就往地下倒，
3: 哇，
2: 到那儿了，缸搁在旁边，
3: 嗯，
2: 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3: 哦，这摸摸什么呢，
2: 这摸他那棉袄呢，
3: 嗯，
2: 摸了半天没有啊，
3: 嗯，
2: 他站那儿直发愣，
3: 嗯，
2: 贼一纳闷儿，他出事了，
3: 出事了，
2: 嗯
3: 嗯，
2: 他这么一冷啊，我女人醒了，
3: 是啊，
2: 叫我，
3: 嗯，
2: 宝林快起来快起来，
3: 嗯，
2: 有事，
3: 嗯，
2: 有贼了，
3: 嗯，
2: 哎，睡觉吧，没贼，
3: 没贼，
2: 我说没贼，贼搭茬了，
3: 他说什么呀，
2: 不能，
3: 嗯，
2: 没贼我棉袄哪去了，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6: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5: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6: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6: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7: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8: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6: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

0: 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6: 我们这都市白领追求品味，可每天上班就像受罪，挤公交太累，买车太贵，打的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啊，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有人问拼车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这不我已经在网上发帖了，找个顺道的一起合伙租车上下班，共创节行社会嘛。当然了，要是能再找到一个帅哥，那可就比卡拉还 OK。

0: 拼的什么车？拼的出租车。最后遇见一位帅哥呀，一位帅哥。没辣椒拼车，是哪个来陪我嘛？
1: 哎，我来陪你嘛。啊，有位子啊，有位子，我们就拼一辆车哟喂。
2: 你好。你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0: 对呀，你怎么知道啊？
2: 哎呀，看你长得多童话呀！
0: 那也没您长得那么卡通。不是，你是谁呀？
2: 我卖女孩的小火柴。
0: 人贩子呀？
2: 谁人贩子呀？我就是在网上跟你回帖，要跟你拼车的那位。
0: 你就是
2: 啊？
0: 霍云。
2: 哎，想不到。他看见我的第一眼这么兴奋，我竟然令他死去活来。

0: 我狂晕呢。我们单位也有一人跟人拼车，人家找的那位长得倍儿像小天王，再看我找的这位，整个一个大灰狼。
1: 大灰狼？不会吧，我们同事都管我叫藏獒。不是，让大伙儿说说我长得有那么惨吗？

0: 哎，好像气氛有点尴尬。哎，妹妹，感觉还好吧？
1: 有种与狼共舞的感觉。
0: 你唱一唱歌就不怕了。
1: 看见大灰狼，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啦，说不怕我还有点怕。
0: 哎，你唱一首优美的，我教你这样唱啊。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蛋糕送给外婆尝一尝，她家住在又远又僻静的地方，我要注意担心是否有大灰狼。狼又出来了。妹妹，你听我说，我长得虽然很突然，做人很规范，挣钱都找个顺道不容易，咱们就火拼了吧。
1: 啊，
0: 我说咱们就搭伙拼车了吧。
1: 您说我为了省一半的打车钱，也只能跟他将就了。
0: 就是啊，有首唐诗说得好，的士虽然小，车费可不少，加入拼车族，他好我也好。
1: 你这都哪来的破唐诗啊？
0: 这都是网上拼客编的。
1: 你别说，现在网上的拼客真不少。
0: 哎，能拼的东西也不少啊。有兴趣的话，咱俩一块拼拼。
1: 你想拼什么呀？
0: 哎，比如说拼购物，你觉得怎么样？
1: 拼购物好啊，俩人合着买东西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购物。
1: 好啊。
0: 商场到了，咱们买点什么？
1: 哇塞，全场买一赠一，这等于便宜一半啊。
0: 就是啊。
1: 这么的吧，咱俩合着买，一人拿一半的钱，然后买一归我，赠一归你，怎么样，公平吗？
0: 这也行。
1: 那我买条迷你裙。
0: 人家赠你条大围裙。
1: 我买顶时尚帽。
0: 人赠你条花头巾。
1: 我买瓶防晒霜。
0: 人赠一管红唇膏。
1: 我穿着迷你裙，戴上时尚帽，擦上防晒霜，这感觉整个一名模啊。
0: 我系上大围裙，裹上花头巾，抹上红唇膏，
1: 整个一老外婆。
0: 哎，
1: 倒挺原生态的。哎，那边有卖袜子的，咱拼着买两双。
0: 你那袜子不给赠品，
1: 咱跟他砍价啊。
0: 不是，人家袜子10块钱两双，你能砍下多少来呀？
1: 10块两双，老板您可真敢要。这么的吧，4块两双我买了。什么不卖？普普通通一双袜子，上宽下窄，左薄右厚，前松后紧，往大了说是假冒伪劣，往小说是穿帮露怯，凡事都得讲一公平合理吧。您的价格既不公平又不合理，凭什么卖这么贵啊？您想想谁挣钱容易啊？我每天工作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上心塞，迟到半分钟就被扣了全勤奖，您说这样公平吗？袜子要十块也行，您或明或忧，或精或细，或舒或爽，不明不忧，不精不细，不舒不爽，凭什么卖这么贵？啊，专哥的底下我就不说了吗？说吧，什么？4块卖吗？拿下，走人。
0: 哇塞，这就是传说中的砍神呐！我终于见到了砍价的最高境界了。就在那一刻，我对他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感觉，咱们过来的人都懂。
1: 干嘛呢？还不走？
0: 我就是在想，能不能有机会去咱们一块儿去拼个饭？
1: 哎，拼饭也好啊，到了饭店，每个人都能多点一道菜，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饭。哇，好浪漫的餐厅，微弱的灯光，让人浮想联翩。
1: 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0: 好啊，那你先点吧。
1: 嗯，我点一个萝卜汤。
0: 那我就点个油菜叶。
1: 哇，你好浪漫哦！人家点萝卜汤，你点油菜叶，放在一起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再点一个拌凉皮儿。
0: 那我就点个炒蒜苔。
1: 哇，好有情调哦！人家点拌凉皮儿，你点炒蒜苔，放在一起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再点一个小龙虾。
0: 那我只能点个羊大排了，放在一块就是小龙女与羊大侠。

0: 聪明啊、
1: 哦！这不都是跟你学的吗？
0: 好讨厌啊！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1: 好像我跟你说了，你误会我，而且
0: 干嘛呢？光看菜单不说话，怎么不点菜啊？
1: 啊？幻想总是美丽的，可我毕竟还得回到现实啊。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0: 好啊。
1: 那你先点吧。
0: 我要一个鹅肠。
1: 那我就要个百叶，放在一块儿就是嫦娥与八戒。
0: 给我换一铁板豆腐。
1: 我换个牛肉肠，放在一块儿就是铁扇公主与牛魔王。
0: 过来。白莲，
1: 我要凉菜拌西红柿，放在一块就是潘金莲与西姆。
0: 你什么意思啊你？
1: 我没别的意思，咱们一块拼饭嘛。
0: 光是拼饭？
1: 我顺便拼浪漫。不是，你不愿意拼这，咱们可以换个别的拼嘛。
0: 还拼什么呀？
1: 哎，你比如说拼房，你觉得怎么样？
0: 哦，跟你拼房，那不等于直接把大灰狼放进屋里吗？
1: 你说那叫引狼入室。
0: 对。哎，
1: 我的意思说，我们就是一块拼房，一块合租，一块同居，我们一块。不是我的意思说我们这个憋不是
0: 要学周杰伦呢。
1: 不是，那我不说了。
0: 干嘛玩深沉？因为你是周润发呢。
1: 不，你我这
0: 因为你是周星驰呢。QQ 上多了什么企鹅没见过，马驼眼前消失。
1: 哎，大伙儿看见了我这张嘴啊，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卡碟。我看跟人家这回啊是没希望了。
0: 回来
2: 叫我啊。
0: 你愿不愿意再拼一回啊？
1: 那拼的那我愿意啊。这次要不然你说拼什么？
0: 咱俩拼人。
1: 拼什么？
0: 拼人。
1: 不是拼什么？
0: 咱俩拼孩子。
1: 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什么时候拼的？
0: 你瞎想什么呢？是这么回事儿。上星期我去医院看病，在过道上发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婴儿，大夫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我心一软就收养了。可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想找你拼着养。
1: 就这么回事儿啊？我还以为困扰了我30多年的个人问题，今天终于得到解决了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不是，你到底愿不愿意啊？
1: 愿意啊！你能做到的，我差什么呀？咱们就一块儿拼爱心。
0: 你真同意了？
1: 那是，真的舍不得养孩子，套不住孩儿他娘。我说今后我们就是这孩子的爹和娘了。不过养孩子跟你比起来，我可没经验呢。
0: 我也没经验啊。
1: 你毕竟是女性，心比我细。你看，这孩子哭了怎么办？
0: 那是饿了，你赶紧喂他奶。
1: 是，我是属牛的，可我毕竟是公牛啊。
0: 我让你喂买来的牛奶。
1: 牛奶，那还哭？
0: 那是困了。这样，我悠他，你唱催眠曲。
1: 好嘞，来。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0: 你瞎唱什么呢？
1: 我哪会唱啊？你要不然你唱，我悠，好吧？
0: 我唱啊。
1: 你唱。

0: 你还让孩子接着哭吧。
1: 不做不知道，原来养孩子这么难啊。
0: 可不是嘛。
1: 没过多久孩子冒话了、啊、一看见我亲切的叫了一声妈妈。哎，
0: 你牛脸也看见我了，
1: 也亲切的叫了你一声奶妈。
0: 这什么孩子，我还奶妈疼你。我
1: 大
2: 屁股
1: 来，
0: 我是男的，答应吗？
2: 答应。
0: 爱，
1: 不是，你就别抱怨了。想当人家奶妈也没多少时间了。
0: 怎么了？
1: 人家亲妈找来了。
0: 她早干嘛去了？
1: 面对着这个不负责任的家长，我们俩百感交集，义愤填膺，指着她的鼻子大声地说：“
0: 就是，
1: 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上宽下窄，左包右厚。你跟她说，
0: 你亲生的骨肉，你说抛出就抛出，说转让就转让，说回收就回收，你炒股票呢你。”

0: 我哪会砍了？你会砍，你跟他砍。
1: 还砍什么呀？孩子都走了，看着渐渐远去的孩子，我心里难受啊。
2: 我比你还难受。你说这孩子一走，我跟他的幸福生活，这不就算是到头了吗？
1: 行了，别哭了，哄完小的哄大的，你烦不烦啊？
2: 这么快就开始烦我了。我知道我该消失了，可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我走。
1: 那怎么可能呢？我会把眼睛闭上的。
2: 谁也不用劝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可我为什么只能用它来翻白眼呢？我走。
1: 哎，咱还一块拼车呢。
2: 你还愿意跟我一块拼车呢？
1: 不光拼车，以后咱们俩还可以拼卡、拼证、拼快乐、拼旅游、拼健身，你想拼什么我都跟你拼。
2: 真的？
1: 当然了。
2: 照这么说咱俩人还有一拼。
1: 我提议咱俩现在开始拼 K 歌。
2: 好。

0: 会赢。
1: 您工作了一天了，晚不晌听听轻音乐，使您精神的松弛一下，解除疲劳，听听唱歌啊，听听相声啊，哎，相声呢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唬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要不麻烦了吗？这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别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话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代？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啊？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先锋、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先锋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先统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

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着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林白桥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意。其实不是不爱圆意，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么让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凳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重。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反。哎，一个字。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了没有，一个字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重？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你一个街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你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刚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财。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那儿埋。他这倒省事，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嘚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呀、啊。

0: 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儿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啊、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和他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吗？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是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唤呢。老三呢？老三说，古墓之人难行走。古墓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失墓的先生叫古墓啊。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他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了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少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这儿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母先生。老四，老四说绕、哦、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哼，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是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奸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了，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啊。 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
1: 老四说吃，
0: 吃，净等着吃。
1: 好，
0: 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盘头一柱，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哎，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身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少，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啊。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院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哎，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呢？我说啊，嗯，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个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 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

0: 这招多损。
1: 大雁打石回窝准，大雁打石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魏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石魏小燕可不就一个魏吗？大雁打石回窝准，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该是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儿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的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味字，那味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味呀、啊，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母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跟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胃呀、啊、你说先胃你吃俩，后胃吃俩，进来胃吃三，进来再胃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摞胳膊一网袖子，这老三说干嘛呀？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奸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评书《三国演义》。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
3: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栾平县人民法院提升诉讼服务，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司法为民窗口。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8: 这是一条健康优先发展之路，对每个人来说，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如果一没有了，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对国家而言，人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拥有健康的人民就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健康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支撑。不仅要把人民健康作为重要的民生福祉，更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正是基于这一深远的战略考量，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

0: 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健康从传统的卫生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从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首次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其列为首要原则，再到党的20大报告提出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党对人民健康的认识持续深化，完成了从政治宣示到国家战略再到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在我国，健康不是医疗卫生系统的独角戏，而是融入所有政策的大合唱。通过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将健康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不仅改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更让健康成为衡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这是一条改革创新之路。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唯有依靠改革创新，才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守护好人民健康。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直在攻坚中突破，探索中创新。从早期扩大医疗机构自主权，激活服务供给，到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确立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原则，再到党的18大以来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抓手，推进系统集成改革。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通过改革创新，历史性破除了以药破医的旧机制，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分级诊疗体系框架，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4梁8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当前，医改已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正经历着从单兵突进、局部试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单纯的政策修补、点上突破，转向全方位的结构重塑与制度重构的深刻转变。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层变革，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持续革新迭代的坚韧执着，彰显了我们以改革扫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坚定决心与勇气，也赋予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大的生机活力。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殊为不易，这条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道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必将持续彰显强大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健康保障。
1: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丁义波报道。诉讼服务是司法为民的第一窗口，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以提升诉讼服务质效为抓手，从立案便民、涉起调解、主动走访到作风监督，多维度发力，用精准司法服务为县域营商环境保驾护航。8月18号，记者走进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中心，看到服务大厅整洁有序，各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工作，耐心为来访群众、企业代表讲解诉讼流程、解答法律疑问，手把手指导当事人规范填写立案材料、整理诉讼资料，针对群众企业办事过程中常见的材料缺失、手续不全、流程不清等问题，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现场列明材料补正清单，明确业务办理规范与流程，彻底杜绝企业和群众办事多头跑、反复跑问题，大幅压缩立案办理时限，切实提升立案服务效率和群众办事体验。办事企业负责人穆铁铮：
2: 以前立案如果材料没带齐，可能还要跑好几趟，现在法院工作人员一次性就把需要补交的材料列得清清楚楚，而且案件办理的速度特别快，这种高效暖心的服务让我们企业觉得特别踏实。
1: 为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

0: 务行企业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涉企纠纷提前介入原则，发挥特邀调解员律师的职能作用，加大涉企案件的调解力度，尽全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同时，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重点企业下沉沟通机制，定期深入辖区各类企业走访调研，畅通企业沟通渠道，通过设立专属涉企服务热线，搭建法院与市场主体零距离沟通服务平台，精准摸排企业在生产经营、合规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法律需求，针对性提供法律咨询、风险提示、纠纷指导等精准司法服务，用心用情守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助力企业健康稳步发展。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常态化抓实司法作风建设，持续规范窗口服务标准，定期开展窗口服务礼仪、业务规范专项培训，严格落实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的文明服务准则，全方位提升窗口服务质效。此外，不断强化内部审务督查工作，在各服务窗口张贴满意度评价二维码，全面推行一事一评、及时评价机制，将服务评价权完全交由群众和企业，以常态化群众监督倒逼司法服务提质增效。2025年，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满意度达90%。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杰：
1: 下一步，滦平法院将继续以群众和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耕司法服务细节，创新便民利民举措，不断提升司法服务的精准度、便捷度和暖心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

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事，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大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貌，我觉得很
1: 春水繁星。
2: 不能忘那么些牺牲的烈士，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罪，还有尽头。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开火车，开火车！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4: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砍！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好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3: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不是他拐卖
3: 了。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1: 没事玩呢。
3: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哎
2: 呀，再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这是
2: 啥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
3: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3: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3: 呀，
2: 是不？你

0: 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师傅，是厨师不？
2: 啊，行，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2: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牙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2: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2: 我还想，
1: 真的，
2: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2: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2: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
2: 啊，
1: 脚往上，
2: 腿啊，
1: 对头。
2: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走两步，
2: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吧？
2: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2: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2: 腿？
1: 一条腿短。
2: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2: 麻了。
0: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没？
2: 麻了。
1: 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你走吧，走，你走，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2: 啊！不是，大姐呀，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0: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2: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
2: 啊。
1: 你呀，
2: 啊，
1: 小的时候，
2: 嗯，
1: 崴过腿
2: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你知道吗？
2: 哦，
1: 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
2: 啊。
1: 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把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我这调病。
2: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
2: 好使吗？
0: 那过年给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1: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2: 拄拐，
1: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2: 你呀、啊，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2: 这是条废腿啊！
1: 你废，
0: 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
2: 是，
0: 你变没人
2: 了！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1: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那就完了。
2: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呢？
1: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0: 哎呀，别在那发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拱眼的吗？
1: 回好了能眼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2: 那个220。
1: 220啊？
2: 嗯。
1: 正好一副拐钱
2: 啊、哦，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
0: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呢？不是，卖 啥呀？
2: 对，
1: 我煮什么玩意儿卖？
2: 对，
1: 你咋这样呢？
2: 对，
1: 一米一烤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哎呀，
0: 不卖了，
1: 说话了行不？
2: 大哥，
1: 借款。
2: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吧？
2: 啊，
1: 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2: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2: 那什么？
1: 给一半，一百。
2: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啊。
2: 好好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2: 那什么？
1: 哎呀，
2: 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包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0: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呀？
2: 啊，
1: 要啥自行车？
2: 呀，啊，对，
0: 说要
2: 自行车，对，
1: 这样的，
0: 你说的要自行车，
1: 跟人家说清楚，
0: 我啥时候说？
1: 别笑，
2: 别，
1: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看，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0: 我没说要自行车。
2: 我跟你说，大哥，
1: 以后我不用说。
2: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对，
2: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好好。
0: 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
2: 来，
0: 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他坑你呢。他，
2: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
2: 啊，
1: 下跪！
2: 大哥，
1: 啊，你
2: 缘分呐！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2: 好
1: 啊，
2: 大哥，
1: 你别激动。
2: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0: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我啥分他还得谢呀，
2: 谢谢啊！
1: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0: 还干啥去？
1: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2: 不信你话事。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啊、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糊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说服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对，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过去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0: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

0: 亲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跟这个
0: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0: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去年走两步瘸没？
2: 瘸了。
0: 坐两脚麻没？
2: 麻了。
0: 因为什么？
2: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0: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2: 没问题。怎么测试？
0: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2: 我清略着呢。
0: 呼吸怎么样？
2: 没问题。
0: 那你喊一声行吗？
2: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0: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2: 来，
0: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去。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哦，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耶、
0: 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那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上。请听
1: 第二道。我明白你啥意思了，说。
2: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明白。
0: 请听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
0: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你别，我明白了，我
0: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0: 上七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七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七七个树受得了吗？
0: 你看它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不了，
1: 你别再来再来，
0: 请听题啊。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腿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的？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了。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用。
0: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着。请听题。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对，在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答正确，恭喜你。
1: 你呀，
0: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两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俩，你回家吧。
1: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
1: 啊，
0: 说一个醉汉，
1: 嗯，
0: 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2: 因为没砸着。
0: 对，太简单了。
1: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0: 没砸着，我喝多了。
1: 你别，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0: 请听题。
1: 嗯，
0: 一个醉汉，
1: 哗啦砸地下了，
0: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1: 这，你这么，来一个，
0: 一位司机，
1: 嗯，
0: 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0: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猴
1: 啊，
0: 刹车了
1: 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0: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0: 正确。
1: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不好使了，咋的？不让你坐，你再来。
0: 树上有个
1: 猴，当红灯了，屁股。
0: 正确。
1: 哎呀。
0: 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0: 啊，
1: 不对啊，大哥
0: 啊，
1: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0: 是吧？
1: 不对啊。
0: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0: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0: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0: 错。
1: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0: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1: 哎呀，你三
0: 错。不行，你坐下。一加一在什么地方？
1: 对了，对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0: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1: 哎呀，我
0: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了。
1: 下去，大哥，
2: 大哥，
1: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0: 嗯。
1: 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
0: 啊。
1: 我相信科学。啊。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有多少钱？
0: 先别掏钱
1: 啊，
0: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
1: 嗯，
0: 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
1: 嗯，
0: 我就知道你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1: 是吗？那是好，谢谢。
0: 你要给钱。

0: 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1: 好，
0: 400块钱，
1: 好好，
0: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急，没处了，
1: 没问题，
0: 下次啥我都不卖，
1: 没问题。
0: 哎呀，涛，
1: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2: 大宝那就不少了，
1: 行啊，
0: 戴表的，
1: 戴啥表的？
0: 嗯，戴什么表
1: 啊？
0: 你是
2: 你就赖我，
0: 不是赖你赖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0: 大哥，跟你说，
1: 你别
0: 这
1: 样，
2: 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不行，
0: 大哥，
1: 大哥，
0: 太像话了，
1: 大哥，
0: 大哥，
1: 不行，
0: 大哥，
1: 大哥。
0: 你来，大哥，大哥，我跟你说啊，你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你拿着啊，回去好好养病，
1: 好
0: 啊，一年就好，
1: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扛着你，兄弟，你先别走，我说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0: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0: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1: 谢友，
0: 你看还谢咱呢？吼啥？走回去。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呢？
0: 回去改一副单价，来年继续卖它。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轻轻地呼吸，让万物在行坐俯仰中完成敛收的专场。除暑，暑气至此而止。眼如烈日，爪若寒冰，鹰寻金秋之气而动。夏日里千百次的练习，换来今日闪电般的俯冲。补病弱，留强健，成为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执行者。他并不着急享用，而是将鸟儿陈列于青石，仿佛献祭于天，取之有节，用之有礼，有所得时，当存敬畏。

西风吹来了凉意，拂过山脊，掠过树梢，浓绿中开始点缀着红与黄，夏将走未走。

阳气渐生丰满，万物开始敛阳养阴。扫去浮华，回归本真，感受生命大美。天地不言，有大爱。春生夏长后，处暑迎来丰收。处为止，万物开始凋零，绿叶渐黄。禾乃灯，五谷饱满硕大，稻穗低垂，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生命从张扬外放，走向沉淀内化。那些藏于胸壑的灼热，那些不再轻易出口的雄心，在经历岁月淬炼后，压缩成种子的内核，待来年春风解压，绽放更磅礴的绿意。与时光温柔握手，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收获的喜悦中懂得感恩与珍惜。处暑不是告别，是另一种相遇，与成熟的自己，与丰饶的岁月，与天地共写的秋色。

四月的中原大地，长势良好的小麦进入了灌浆的关键时期。然而经验丰富的农民清楚，在这片田野上即将迎来人与害虫的一场决战。

在漫长的历史中，由害虫爆发造成的灾荒经常发生。不过，现在的情况与古代不同。得益于新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民们有了强大的助手，各种先进的植保机械成为消灭害虫的强大武器，粮食的丰收也因此更有保障。与此同时，在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的生产线上，工人们也在加班加点地忙碌着。这些崭新的拖拉机很快都会驶上祖国各地的田野。这间工厂是中国拖拉机生产的先驱，它见证了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奇迹。据统计，十三五时期，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1.25%，比十二五末期提高7.4%。农业机械化是中国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的重要基础。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连续6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稳定解决了14亿多人的吃饭问题。这与70多年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表示，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他怀疑新中国能否解决粮食问题。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粮食形势的确异常严峻，由于连年战争带来的破坏，粮食产量大幅萎缩。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2255亿斤，恢复粮食生产也面临重重困难。据统计，当时华北地区劳动力比1936年减少约1/3，在广大农村，许多田地无人耕种，撂荒闲置。这片经历过连年战火的土地，急需注入生机和活力。二战之后的欧美和苏联也都面临农业劳动力短缺的局面，他们用机械化来解决问题。拖拉机在世界范围越来越普及，然而中国却几乎没有开始农业机械化的进程。1949年全中国在用的拖拉机仅有117台。中国要想解决粮食问题，发展农业机械化是一个必然的方向。
1: 农业机械化就不可能达到目标的生产水平。第二个，规模，没有机械化你就没有大规模，你就没有现代化。哎，毛主席这就有远见，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0: 为了缓解农业机械的匮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困难条件下，中央政府曾经咬紧牙关拿出4亿多元，从国外进口了2.8万台拖拉机。这些拖拉机被率先使用在东北和华北的国营农场中。严振武是新中国第一批农机专业的大学生，至今他还对自己第一次见到农业机械的场景记忆犹新。
2: 那时候我们都组织学校组织参观的农场，我第一次看见拖拉机，那就叫斯大林80。哟，我说这家真了不起，这过去我们就是都手动手割的，现在这联合收割机啊真快，车几百亩地半天就完了，那真快。
0: 50年代的中国农村就像是万物萌动的早春时节，百废俱兴，一切都在快速的恢复和发展，也就急切渴望这些先进的技术。然而对于新中国的80多万个村庄来说，进口拖拉机只是杯水车薪，要推进农业机械化，中国必须拥有自主生产拖拉机的能力。除了解决粮食问题，对于农业机械化，毛主席还有更深的考虑。早在1937年撰写的《矛盾论》中，他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在毛泽东的构想中，农业机械化是联系工人和农民的纽带，不仅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有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价值。而实现这个设想的历史契机随即出现了。1951年初，朝鲜战局趋于稳定，毛泽东提出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5年计划，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而15计划的重头戏是苏联援建的150

0: 156个工业项目，简称156项。这其中不仅有鞍山钢铁厂等大型企业，武汉长江大桥等重点工程，还包括第一拖拉机厂。张文凯195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他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之一。
1: 那大规模的这个建设啊，是从解放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开始，就苏联帮助我们建设的啊。在汽车拖拉机系统有三个厂，一个第一汽车厂，一个是第一拖拉机厂，还有一个洛阳装置厂。
0: 然而，选定第一拖拉机厂的厂址却遇到了困难。苏联专家倾向于把这些项目放在沿海和东北的大中城市，工业基础好，企业上马快。但是毛主席对此却有着自己的考虑。选址工作开始前夕，他专门把周恩来和国家纪委主任李富春约到菊香书屋。毛主席说，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苏方的意见办。在大城市建厂节省时间和投资，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对呢？他有着更长远的考虑，厂址的选择要考虑中国的整体工业布局和国家的战略安全，不能只追求短期利益。毛主席的意见是，为了发展中西部，同时考虑到战略安全，156项中的相当部分应当放在中西部地区。按照这个意见，到1953年底，第一拖拉机厂的候选厂址已经缩小范围到郑州和洛阳两个城市中。
2: 我想选在中原，这是合适的。中原需要，它往东北、往新疆，这都是运输距离啊、覆盖面了都差不多的。
0: 苏联专家认为，应该在郑州建厂。郑州工业基础更好，交通也更加方便，而洛阳市区只有几万人口，城市规模太小，难以承载这样一间大厂。中国专家则更倾向于洛阳，洛阳位置偏西，靠近太行山，战略上更为安全。现场考察后，面对二选一的难题，主持选址的李富春心里也没有答案。他回到北京，将这个选择题留给了毛主席。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深知洛阳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他最终支持了中国同志在洛阳建厂的意见。对于苏联专家的担心，他说，洛阳9个朝代的皇帝都住下了，还放不下一个拖拉机厂吗？于是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的厂址定在了洛阳市。一座洛阳城，半部中国史。现在这个古都即将展开一段新的历史。15计划中，洛阳成为首批8个重工业城市之一。156项，除了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分配给洛阳的还有矿山机械厂、轴承厂等6个项目。千年古都第一次拥抱工业文明，这座城市将和这个国家一样，完成脱胎换骨的改变。洛阳拖拉机厂的筹备处设在洛阳老城的一处民房中，2层砖木结构的小楼破败不堪，1楼是办公室，2楼的大通铺则是工作人员的宿舍。梁铁峰当年跟着父亲来到洛阳，60多年过去，他还能记得当时的艰苦。
3: 很破旧的那个房子，就那个楼板那个空隙都可以看到这个楼下这个物件儿，什么人啊，活动啊。
0: 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工作的创业者们却并非无名之辈。最早参与筹建第一拖拉机厂的干部大多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

为首的杨立功来拖拉机厂之前的职务是河南信阳地区地委书记，其他人中也有不少地县一级的干部。这些干部都经历了战火纷飞的战争岁月，已经在地方成为独当一面的领导，现在为了祖国的需要，又一次挤在狭窄简陋的办公室里，开始一次新的艰苦创业。然而他们心里清楚，这个工厂关系着人民的温饱，关系着国家的未来，无论怎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筹备处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厂址问题。毛主席拍板，工厂是定在洛阳了，但具体建在洛阳的什么地方？为了运输便利，最初的厂址定在了紧邻老城的火车站以南。筹备处将这个选址方案送交北京，但文化部对这个选址提出了反对意见。建拖拉机厂和文化部能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就是时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郑振铎推测，洛阳建河的东岸是历史上周王城的所在地，在这里建厂可能破坏宝贵的历史遗迹。筹备处再次调整了规划方案，将厂址从建河以东挪到了建河以西。30年后，正如郑振铎所预料的，在原先选定的厂址上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周王室墓葬群和天子驾六车马坑。

0: 剑河西岸的大片农田与长满野草的荒地上，中国第一个大型拖拉机厂眼看就要破土动工，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又发生了。原来在厂址选定之后，工程人员开始对厂区范围的地质情况进行探查。这一探可不要紧，发现厂区地下埋藏着许多古墓。也难怪，洛阳西郊自古以来就是风水宝地，许多古人都将这里选作陵园墓地。这给拖拉机厂的建设带来了大难题，工厂不能直接建在这些墓葬上，那样一是会破坏文物，二来地层中的空洞也会造成地基不牢。所以在建设之前，首先要将所有墓葬都探明并且回填，而按照厂区的墓葬密度，如果用钻探的方法探墓，就要花上几年时间。
1: 我们建厂初期的整个选址非常非常大，当时按照规划含生活区的占地面积是9676亩地，相当于大概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是280个。要建这么大的厂，探墓工作很麻烦。
0: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眼看开工日期即将延误时，有人想到在旧社会，洛阳周围的农村里有不少人被迫以盗墓维持生计，这些人是探墓的专家。与钻探机械相比，他们使用的洛阳铲探墓的效率更高，而且便于大量生产，开展大规模的探墓工作。今天的东方红农耕博物馆里仍然保存着当年探墓所用的洛阳铲，当时在厂区范围里同时有几百个人用洛阳铲进行钻探。就这样，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厂区的探墓和回填。这张图纸就是当年探墓工作的成果汇总，在厂区的90万平方米范围内，一共打了100多万个探孔，探出古墓1568个，其他古井古坑1450个，它们被标示出来，并且逐一进行了清理和回填。1954年8月，根据中国提供的厂区地质资料，苏联专家交付了工厂的设计图。所有看到这套蓝图的人都会为之心潮澎湃。这是一个年产1.5万台拖拉机的大工厂。从工厂大门到车间，再到宿舍区，所有设计都参考了苏联已经建成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代表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然而，以当时中国工业的基础，想要一步跨进世界先进水平，注定困难重重。当年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所有零部件都无处采购，要一一自己生产，所以第一拖拉机厂的车间特别多，达到14个，既有铸钢铸铁车间，也有木工标准件车间，一间工厂几乎就是一套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也就是它规模大、占地广的原因。在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大门处，一块石碑静静矗立着，很少有人驻足留意。然而，它记录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55年10月1日，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开工典礼。这块奠基碑，同时也成为一块里程碑，标志着延续了千年的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开始进入新的篇章。

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建设的决战就此打响。建设工地上的主力是从河南各地招来的民工，他们格外期待拖拉机能够改变千百年来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干起活来毫不犀利。一支开封来的装卸队创造的纪录轰动全国，五个人用25分钟就可以卸完一个车皮的60吨砖。他们喊出了自己的口号，不怕流血和流汗，就怕依托建设慢。第一拖拉机厂的建设也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援。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武汉被洪水围困，货运码头和汉口火车站都被迫停运。第一拖拉机厂订购的大量钢筋也滞留在武汉的货场中。如果这些钢筋不能及时运出，洛阳的建设工地就要停工。杨立工厂长抱着一线希望，派人到武汉货运段进行协调。就在第二天，被水淹没的铁轨上，一列火车缓缓驶出。武汉铁路段特事特办，临时调集人手和车皮，及时将钢筋运到了洛阳，解决了第一拖拉机厂建设的燃眉之急。当年的洛阳市区人口总数还不到10万人，而建成后的第一拖拉机厂不仅需要职工15000名，还需要其中超过2/3的人能成为一线工人。这么多工人从何而来？为了解决熟练工人的紧缺，国家采取了定点支援的办法。洛阳几个新厂的熟练工人由华东地区进行抽调，对此国家财经委还专门发了文件，

0: 铁道部门也准备了专列，从上海运送这些洛阳急需的技术工人。数千名各个工种的熟练工人就这样被充实到新建工厂的生产岗位上。也正是这些高水平的工人支撑起日后第一拖拉机厂的生产。
1: 他人才济济啊，你像我们的这些高级技术人员，有一些都是从国外回来的，从美国、德国，你像奔驰，美国底特律过来的。另外，我们这个从这个工业基础比较好的，你像东北、上海，来了一大批高级技术工人，他们的这个技术水平是比较高的。来到这儿以后，他们的工作精神，他们的业务素质，他们的那种就是这些经验，工作经验，这都是给拖拉机厂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为了让这些来自沿海发达地区的工业移民能更好地适应在洛阳的生活，国家纪委还特地从上海、广州等城市搬迁来了餐厅、理发店、照相馆和商铺，努力让洛阳更有家乡的感觉。当年从上海搬迁来的这家餐厅，是连人员带家具，甚至锅灶碗筷，一起乘坐同一趟列车来到洛阳的。
2: 上海大兴要改善伙食，到大兴去，那照相馆我怎么去？理发店去，理发店有的时候去，上海理发店，广州理发店。
0: 渐渐的，这些商铺集中的地方就被叫做广州市场和上海市场，至今仍然是建西区最繁华热闹的商业区。与厂区一路之隔的这组建筑是最早建成的职工宿舍，一时间山南海北的口音让这里热闹起来。
1: 我的亲戚里面有上海过来的，东北过来的都有，我们的同学都是这些人啊，所以我们建西的这些人，企业里面人都会说几句上海话，都会说几句东北话，什么这各地的方言都能撇几句，所以我们这儿是一个小移民城市，它这个文化多样化。
0: 依托奠基的同一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二套人民币，其中一角纸币的票面图案正是一台正在耕作的拖拉机，农业机械化正在成为新社会新生活的象征。与此同时，一座现代化大型拖拉机厂正在洛阳市的西郊拔地而起，这座工厂寄托着数亿农民实现耕田不用牛的盼望，也肩负着国家领袖对于农业机械化的构想。1957年3月16日，文化部联合团中央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全国青年美展，获一等奖的作品中至少有七件以拖拉机为表现对象。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在这些作品中，拖拉机被赋予了象征意义。
3: 这里是拖拉机站副站长黄有权，跟青年社员们讲拖拉机原理。拖拉机鼓舞了青年们，使许多青年们都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学习，再学习，掌握它。
0: 它代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进步，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联系在一起。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的农机事业开始起步。新中国的第一个大型拖拉机厂，也是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之一。

从1955年到1957年，短短两年，第一拖拉机厂厂房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从各地抽调和招募的技术员、熟练工人也都齐聚洛阳。按照规划，在1958年底之前，工厂就要开始试生产，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拖拉机厂内迅速掀起了一股学习的热潮，由外行变内行和向科学进军成了最流行的口头禅。为数众多的基层干部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和工业技术，让自己从能征善战的军人蜕变成懂技术会管理的工业人才。除了开办夜校，第一拖拉机厂还分批派遣了各个岗位的管理人员到苏联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去实地学习。其中的第一批由厂办主任马杰带队，苏联方面对这批中国学员也很重视，由一位副总工程师亲自接待。
1: 副总工程师就问他说，那你们这批人来学习的肯定都是大学生吧？然后马杰就笑了笑说，据我所知我们这批人没有一个大学生，那是新四军的游击队的队长，也就是个中学毕业。当时他就这个苏联这个总师就很诧异说，那怎么学呀、啊、你们的都没有文化。这个马杰就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来向你们学习嘛。
0: 一年之后，这批中国学员回国时全都获得了成绩优异的评价，巨大的进步让苏联老师刮目相看，而马杰成为了专家型干部，还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
1: 他汇报被周总理注意了，他谈工业，谈到拖拉机，谈到这工业的时候，他特别内行，特别有专家范儿。就周总理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留用人员，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高级技术人员？他说不是，我是新四军一师的。周总理就记住说，拖拉机厂有这么一个领导干部，就是脑袋特别灵，他特别善于学习。
0: 除了中国派去苏联的留学生，苏方也派遣了专家来到洛阳，帮助第一拖拉机厂的建设。在伊托的档案室有这样一份文件，是一位名叫列布可夫的苏联专家的工作记录。他和中国同志所讨论的主要是设备安装的各种细节。列布可夫将中国技术员列出的清单进行了调整，并且特别提示了设备到位的合理顺序。
2: 反正我觉得苏联专家对我们都还是很坦诚的啊，很实在的把他们的经验都告诉我。而且这专家，苏联派出来的专家都是工厂的，他不是哪个什么什么上层机构，汽车厂的都是那个这个莫斯科汽车厂的专家，这个拖拉机厂专家。我跟我的接触里面，我感觉印象都不错。
0: 从1956年1月20日作为苏联总专家来到洛阳，到1958年1月22日回国，列布可夫在这里的两年时间，正是第一拖拉机厂建设最关键的阶段。而他只是来华支援的上千名专家中的一员。自从1950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参与指导各行业和部门的发展建设。根据苏方统计，在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共派遣近5000名专家来华。最高峰时，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达到3113人。已经退休的安顺宗，当时只是第一拖拉机厂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这些苏联专家依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苏联专家和我们的工人是一样的，穿上工作服，啊，一身汗，一身油泥的，也是在现场跟我们一样的干。我们作为幼儿园，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去跟苏联专家联欢，排了一个舞蹈，叫马车舞，滴滴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滴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
0: 年幼的安。

0: 顺松当时并不了解苏联专家给予我们的帮助。在第一拖拉机厂建厂过程中，他们提出建议7200多条，直接节约投资1100多万元。在东方红农耕博物馆，一面照片墙包含了曾经支援第一拖拉机厂建设的所有38位苏联专家的影像，他们与第一拖拉机厂的劳模们并列在一起，被誉为最牛的建设者。厂房建好了，人员也配齐了，要生产出拖拉机来，缺少的还有车间里的机器和设备。这个车间就是当年建成的机械加工车间，车间的地面别具特色，每一块厚重的钢制地砖上都装饰了拖拉机的图案，显示出建设者的用心以及这个车间的非同一般。在建成之后的几十年，这里的确是第一拖拉机厂技术最先进的生产部门，集中了厂里不少的宝贝疙瘩。许多设备上能看到俄文的标志和名牌，这些都是利用苏联援华贷款进口的，这些贷款最终以货物的形式偿还。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偿还给苏联的是大量农副产品。整个第一拖拉机厂耗费了河南省数年的猪肉和苹果产量，然而这依然是十分值得的，因为这些苹果换来的是中国机械加工能力的飞跃。
1: 哪见过那么高级的设备啊？钢杆那个钻孔，那几十个钻头一下打出来的。
0: 严振武是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的毕业生，在那个年代，大学生毫无疑问是社会精英、国家栋梁。而严振武这个专业的几十位同学，大部分都分到了洛阳工作，其中也包括了他的爱人。他们在这里安家落户，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老人所说的那台钻床，现在仍静静地躺在车间里。而第一拖拉机厂的技术能力早已实现了飞跃，远非当年可比。然而，作为中国拖拉机制造的起点，这个车间、这些设备都是难以磨灭的记忆。
2: 自动化的工厂具有世界上最新的技术设备。
0: 在厂房、人员、生产设备等条件一步步完善的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急需做出决断，那就是第一拖拉机厂应该引进生产一台什么样的拖拉机。在上世纪50年代，欧美已经开始流行轮式拖拉机，而在苏联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履带式拖拉机。新建的第一拖拉机厂应该选择哪种呢？就在这时，一份毛主席的亲笔批示传达到第一拖拉机厂，领袖对于这道选择题给出了自己的想法。在这份一机部关于产品选型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主席写下了他的要求：拖拉机样式和性能一定要适合我国的气候和地形，一定要综合利用，其成本一定要尽可能降低。这些朴实并且具体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一位领袖对第一拖拉机厂的殷殷期望。一机部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了论证，最终确认履带式拖拉机的地形适应性更强，生产技术又与装甲车辆近似，于是第一拖拉机厂引进的第一个拖拉机型号被最终确定为苏联的 DT-54 型履带式拖拉机。这是一台大型履带式拖拉机，它的重量达到5.1吨，每天可以耕地8公顷，这相当于40头牛的工作量。选定了这样一台先进的产品，第一拖拉机厂全厂上下都非常振奋，职工们夜以继日， 目标是要在10月之前

0: 试制出第一台拖拉机。
1: 见不着，见不着大人，见不着父母，这个起得很早就走了，很晚还不回来，很难得见到父母，都在夜以继日的在工作，一直到正式的投产建成，整个都是处在这种火热的这种建设的这样一个氛围中。
0: 在车间中，炼钢车间的压力很大， DT54 拖拉机自重大，对钢材的需求量也大，再加上全国正在掀起大炼钢铁的热潮，指定给炼钢车间的任务一再加码。张文凯当时已经从一机部调到第一拖拉机厂工作，提高炼钢车间产量的重任落在了这个清华高材生的肩上。
2: 为了多炼钢、快炼钢，打破原来的设计，搞转炉炼钢，不像电炉，电炉一炉钢五吨，要花一两个小时出一炉钢，转炉的话几十分钟，二三十分钟一炉钢出来。
0: 张文凯带领工人加班加点，眼看到了开炉炼钢的日期，意外却发生了。
2: 我记得就是7月30号，设备安装好、完好，准备调试。7月30号第一次开炉，吹风进去的口啊，被渣子堵了。一个工人进去一捅，想把这个眼儿捅开，结果这个跟外面氧气、空气进去，转炉炸了一下，炸了一下，顺着这个眼儿的方向喷出来。几个人受伤了，包括我们的那个厂长，杨立功厂长也受伤了。
0: 好在几个人的伤势都不严重，大家总结教训，改建之后的炼钢车间一直沿用至今。
2: 这说明啊，你不按照科学办事不行的，你不能跳过什么任何几步，是吧？自己想快，第二天就出，第二天就转入，装今天装上，明天就按产量计算，一楼一楼多少时间都算出来，做不到的。
0: 与炼钢车间同步，其他车间也陆续进入生产状态，就像一环扣一环的履带，整个工厂逐步运转起来了。但是对于第一拖拉机厂的干部和职工，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需要完成，为拖拉机起一个响亮的中国名字。本来第一拖拉机厂打算就用型号名称 DT54 来命名这台拖拉机，但是毛主席在关于选型的批示中特别要求，拖拉机型号名称不可用洋字。
1: 开始用不要用，后来是不能用，后来他又改成不可用，那就是口气更坚决了。
0: 国产拖拉机要用中国名字，这不仅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对于拖拉机走进农村被广大农民接受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落实毛主席的要求，一场起名字的热潮开始了。有人提出以龙门石窟、白马寺等洛阳的标志性景点来给拖拉机命名，但大家认为都不够理想。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首歌曲却给起名的工作带来了转机。第一拖拉机厂职工合唱团是第一拖拉机厂历史最悠久的职工业余文化组织，当年正是他们演唱的歌曲《东方红》启发了安顺宗的父亲厂办主任安道平，让新中国的第一台拖拉机最终得名东方红。
3: 我父亲就灵机一动，说这个东方红这个名字作为我们新中国的第一台拖拉机的这个名字又有意义又响亮又好听啊，非常好。
0: 东方红既歌颂共产党又歌颂新中国，这个名字马上获得各个部门的认可。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东方红的旋律时时在第一拖拉机厂的厂区回响，也成为了职工合唱团的保留曲目。

0: 就像一个被众人所期待的孩子终于诞生。1958年7月20日，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终于装配完成。虽然这只是用手工方式完成的一台样机，但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它是新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台履带式拖拉机。
1: 拖拉机厂生产拖拉机的喜讯传遍了中国广大农村，农民们欢天喜地地迎接国产拖拉机。
0: 拖拉机径直开到附近的塘屯公社，一进村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乡亲们里里外外看着、抚摸着这台拖拉机，就像抚摸自家刚刚诞生的婴儿，喜悦溢于言表。
2: 拖拉机生产第一台呀、那都是看的宝贝一样，那围着拖拉机是水泄不通，那看的高兴不？有的那老年人，哎呀，这铁牛啊，这从来没见过这行。
0: 从此，无论是在黑土地上、绿色的田野里，还是金色的麦浪间，这一抹东方红的颜色都格外引人注目。这第一台拖拉机是由工人肩扛手抬、敲敲打打组装起来的，这距离批量生产差得还远。第一拖拉机厂的设计年产量是1.5万台。要达到这个目标，每个分厂、每个车间、每道工序都需要成熟完善才行。这对于初次接触大规模机械制造的第一拖拉机厂来说并不简单。履带是拖拉机的关键零件，既要耐磨又要强韧。而在试生产初期，履带的铸造给总工程师张文凯出了大难题。
3: 这个一生产以后啊，大量的高锰高锂带板裂纹，80%-90%都废品报废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肯定是压在我头上了。
0: 仔细研究铸造的全过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张文凯发现产生裂纹是因为磷元素的含量太高。
3: 苏联标准定的太高了，什么效率0.12，我们现在搞成0.08，你从炼钢的时候把磷含量降低，马上见效，效果呢？
4: 不裂了。
3: 哎，不是不裂了，废品率下降了很多。第二个，把钢的脱氧程度提高，就是氧化铁的含量控制在1.5%，这个苏联标准没有的，我们后来加进去，很快，废品是零了，没了，这裂纹解决了，没了。
0: 这是张老职业生涯中的得意一笔。作为学生，不仅不再依赖老师，而且还发现了老师的不足。在第一拖拉机厂建设投产的过程中，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实践中探索，迅速成长起来。随着各种难题被攻克，拖拉机厂的生产效率稳步提升。到了1959年，中央对农业机械化又有进一步的思考，毛主席提议设立农业机械部，甚至表示自己可以来兼任部长。在毛泽东的督促和关怀下，中共中央通过了成立农业机械部的决定，使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这样一来，第一拖拉机厂的意义和重要性就显得更加突出，全国上下都在等待着这间标志性的工厂正式建成投产。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的喜悦气氛中，全厂上下都在为最后的竣工验收而忙碌。12日上午，眼尖的工人在办公楼的台阶上发现了一个亲切而

熟悉的身影，周总理来了。周总理参观了车间，和工人们座谈，还和工人们一起在食堂吃了工作餐。谈到这次周总理视察第一拖拉机厂，安顺松老人特地找出了一张从未公开发表却被他珍藏多年的照片。这是周总理和装配车间工人的一张合影，他没有站着或坐着，而是和工人一起蹲在了最前排。此时后排的工人还没有站好，而总理已经和身边的工人们一起露出了开怀的笑容。这由衷的喜悦当然是因为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大型拖拉机厂。在这建厂投产前最关键的时刻，他对大家说，要记着，你们是中国的第一呀，要出中国第一的产品，出中国第一的人才，创造中国第一的业绩。直到今天，周总理的这些嘱托依然激励着每一位职工。1959年11月1日，厂大门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落成典礼大会隆重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激动地宣布，我国农民早已盼望着的耕田不用牛的伟大时代已经开始来到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也发表了配有照片的报道，向全国人民报告喜讯。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节点，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序幕就此拉开。今天中国的粮食稳定高产，实现了以全球7%的耕地面积养活20%的人口的奇迹。可以说，当年广大农民的期盼和国家领导者的设想都已经成为现实，而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和东方红拖拉机在其中功不可没。建成以来，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已经累计生产了340余万台拖拉机和260余万台动力机械，产品一度占领了全中国60%的机耕地面积。直到今天，第一拖拉机厂研制生产大型拖拉机、无人驾驶的智能拖拉机，还在不断探索着农业机械化的未来发展。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

0: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绪》《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以为遗落的是某个人，后来才懂是弄丢了赶在月光下袒露心跳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莫文蔚用烟雨般的声线描摹着记忆褶皱里发皱的糖纸，那些未拆封的心动早已过期，却在某个雨夜突然反潮。歌词里藏满细碎的玻璃渣，每一步回望都踩出隐秘的血痕。岁月把遗憾酿成琥珀，每一道纹路都是年轮写的诗，而当年没说出口的话早已在风里长成蒲公英，飘散成千万个平行时空里无声的雪。

明天就要见到你的字句里藏着暗潮汹涌的温柔，时针踩着棉花般绵软的期待，连呼吸都成了反复排练的仪式。月光在睫毛上结霜的深夜，所有的忐忑都变成信笺上的折痕，笨拙的思念与熟稳的心跳在纸面用力。或许等待本就是种甜蜜的蜕壳，拨开焦灼的茧，让记忆里你眼睛的弧度在重逢前的真空里缓慢发酵成银河。此刻秒针坠落的声响都像你曾经遗落的笑声，在寂静中溅起星子般细碎的光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霓虹灯在镜片上逆成一片斑斓的银河，第四次经过街角便利店时，自动门开合的机械音正重复着欢迎光临的电子女声，玻璃橱窗里映出他裹着牛仔外套的瘦削轮廓，万间的银链随脚步摇晃，像截坠落的流星。远处商厦的 LED 屏正滚动播放当红偶像的海报，光污染把夜空染成紫红色。直到某颗倔强的星星突然刺破云层，在望远镜里碎成17岁的深秋。那人把冰镇汽水贴在他后颈，笑着说：“这比银河系最亮的恒星还要。”

倒映出他下巴青色的胡茬。发动机轰鸣撕裂寂静的刹那，后视镜里突然闪过一截白色裙角，像极了那年跨年夜他裹着雪莉冲进车行的模样。雨滴开始砸在安全帽上时，才发现自己开错了方向。街角便利店的收音机正淌出沙哑的情歌，货架第三排依然摆着草莓味的棒棒糖。他望着玻璃上重叠的水痕，忽然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沾着机油的工装外套，右侧口袋还躺着半张被机油浸透的电影票。

0: 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在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下雪如水墨铺展，歌词中流淌着盛夏飞雪的奇绝奇境，冰晶裹挟炙热，霜花吻过烈阳，这般矛盾又极致的美，恰似人间爱恨交织的隐喻。歌词里那句握不住的温度，道尽了烟火尘埃中意识的永恒。我们总在灼热时怀念清凉，又在凛冬里渴求暖意。时光在琴弦上碎成雪沫，心事随笛声飘入云端，恍然惊觉最绚烂的风景，原是掌心融化的那滴泪，带着夏的火种，雪的魂魄。

潮湿的被子裹住发霉的呼吸，锈蚀的时针正在肢解时间。我们躲进水泥盒子里舔舐伤口，却让月光在窗台上结出眼里。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屋檐，终将长成墙纸下的霉斑。每个辗转的深夜，都在撕扯结痂的家。有人用烟头在黑暗中烧出星辰，有人把叹息塞进生锈的空调外机。我们都在用孤独豢养孤独，直到天花板长出倒悬的森林，雨声永远悬停在坠落前的那么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当距离化作冰冷的数字，思念却让心跳穿透屏幕，在视频通话的像素里开出花朵。邓紫棋唱的不是童话般的朝朝暮暮，而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奔赴，用星光照亮彼此缺席的角落，让萤火虫代替指尖的温度。原来爱是宇宙微尘般渺小的我们，敢于相信量子纠缠般的默契，在平行时空里种下永恒的坐标。只要灵魂共振，天涯不过咫尺的诗意丈量。

那些关于发丝香气、黄昏漫步的细节，像老电影的胶片一般真真浮现。年少时总以为心动是永恒的烟火，却在时光皱褶里发现，最动人的竟是未说出口的欲言又止。钢琴声流淌着温柔的遗憾，原来错过本身就是爱情最美的主角。我们在岁月里笨拙地练习拥抱，直到某天在陌生的街角忽然听懂歌词里那句，你还需要我等待吗？原来有些答案早已藏在初遇时被风吹乱的刘海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亚洲腹地，辽阔的草原和无垠的沙漠分布其中，这里生活着一个伟大的民族——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原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上游，后来向西迁徙至土拉河、克鲁伦河和鄂嫩河三河源头的广大草原上，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许多个世纪。骑着骏马，唱着牧歌，赶着牧群，逐水草而居，融入大地与穹庐般的天空，过着天人合一的游牧生活。历史的脚步常常出人意料。公元13世纪上半夜，茫茫草原上突然刮起一阵旋风，旋风掠过大半个欧亚大陆，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草原游牧帝国，以叱咤风云的雄姿跃出历史的地平线。地造者就是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

0: 随着东方升起的朝阳，甘德利草原总会响起古老、神秘、悠长的声音。这个声音已经在这里响了700多年。伴随着这个古老的声音，达尔扈特人一天的工作也由此开始。达尔扈特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人，这份神圣的使命世代相传。700多年来，达尔扈特人从未间断过守护着蒙古人的祖先成吉思汗的灵杖。
1: 成吉思汗的两位大将，一个是博尔楚，一个是木哈里。成吉思汗去世以前，给他这两位大将感动的就是，我去世了以后，我的灵柩你们来收，就是那个两个大将的后裔，现在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守灵的部落，就是达尔扈特人，就是这样传承，现在已经780多年了。
0: 达尔扈特人肩负着守护、祭祀、管理成吉思汗陵的神圣职责，他们是朝拜者，也是成吉思汗的心声传递者。长久以来，达尔扈特人祭祀的圣灯从来没有熄灭过。成吉思汗陵一直供奉着成吉思汗和他4位夫人的灵柩，以及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马鞍、弓箭、圣乃桶、史料书籍，还有受成吉思汗禅封的转世白神马。由于蒙古族盛行密葬，没有人知道成吉思汗葬身何处。

0: 这座成吉思汗的衣冠冢长久以来一直是蒙古族朝拜的圣地。每年有近百万的蒙古族人来到这里朝拜，这里也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来此参观瞻仰。在成吉思汗陵中收藏了一幅世界上最长的油画，这幅油画是由20多位画家历时1年创作而成。油画长206米，高2.5米，再现了从成吉思汗诞生到去世的辉煌一生。每天迎接游客前，这里的导游都会游走于206米的油画之间，细细瞻仰这幅油画，感受这幅油画诉说的历史。这是成陵多年来的传统。关于成吉思汗的传奇，永远都是这片草原诉说不尽的故事。公元1162年，铁木真在窝难河畔出生。据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咕咕坠地时，手里紧紧抓着一块黑色凝血。这块来自母体的凝血，似乎宣告一个即将征服世界的英雄已经诞生，世界历史将因这个婴儿而改变。铁木真无忧无虑的童年太过短暂，不公平的命运把这个孩子早早推进人生严酷的寒冬里。就在铁木真9岁那年，父亲也速该把他带到盛产美女的红吉腊部，为他定下了一门亲事，未婚妻叫博尔铁。铁木真随后留在了岳父家里。不幸的是，也速该在返家途中被世仇塔塔尔人毒死。也速该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但人走茶凉，不足抛弃了孤儿寡母。铁木真一家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在母亲赫额伦的努力下，这个家族得以顽强生存下来。据蒙古秘史记载，为了养活5个孩子，赫额伦天天在河边来回奔走，寻找食物，捡拾小果类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则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剑，在草原上捕捉鼠类。甚至为了一点食物，铁木真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异母弟别克铁儿。
1: 这也是在非常恶劣的这个生存环境下，就是造就的这个成吉思汗这个一方面的一个性格，就是冷酷无情的性格。这个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那就是适者生存。你如果是软弱的话，你就会被强敌消灭掉。只有表现得比敌人更冷酷，你才能成为王者。
0: 草原上的仇恨代代相传，冤冤相报，从不停止。铁木真作为蒙古乞颜部落首领的长子，他是氏族部落首领的继承人。乞颜部的敌对部落担心铁木真将来继承部落首领后可能进行报复，他们一刻也没有放过这只草原雏鹰。铁木真父亲去世没多久，敌对的泰赤兀氏族在草原上找到了铁木真，并将他捉获。生死时刻，素不相识的人出手相救，这似乎是许多伟大人物共同的命运。铁木真在一位名叫索尔罕·施腊的人的帮助下逃脱追捕，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铁木真16岁那年，他终于和失散多年的未婚妻博尔铁喜结良缘。然而蒙古乞颜部的另一个仇敌蔑尔乞部很快把铁木真的妻子抢走。蔑尔乞人并不只是满足于劫走新娘，他们要的是铁木真的性命。他们组织队伍日夜搜捕。铁木真藏匿于布尔罕大山之中，他向山神祈祷了3天3夜，期盼长生天和布尔罕山的神灵保佑自己，保佑他这只草原雏鹰不至于过早折翅蓝天。

0: 段奶山呢，因为是位于这个蒙古的起源地，就是三河之源，然后在成吉思汗的成长跟蒙古帝国兴起的过程中呢，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蒙古人平时一谈话就是驮着长生天的气力，就是长生天保佑着他们。
1: 额尔和木巴图是蒙古族古老唱法呼麦的传承人，阿拉坦扎纳则是蒙古长调传承人，两人既是演出搭档，又是结拜安达。安达是蒙古族的一种古老的结拜兄弟盟誓礼仪。在草原上最广为人知的一对安达就是铁木真和扎木合。额尔和木巴图和阿拉坦扎纳演唱的正是铁木真和扎木合在草原上的传奇故事。

0: 铁木真和札木合最初结拜安达时，铁木真年仅11岁，札木合还是札达兰部的一个孩子。铁木真的妻子博尔铁被蔑尔乞人掠走后，铁木真向儿时的安达札木合求助，札木合爽快地答应了铁木真的请求。此时的札木合已今非昔比，他已经成长为草原枭雄，成为蒙古札达兰部的首领，在他旗号之下集结了一大批追随者。但是仅靠札木合的力量并没有绝对优势，铁木真同时还向自己的义父克烈部的首领王罕求助。铁木真、札木合与王罕合兵一处，翻山越岭，大败蔑尔乞人。铁木真如愿复仇，夺回了自己的妻子。从此，铁木真、札木合、王罕真正成为草原三雄。铁木真彻底走出了四处逃亡的童年生活，开始壮大起来。虽然此时他依附于札木合，随其游牧，但他在其中积蓄能量，寻找机会壮大实力。曾经的草原雏鹰已经长大，他渴望翱翔草原之上，寻找更为广阔的天空。他渴望驰骋在这片广阔的草原上。
1: 在那个时候呢，草原处于一个非常混乱和动荡的这样的一种局面，有很多的大的部落集团，这些部落集团里面呢又有很多的部落里面有很多的小的这样的氏族，就他们是处在一个比较混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蒙古呢只是那个这些部落集团当中并不是很强大的一个，但是后来呢就是他因为有成吉思汗的这个领导，他后来发展壮大，逐渐吞并了别的部落集团，完成了这个草原的统一。
0: 这幅蒙古历史长卷系列油画是成陵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生动地描绘了成吉思汗一生经历的所有战役。从征服草原到西征，成吉思汗叱咤风云，威震四方。其中有一场战役却是成吉思汗被打败的场景，这就是13邑之战。随着铁木真势力的壮大，札木合开始对他产生警惕，两人之间不断发生嫌隙，铁木真只好脱离札木合。从此结拜兄弟决裂，开始争霸草原。一山不容二虎，战争成就了蒙古草原上两位英雄和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公元1190年，铁木真与札木合战于克鲁伦河畔，札木合集合13部30000之众攻击铁木真，铁木真也将手下30000士兵分成13邑迎战札木合。这场战役史称13邑之战，结果铁木真战败。札木合砍下被俘首领的脑袋。

0: 系在马尾上以示侮辱，又用大锅烹煮俘虏。札木合此举自毁前程，人们对他畏惧大增，纷纷走向铁木真支持这位年轻的首领。克鲁伦河起源于蒙古高原，流经呼伦贝尔草原，蜿蜒曲折的河流曾将草原三雄铁木真、札木合、王罕勾连在一起。铁木真曾经在这里惨败给札木合。13年之后，在这条河的下游又发生了一件载入蒙古史册的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角换成了铁木真和王罕。公元1203年，王罕引诱铁木真前来议婚，随后对其发动突然袭击，铁木真大败，仓皇逃至班朱尼河边。铁木真环视左右，仅19人跟随，便大呼谁助他完成大业。19人齐声相应，誓死跟从。铁木真十分感动，命同饮浑浊的河水，并举手向天立誓，与我共饮此水者，视为我用。铁木真的这番誓言深深打动了19名将士，这就是载入蒙古帝国史册的班朱尼河盟誓。后来19名将士全部成为蒙古帝国的开国功臣。同年秋天，重振士气的铁木真奇袭王罕，反败为胜，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克烈部。王罕在逃亡途中被人杀死。
1: 他是一个算是一个集团的领导，那么在受挫折的时候，他能够给大家鼓气打劲儿，提高这种凝聚力，发挥这种凝聚力，主要就是这方面的表现。这也是一个作为一个领导应该必备的素质。
0: 从与札木合决裂开始，在此后的20年间，铁木真迈开了统一草原诸部的步伐。1190年，13邑之战战败。1200年、1201年，联合王罕两次打败敌对部落联军，铁木真趁势攻灭塔塔尔四部，完全占据呼伦贝尔草原。1202年秋，阔义田之战大败沃伊腊、泰赤乌、塔塔尔等残部联军，札木合率部投王罕。1203年打败王罕，消灭克烈部。1204年乃蛮战败，同年击溃宿敌蔑尔乞残部，不久王古部也归附于他。至此，诸强基本上被铁木真削平，铁木真成为漠北草原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

0: 现在草原上的对手只剩下铁木真的安达札木合，几战下来札木合惨败逃至乃蛮部。1204年，铁木真攻灭乃蛮部，一天札木合被部下献给了铁木真。铁木真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他真诚地劝他重新结好。札木合为这位昔日少年同伴所深深感动，但他只求一死，希望能以高贵的方式将自己处死。札木合发誓，若铁木真把他的尸骨葬于高处，他的在天之灵将护佑铁木真家族。公元1206年春，蒙古族历史上最为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源头处召集忽里台会议，正式登上大汗宝座。他所建立的国家当时被称为野克蒙古兀鲁斯，也就是大蒙古国。铁木真被尊奉为成吉思汗。这成为蒙古族最重要的日子。每年春天，成吉思汗陵都会举行查干苏鲁克春季大会，这是蒙古族一年一度规模最大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古老的祭祀仪式从13世纪一直传承至今。在这一天，成千上万的蒙古族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祭奠他们的祖先。
1: 几个世纪以来呢，我们知道蒙古草原各部呢这个纷争不已，战伐不息。成吉思汗的出现呢，结束了呢蒙古草原几个世纪以来的这个战乱纷争的局面。蒙古帝国的兴起啊，和铁木真的称汗，开启了蒙古历史的一个新局面。从此呢，就是草原上语言种族乃至经济文化差异很大的各个部落呢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蒙古族呢从此诞生。
0: 然而大蒙古帝国的建立只是成吉思汗实现他心中的伟业的第一步。要想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超级帝国，成吉思汗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完成。这里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中心的内蒙古博物院。博物馆内收藏了大量蒙元时期的文物，其中还有几件全国为数不多的与成吉思汗相关的文物。
2: 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元代的三方铜印哈，有两方千户印，一方百户印。其实这个千户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可能有的不到千户，有的是几千户。这些千户啊，就是说把家庭什么都编在一体，实际就是军政合一的一个军事体制。平常战争时候呢，就这些人就骑马带自己这个，就给家里自己准备武器干粮马匹出征，平常呢就是放牧。它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呀？过去很松散的组织让他一下子集中起来，所以他加强了他的一个战斗力。
0: 设立千户制度以后，成吉思汗任命木花黎为左手万户，博尔竹为右手万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霍尔赤为万户。与千户长性质不同的是，万户长只是军事统帅，没有行政职权。成吉思汗还建立了护卫军制度，蒙古语称怯薛。建蒙古国后，他将护卫军扩充到10000名。 宿卫值夜班，建统式散班值日班，各分四队轮番入职，每番三昼夜，总称四妾靴。以博尔忽、博尔竹、木花梨、赤老温分任四妾靴长。
1: 辉军制度呢，是成吉思汗呢加强这个中央憨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同时呢，辉军所在的妾靴集团也构成了蒙古帝国乃至以后的元朝的统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他把其中的一两个职能剥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蒙古帝国的政府。比如说扎布呼赤也是妾靴的一个职能，把它分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这个蒙古国时期前四汗都有的叫大段氏官体制。
0: 这是位于呼伦贝尔草原额尔古纳河东岸的赫萨尔古城遗址。据历史学家考证，这里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卓赤赫萨尔曾经的古都，又称黑山头古城遗址。如今的赫萨尔古城遗址历经近800年的风霜雪雨

0: 只剩下一圈三四米高的城墙残迹，坚实地站在辽远的草原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将所属部民在亲属中进行分封，为诸子诸弟划定了封地范围。封地在蒙古东部的和萨尔、和赤温、铁木哥沃赤金被称为东道诸王，封地在西部的竹赤、察合台、窝阔台被称为西道诸王。按照蒙古幼子继承财产的惯例，幼子托雷留住蒙古本土，继承成吉思汗的绝大部分属民和军队。霸业继承，和平终于降临蒙古草原。本可以安坐宝座之上的成吉思汗却并未就此满足，他现在开始寻找新的敌人。他要开疆拓土，他要向欧亚大陆振翅高翔，为他的黄金家族聚集财富。一场伴随着血与火、令举世震惊的征战即将开始。
1: 以前的游牧民族都有这种向外爆发的这种张力，原因也很简单，农耕民族呢跟游牧民族有一个巨大的差别，我们农耕民族说我们老百姓是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靠农耕来获得的这个收益是有保障的，但是草原不是这样，草原的话它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如果有一次大风暴，牛羊全部死掉，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饭吃的，那么他们唯有通过向外掠夺然后来获得生存，以后呢这种自然法则沉淀下来，那么就成为他们向外扩张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
0: 成吉思汗选择的第一个征服对象是西夏王国。公元1205年、1207年、1209年，成吉思汗连续三次对西夏用兵，其中第三次进攻，西夏主力被打垮，不少城池被攻陷。而此时西夏的君主国金国因国力衰退、政局混乱而坐视不救，蒙古军队最后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心府，以黄河水灌城，西夏国王被迫投降，献女求和，臣服蒙古，保证年年纳贡。成吉思汗对外掠夺，出场战果。
1: 选择西夏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呢，是因为他在统一蒙古各部的时候的一个仇敌，叫桑坤，跑到了西夏。那么他必然会有追击他这个仇敌，要跟西夏索要这个逃犯，当然西夏没有答应。第二个是西夏在他蒙古高原统一以后的周边的国家中算是势力比较弱小的国家。
0: 蒙古和西夏都曾经是金国的附属国，成吉思汗的祖先曾被金人所杀，所以与金国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成吉思汗一直没有忘记祖先的血海深仇，因此征讨西夏后，成吉思汗解除了伐金的后顾之忧，于是开始了征讨金国的征程。公元1211年春，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克鲁伦河流域出发，一路向南直奔金朝，揭开了伐金战争的序幕。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包围中都，金宣宗投降，献黄金及公主与成吉思汗，蒙金合议达成，成吉思汗撤退。金宣宗随后迁都汴梁，成吉思汗再度发兵攻打中都，中都陷落。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的南北夹击下灭亡。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已年近六旬，苦心经营给蒙古高原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和平与繁荣，但他想占有更多的财富，他看上了中亚穆斯林世界的花剌子模。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

向花剌子模派去一位特使，国王摩诃末勉强同意了。成吉思汗接着派出了一个商队和代表团启程前往。

0: 愤怒的成吉思汗再次登上了波尔罕山顶，整整祈祷了三天三夜。他说自己不是这一争端的制造者，他请求神赐予他复仇的力量，随即下山准备战争。公元1220年春，成吉思汗的军队翻过阿尔泰山，穿过沙漠，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出现在敌军防线的纵深处。1220年这一年就要结束的时候，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花剌子模帝国全境，抢掠、屠杀、毁灭，触目惊心。蒙古人彻底摧毁了花剌子模这个新兴帝国。消灭花剌子模之后，蒙古军队一发不可收，继续扩大战事，不断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历史上将这一次战争称为蒙古第一次西征。
1: 蒙古帝国建立的基础就是通过征服杀戮。成吉思汗的本纪提到他灭国四十，他是在经过残酷的战争之后，在很多国家灭亡的废墟的基础上建立的庞大的这么一个帝国，前提就要造成生灵涂炭，战争破坏。当然他统一之后打破了东西方的壁垒。
0: 成吉思汗创造了神话一样的历史，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猜想。他们从东方迅速崛起，向西方席卷而去，让世界为之震惊。欧洲一位亲眼目睹过成吉思汗出征场面的画家画下了当时的场景。成吉思汗陵根据这幅油画还原了成吉思汗金戈铁马声势浩大的出征场面，制作了宏伟的铁马金帐群雕。据记载，成吉思汗西征时经常以惊人的速度及耐力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从而取得胜利。他所倚仗的法宝就是蒙古马。蒙古马是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属于典型的草原马种，耐劳，不畏寒冷，生命力极强，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草原区骑乘蒙古马可日行50到100公里，连续行进10余天。经过调训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勇猛无比，历来是一种良好的军马。
1: 西征能够取得成功了，首先呢是得益于的成吉思汗这个高超的军事技能跟蒙古骑兵的这个机动灵活性。就是蒙古铁骑的出现呢，对这个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尤其是第二次西征。第一次西征造成的威慑力并不大，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打到欧洲。欧洲出现过好多次这种突然从东方出来了一个民族，就向他们压迫，他们对他的历史一点不了解，他们都认为是上帝的惩罚。
0: 数百年过去，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感受祖先当年西征的雄风。而距离成吉思汗陵旅游区300公里以外的戈壁中，那里的人们用另外一种形式怀念自己祖先的辉煌历史。这是位于鄂尔多斯鄂图克旗的蒙元文化城。当地人结合考古资料，按当时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城的规模1:1修建而成，不仅还原了当时哈拉和林城的部分重要建筑，同时还再现了成吉思汗西征时的工程器械、战车等。这些战车都是按古代战车1:1的比例建造。从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就发现汉人工匠熟悉如何制造围城器械，这些器械可以从远处使用大量石头以捣毁城市，因此成吉思汗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军种——炮手工匠队。工匠保证了蒙古军队的武器始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优良的军马、特殊的工程器械和先进的武器，让成吉思汗的铁骑所向披靡。然而，要想长途跋涉征服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大军还需要

0: 其他的秘密武器。进入七月以后，草原的雨水增多，水草丰美，这是草原一年最美的时候。每年的秋天，巴达马嘎尔布都会来到新保利格苏木的姨妈家中，帮助姨妈准备过冬的食物。秋天是制作奶皮和奶干的最好季节，这时候制作的奶皮较厚。制作奶干一般用马尾或细线切成片状，放置木板上晾晒数日即成。
1: 这个奶制品是我们蒙古族的一个特色食品，我们每天早晨喝奶茶的时候吃这个奶干和奶皮子，都是我们身体最好的一个食品，可以解毒排毒。
0: 风干牛肉是草原过冬的最好食物。风干牛肉选择的材料是精选黄牛肉，先将大块牛肉切成小块，然后剔去筋膜，用刀片为大长条，将片好的肉条挂晒在屋内通风处，风干大约十天左右即可。制作好的风干肉保质期长，易储存，热量高，被誉为成吉思汗的行军粮。当年成吉思汗发兵西征，途中为减少军队的辎重，把牛肉风干后食用，既方便携带，又保留了牛肉中所含的各种营养物质。蒙古铁骑披坚执锐，横扫欧亚，其超强的战斗力和耐力是因为具有良好的后勤保障。奶皮和风干牛肉等这些蒙古特色的食品对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
2: 成吉思汗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军事统帅，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莽英雄。他在每一次战役中呢，都会发挥出很多的自己独特的一些这个军事技巧，善于审时度势，有胆识，有雄才大略。
0: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已60多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长生不老，他要为帝国的权力交接做准备。他得在几个儿子之间选出一个大汗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为此，成吉思汗召开了忽里台大会，会上次子察合台再一次质疑长子竺赤的生父，并辱骂他是蔑而乞人的杂种，两人扭打起来。成吉思汗十分痛苦，告诫他们，你们都来自同一个母腹，这就够了，请他们务必呵护母爱。最后察合台提议将皇位继承权赋予窝阔台，无奈之下竺赤只得同意。为防止子孙对可汗之位的争夺，成吉思汗还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从公元1202年起，成吉思汗就开始制定札萨及法令。随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札萨逐渐由成吉思汗的命令发展成为不可逾越的法规。
2: 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呢，每一任新皇帝继位的时候都要有人专门出来呢这个朗诵大札萨，以确立呢以自己呢成吉思汗合法继任者的地位。大札萨的理念呢，对元朝乃至呢元朝灭亡以后的内罗欧亚国家的治国方针呢都影响很大。
0: 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20几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古罗马人花400年时间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还多。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必然伴随着血雨腥风，给所经地区带来沉重灾难，但它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打通了漫长的欧亚交通线，推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蒙古高原让全世界久久仰望，仰望高原上空那一只雄鹰在展翅飞翔。 公元1227年七月，漠北草原上一代枭雄成吉思汗突然离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蒙古高原一直是游牧王朝的心脏地带，这里先后出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强大的游牧帝国或联盟，他们与南面农耕地区的中央王朝既曾相互对峙、干戈相向，又相互影响、频繁交往，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为纽带，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结束了这片土地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北方各部落共同体的结合，并孕育蒙古民族的诞生。晨曦徐徐拉开帷幕，太阳从草原上升起，又一个宁静的清晨降临，悠扬的白海锣声如期而至，吉仁巴雅尔和他的部落同伴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打扫、敬香、祝颂、祭拜，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向未来，这里永远是蒙古族人心中的圣地。

公元1273年正月，元朝军队已经将襄阳城围困了整整五年。这座坚固的军事要塞让元军吃尽了苦头，也大大拖延了他们继续南下消灭宋军的军事计划。襄阳城东北两面以汉江为天线，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一起形成了南宋阻挡元军南下的重要防线襄樊。为了尽快打通南下通道，元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清扫外围据点，最后切断了襄樊之间的水上联络，死死围住襄阳城。战事焦灼之际，一种巨大而神奇的武器被拉上了战场，它就是忽必烈命两名回回工匠制造的大型投石机回回炮。至元十年正月，在回回炮的猛攻之下，樊城陷落。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襄阳之战元军告捷，大型投石机回回炮也因此被称为襄阳炮。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

0: 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
1: 吴建喜先生，您的来信我已拜读，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您搞错了，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您早日。

0: 找到亲人。
1: 完了完了，
0: 嗯，
1: 你是命中注定无才啊。
0: 怎么了？
1: 你这信一写线断了。
0: 没断。
1: 没
0: 过几天他又来信了。
1: 怎么写的？
0: 阅文五儿。 我就听这句别扭，您知道吗？
1: 老头就这句熟还是、
0: 啊、嗯，你的来信已经收到。
1: 嗯，
0: 使我最痛心的是你在信中称我为先生。
1: 嗯，
0: 我知道你在大陆已成孝星。
1: 是啊，
0: 是知名人士。
1: 嗯嗯，
0: 唯恐中途再认亲爹一名，为他人耻笑。
1: 嗯，
0: 其实不然，别人都会为你高兴。
1: 哎，这个老头真明白。
0: 嗯，
1: 哪能耻笑你啊？
0: 不是这个，
1: 这高兴的事儿啊。
0: 高什么兴？
1: 跟你这么说，
0: 嗯，
1: 这来信认侯月文我没辙
0: 啊。
1: 要是有来信认石富宽的，
0: 干嘛？
1: 哎，当时我就管他叫爸爸。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听着下边还有呢。
1: 哦，怎么写的？
0: 我现在回家探亲，以你们团聚的愿望已成泡影。
1: 你不认呢？
0: 我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
1: 哟，
0: 我觉得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 啊！
0: 我为自己准备了最强力的安眠药100片。
1: 用不了那么多，
0: 嗯，
1: 10片就完了。
0: 这老头要自杀呀，
1: 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0: 这件事不得不重视了。
1: 嗯，
0: 我把我们家里的人都聚在一块儿了。
1: 哦，
0: 我说咱们大伙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
1: 出结果了吗？
0: 你还别说，大伙儿还真研究出一个结果来。
1: 嗯，
0: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侯老先生一个人在海外漂泊40年，
1: 嗯，
0: 孤身一人。
1: 是啊，
0: 他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再者说了，海峡两岸骨肉情深呢。
1: 对呀，
0: 绝不能让他老人家这么悲痛的死去。
1: 嗯，
0: 最后我们决定先把他认下，然后再帮助他寻找亲人。
1: 是个主意。
0: 我马上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1: 怎么写的？
0: 爸爸，希望您早日回来探亲。
1: 哎呦，
0: 嗯，
1: 我又知道您发电报
0: 啊，
1: 麻烦您给我加几个字啊。
0: 干嘛呀？
1: 台湾如有认石富宽的，请火速联系、
0: 啊、
1: 本人邮政编码101666。
0: 你这邮政编码都别扭，你这路人都找不着。
1: 我这电报钱我花。
0: 你还别说，
1: 嗯，
0: 没有2天，这老头又来了一封电报。
1: 回电报了，
0: 阅文五儿。
1: 嗯，
0: 他就这句熟。
1: 嗯，是是，
0: 阅文五儿。
1: 嗯，
0: 来信收到。
1: 哦，
0: 为父大喜过望，即刻登城，周六到京。
1: 哎呦，说话这就来了，
0: 这就来了。
1: 是啊，
0: 礼拜六我接他去吧。
1: 嗯，
0: 到时候哈，飞机一落地，
1: 嗯，
0: 从舷梯上走下一个老头来。
1: 哦，
0: 年过古稀，
1: 嗯，
0: 两鬓斑白，
1: 嗯，
0: 身穿着西服革履，手里提了一大皮包，
1: 真有派头啊。
0: 我赶紧迎过去吧。
1: 嗯，
0: 我说那个爸爸。
1: 哎，这就对了，
0: 您回来了。
1: 嗯，
0: 您是，
1: 嗯，
0: 我说您看不出来吗？
1: 啊，
0: 我就是您的儿子呀。
1: 呵
0: 呵，老头一激动，抱着我是痛哭流涕，
1: 真感人。
0: 我把老头让到家了。
1: 嗯，
0: 我说爸爸，您看，这都是给您新做的贝活褥子。
1: 哦，
0: 这是可口的饭菜，来吃吧。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我跟老头我们俩就聊开了。
1: 我聊了这些年的情况。
0: 哎，从银行退休之后啊，
1: 嗯，
0: 我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个百货公司。
1: 还有买卖呢？
0: 嗨，买卖不大。
1: 嗯，
0: 雇员呢也就是有400多人吧。
1: 这可不少了。
0: 我那是一个4层楼的建筑。
1: 呵，
0: 1楼、2楼、3楼啊，
1: 嗯，
0: 卖东西。4楼啊，是我的公馆。
1: 公馆就1层楼。
0: 地下室啊，
1: 嗯，
0: 是我的车库。
1: 还有车库呢？
0: 没有几辆车。
1: 是吗？
0: 有一辆罗斯莱斯啊，
1: 高级车，
0: 是我自个儿做的。
1: 哦哦哦。
0: 有2辆奔驰啊，是接朋友用的。还有3辆丰田，2辆福特，那都是联系业务用的。

0: 们开个出租公司都够了，
1: 这不是吗？
0: 嗯，
1: 一把火呀都烧了。
0: 哈，哎呦我的爸爸，您跟没说一样啊。
1: 如今爸爸是两手空空啊。
0: 嗯，
1: 孩子不嫌爸爸穷吧？
0: 反正没多大意思了。
2: 爸爸，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0: 嗯，
2: 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
0: 嗯，
2: 您富有我们不索取。
0: 嗯，
2: 您贫穷我们也不嫌弃。
0: 嗯，
2: 只要您高兴我养活您一辈子。
0: 对了，这时候这话也只能这么说了。
2: 嗯，第二天我给老头买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0: 都什么呀？
2: 北京的焦圈。
0: 嗯，
2: 烧饼。
0: 嗯，
2: 还有豆汁，还有咸菜丝。我说来吧，吃吧爸爸，
0: 风味小吃
2: 啊，使劲吃。
0: 嗯，
2: 吃完了我说走，我带您上外边咱们观光去。
0: 哦，要溜一溜，
2: 来瞻仰一下市容。
0: 哎，旅游嘛。
2: 哎，
0: 去哪儿啊？
2: 哪儿热闹上哪儿。
0: 上哪儿了？
2: 咱们上前门。
0: 哦，那儿热闹。
2: 哎，前门可热闹。
0: 嗯，对，
2: 王府井那儿人多。
0: 哎，人也多。
2: 我们大石烂那儿人多。
0: 是啊，
2: 逛逛吧。
0: 哎
2: 呦，老头儿高兴哦。
0: 哦，
2: 一到了大石烂
0: 啊，
2: 这俩眼都不够用的了，
0: 看不过来。
2: 走着走着我听有人叫我。
0: 嗯，
2: 侯耀文。
0: 呀，
2: 回头一看不认识。
0: 谁呀？
2: 一名相声观众。
0: 哦，常听相声。
2: 哎呦，耀文，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0: 是，
2: 我说最近没什么新作品。
0: 嗯，
2: 主要是最近忙点家务事儿。
0: 哦，
2: 什么家务事儿？
0: 嗯，
2: 我说这不是我爸爸刚回来，带着我爸爸遛爸爸来了。我出来，
0: 哎，一块儿遛弯儿
2: 啊。
0: 嗯
2: 嗯，你爸爸也来了，哪位是啊？
0: 嗯，
2: 我说这不是，这就是我爸爸。哎呦，老爷子，您看您，你看这老头儿。您除了模样有点变化，其他地方没变化。
0: 这还捧呢？
2: 你说这是我爸爸，大伙儿呼啦就围上了。
0: 那是，
2: 有拥抱的，有握手的，还有签字的。
0: 嗯，
2: 当时这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啊。是啊。
2: 哎呀，
0: 嗯，
2: 没想到啊，
0: 嗯，
2: 大陆的同胞啊，对我这么好啊。
0: 嗨，误会了。
2: 嗯，
0: 拿您呐当侯宝林先生了。
2: 正说着，我听有人喊我。
0: 嗯，
2: 岳文呐，干嘛呢？
0: 这叫谁啊？
2: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0: 谁呀？
2: 有个电影导演叫谢天。
0: 哦，谢导，
2: 那跟我爸爸是最好的朋友。
0: 莫逆呀，
2: 岳文干什么呢？
0: 嗯，
2: 我说没事，我出来跟我爸爸这不是溜溜吗？哟，你爸爸也出来了，哪儿呢？
0: 嗯，
2: 我不是就是那个吗？
0: 对，
2: 那换了。
0: 嗨，什么叫换了？
2: 我不是换的，这不是新弄的。不，嗨，这不是
0: 这不像话。
2: 我说这个，我说这样得了，过两天我上您家再跟您说得了，
0: 慢慢解释。
2: 正说着，那老头过来了。
0: 嗯。
2: 岳文呐，什么换了？
0: 听见了。
2: 我说没有没有，我说那老头啊，他听说您是我爸爸，
0: 嗯，
2: 他要请您喝豆汁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早晨刚喝的，就算了吧。
0: 真能打岔。
1: 别算呐，告诉他我爱喝那个，
0: 真喜欢。
2: 我说行了，让他给人留着，过两天我带您上他家喝去。
0: 嗯，
1: 好，咱们上哪儿再溜溜啊？
0: 还溜溜？
2: 我说别溜了，再溜越溜事儿越多了。
0: 对，
2: 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回家吧，
0: 快露馅了。
2: 到了家我沏了一壶好茶。
0: 嗯，
2: 我跟老头我们俩好好聊聊天。
0: 聊什么呀？
2: 我要聊聊他的经历和他过去的那个环境。
0: 哦，
2: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
0: 嗯，
2: 没用三下五除二，通过热心的民警，还有街坊邻居，我把他儿子还真找着了。
0: 侯耀文，
2: 不叫侯耀文，叫王耀文。
0: 王耀文，
2: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小孩让一个姓王的给收养了。
0: 哦，
2: 哎呦，你还别说，这姓王的这王耀文呢，
0: 啊，
2: 长得太，怎么说呢？他太随我了，长得。
0: 对，什么叫随你呀？
2: 嗯，
0: 那叫长得像你，
2: 太像我了。
0: 哦，
2: 我把这个王耀文领到我们家，这真是天性
0: 啊！
2: 两个人面试了片刻，忽然间抱头痛哭。
0: 老头明白了，
2: 人家认下了。
0: 嗯，
2: 我说得了，老伯，你也别难过，这可是喜事儿啊。
0: 是啊，
2: 这样好不好？
0: 啊，
2: 这些天了，咱爷俩感情也挺深。
0: 对，
2: 虽然咱爷俩不是父子。
0: 嗯，
2: 那没关系，只要以后您高兴，咱们可以常来常往，
0: 多亲多近。
2: 岳文呐，哎，虽然咱爷俩不是亲生父子，
0: 嗯，
2: 这些天，咱爷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
0: 哎，
2: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有很多朋友告诉我，
0: 嗯，
2: 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儿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
0: 没有没有，
2: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
0: 没怎么回事儿呢。
2: 不是啊，
0: 嗯，
2: 老伯，
0: 嗯，
2: 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都有，
0: 嗯，
2: 是吧？这个当然了，作为这个亲属来

0: 讲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
1: 嗯，
0: 就怕这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他也想要点戒指啊，这个彩电什么的，你知道吧？您像我那伙伴们就属这路人。
2: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
0: 岳文啊，你可真会开玩笑。
2: 老先生不信。
0: 得了，这样吧，
2: 嗯，
0: 唰啦，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
2: 是啊，
0: 岳文啊，这戒指给你留个纪念吧。哎呦，我说老伯，这我可不能要，您这是怎么回事？说您快收起来，我不要。
2: 你得着
0: 岳文呐、你要不要，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2: 好，
0: 我一想不行啊，
2: 嗯，
0: 那哪成啊，这样吧老伯，我收下了。
2: 这就对了，
0: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
2: 那你为谁呀、
0: 我给你要的。来来来，
2: 别弄这个啊！
0: 大哥，
2: 我不合适，
0: 给你要的，
2: 不合适，
0: 你带着，对，
2: 不好意思，不是，
0: 快，再拿着，
2: 不是这，
0: 我给你要的，
2: 这多少克啊？这是
0: 你甭管多少克的了，反正这是头一个，
2: 嗯，
0: 我想法我得给你要11个，
2: 干嘛再要11个呀？
0: 加上你自个儿这亲爹，我给你凑一打，
2: 去你的吧！
3: 没有想到啊，第一次拍电视剧，导演居然让我演主角。哎呀，不能辜负导演的期望，我要好好的排一排戏。序幕，启明快步的跑上前去，拉住情人的手，轻轻的吻了一下。哎呀，这个人物简直就是给我写的。哎呀，
4: 哟，孩子爸爸，你回来啦，饺子好了，准备吃饭啊。
3: 嗯，亲爱的，你真好。
4: 哎，都老夫老妻了，说这干嘛？
3: 说到此处，两个人肩并着肩，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4: 哟，怎么了这是？
3: 你干嘛把他给我撤了？
4: 干嘛呢你呀、
3: 我正在排戏。
4: 排什么戏啊？这是
3: 什么戏？电视剧。我跟你讲，一会儿导演就要来电话让我去试镜头。啊，试镜头。哎呀，
4: 顺拐了
3: 啊，
4: 还顺呢。
3: 我愿意，你不要老讽刺我好不好？
4: 不是我讽刺你。你说你没排过电视剧，那上电视那能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这次这个导演是我的老同学啊，没有问题。只要我一上了电视，什么姜文，什么陈道明，通通的给我靠边，我就是中国的影帝了。
4: 别在那吹牛了啊，赶紧呢，帮我包蒜吧啊。
3: 蒜？哼，蒜是什么东西？
4: 哟，还没怎么着呢就装了蒜了啊，这导演怎么能看上你呢？你说啊。
3: 哦，你问导演为什么看上了我？
4: 嗯，
3: 说明我具备男子汉的魅力。
4: 哟，瞧你往那一站，整个一副阴盛阳衰的标本。
3: 请你说话要尊重我，我是阴盛阳衰的标本。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谈恋爱？
4: 嗯，
3: 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
4: 那是，
3: 黑黑的头发，
4: 嗯，
3: 瓜子脸儿，弯弯的眉毛，
4: 三角眼儿，不大点儿。你就是演呐，顶大也是个小配角。
3: 此言差矣，我这次演的绝不是这个小瓣蒜，而是这个
4: 大头蒜。
3: 你才是大头蒜呢，我这次演的是男一号主角。
4: 真的？那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啊？
3: 想知道吗？
4: 哎，
3: 名字非常的好。电视连续剧，它的名字是一个有外心的丈夫在纽约郊区小树林里与三个情人约会。
4: 这名太长点了吧。
3: 哎呀，连续剧应该长一点。
4: 那个你演谁呀？
3: 我就是那个有外心的丈夫。哎呦，我有外心了。

0: 孩子他爸爸，咱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
0: 这个电视剧你就别演了啊。
1: 女人之间紧张了，你紧张什么呀？
0: 没怎么地就三个情人了，那我能不紧张吗？
1: 哎呀，三个情人不是我要的，戏里给我配的啊。再说了，都是假的。
0: 你还想玩真的？
1: 那多好啊。
0: 哎，
1: 不要这个样子问我，不要多心嘛。我们过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我从来都是烟不抽，酒不喝。

0: 哎，咱们现在试一试好不好？一会儿导演就来电话了。
1: 哎哎，
0: 第一场，地点，小树林，启明。
1: 等等，谁演启明啊？
0: 我呀，男一号启明。
1: 哎，
0: 启明和他的情人。
1: 谁演你的情人呢？
0: 阿春儿。
1: 阿春儿？
0: 对，
1: 就是《北京人在纽约》里那个阿春儿。
0: 对，就是那个阿春儿。哎呀，你看看那个女人，谁看了谁不动心呢？哎呀，我早就想跟她在一起了，没想到这一次终于我们俩如愿以偿了。我跟阿春儿，你靠边儿。启明和阿春儿在街头漫步，低声的私语。突然你出现在我们俩的面前，
1: 那怎么办？
0: 好，此处镜头推拉摇移。
1: 推拉摇移
0: 什么意思？
1: 不明白。
0: 推
1: 拉
0: 摇
1: 移
0: 动。我懂了。
1: 什么意思？
0: 哎，我要是跟我的情人约会，是不是得背着你？
1: 对，得背着我。
0: 可是你突然出现了，我怎么办？
1: 躲开呀。
0: 对，既然要躲开，就必须推拉摇移。
1: 那这推，
0: 先把我的情人阿春推开，
1: 拉，
0: 把你拉过来，
1: 摇。
0: 趁你没看清我推的是谁，我就使劲的摇你，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一直把你摇迷糊了。
1: 那移呢？
0: 我在跟情人阿春安全转移。
1: 你可够狠的了，这！
0: 哎，当然了，不狠的不真实嘛。
1: 我想好了。
0: 怎么了？
1: 这个戏你别去演了。
0: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
1: 咱不演了啊！
0: 哎，我们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嘛。
1: 让他们别人献去吧。
0: 你看，这个女人，女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一会儿我去试镜头，如果不合适，我就不去了。但是后边这段戏一定要帮我排一排。
1: 嗯，
0: 准备好。第二场，地点还是小树林。启明在小树林里等待着阿春的到来。靠边，他怎么还不来？他怎么还不来？这时阿春出现了，缓缓地向他走来。你现在代替阿春走来，走来。对，两个人默默地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柔情蜜意，对视，懂不懂？看着我对视。你这是对眼儿。好了好了好了，接着来。启明这时候终于忍不住了，他激动地跑上前去。啊，
1: 停，这里还有拥抱。
0: 对，不是我要抱，是戏里边让我抱，那我就不能不抱。
1: 你就这么紧紧地搂着他？
0: 哎呀，这都是假的。
1: 你可真使劲儿。
0: 废话，不使劲不真实。说词儿。
1: 我没词儿。
0: 阿春的词儿
1: 怎么说？亲爱的，亲爱的，我已经有了。有什么了？孩子都三个月了。哎，走。都孩子了，这么大的事我都不知道。我找他算账，你太不像话，气死我了。
0: 站住，你找谁算账啊？我这是在排戏，说的是台词儿。
1: 哎呀，把我气，我当真事儿了。
0: 你可真是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啊，头发长见识短。
1: 接着练。气得我当真事儿了。
0: 不要想别的。啊，启明和阿春他们紧紧抱在了一起，非常的激动。
1: 动感情了。
0: 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1: 他们哭了。
0: 最后他们俩深深的接了一个。接了一个。吻。
1: 哎呀，还要接个吻。
0: 哎呀，还让我跟阿春接个吻。哎呀，我就、别紧张，不是我要接吻，戏里边需要我这么做。演员嘛，接吻都是假的，就跟咱们平时吃瓣橘子是一样的。你怎么把剧本给我撕了？
1: 我不让你吃橘子。
0: 你，我就冲你这态度，我非要演这个。那你吃橘子，
1: 我偏不让你吃橘子。
0: 我就要吃，
1: 我就不让你吃橘子。
0: 我就不信。

0: 导演，我正在练习吃橘子。嗯，哎，对对对，你放心，我一定演好这。
1: 导演，跟您说，这部戏我坚决不让你去演。
0: 不，
1: 导演，您说什么？男演员换人了？
0: 把我给换了？
1: 换谁了？
0: 谁？
1: 陈道明。哎呦，陈道明的戏太好了。
0: 好个，
1: 导演，您说什么？女演员也换人了？
0: 大叔也换了？
1: 换谁了？
0: 换谁？
1: 您再说一遍。
0: 谁？
1: 换我了。我最愿意和陈道明在一块拍戏了。
0: 我不愿意啊。
1: 导演，您放心，不就是一个吻吗？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0: 我有负担的。
1: 我保证他吻好、啊、我保证他吻好，我保证他演好。
0: 你
1: 导演，
0: 我跟你说，
1: 您放心，我同意试镜头了。
0: 喂，哎呀，你亲爱的，这个戏咱们不能去演。
1: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吗？
0: 对的。
1: 不对，
0: 献身让他们别人见，你是我的，咱不能献。再说了，里边还有那接吻呢。
1: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接吻就跟吃了半橘子似的？
0: 哎呦，吃橘子跟吃橘子味道它不一样。这戏咱不能拍呀。
1: 靠边。再见，我去试镜头了，拜拜。
0: 太不像话了，他居然要跟陈道明去吃橘子。

0: 什么呀？
1: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
0: 牛哥心里真没数啊！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
1: 啊，对不对啊？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儿斗嘴啊，实际上我们俩在生活当中啊
0: 动手，
1: 可急了！你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啊！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0: 我绝不喜欢；
1: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0: 我就说他坏；
1: 我就认为冯巩好，
0: 我就认为和牛群讲的有道理。
1: 这你怎么不呛着了？
0: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1: 这可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
0: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1: 咱就说过年呢、啊、我就怕过年。
0: 没错，
1: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0: 给不起呀、啊。
1: 你也怕吧？
0: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
1: 啊，
0: 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1: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0: 没错，
1: 我都快五十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0: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1: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0: 啊、没错，
1: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啊，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0: 哎，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1: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0: 我真顺着你
1: 啊！
0: 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1: 多好啊！
0: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它有高有低啊。
1: 那么谁高谁低、啊？
0: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1: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0: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1: 我要说不过你，
0: 那是你发挥正常。
1: 我要说得过你呢？
0: 你自己信吗？
1: 呵，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0: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1: 对，
0: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1: 要说以前呢，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0: 你怕什么？
1: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
0: 嗯，
1: 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
0: 嗯，
1: 哎呀，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0: 现在
1: 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那儿子今年刚七岁 啊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一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
0: 怎
1: 么样？
0: 我还真有鼓掌的
1: 啊！
0: 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同情弱者。
1: 弱者
0: 啊，
1: 该你了。
0: 这说了就比你强。以前我更怕。
1: 怕什么？
0: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1: 现在
0: 呢，我不怕了。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1: 好，谢谢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0: 是为了赞美强者。该您了，
1: 强者
0: 啊，该你了。
1: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0: 为什么？
1: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0: 现在
1: 不怕了。
0: 嗯，
1: 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六顿饭。听见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0: 你这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她没地儿锻炼去
1: 啊。现在呢？
0: 现在我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该你了啊。
1: 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0: 为什么？
1: 生活负担太重
0: 啊！
1: 哎呀，二十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四十多岁的。
0: 哟，
1: 现在不怕了
0: 啊！
1: 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六回啊！他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
0: 哎呦，
1: 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咱也不心疼。
0: 嗯，
1: 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
0: 要说以前啊
1: 啊，
0: 我就怕老家来人
1: 啊。为什么？
0: 老家里一来人，到了我们家就吃住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啊。
1: 现在呢？
0: 现在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这不昨天吗？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邻居们无不赞叹地说：“哎呦，冯巩，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1: 以前呢，我就怕买肉。”
0: 为什么？
1: 哎呀，要买上那个有病的肉啊，这一年就过不好啊。
0: 现在
1: 不怕了，中央正抓这事儿呢，反正谁让老百姓过不好年
0: 啊，
1: 谁就甭打算过好年。
0: 该你了。要说以前啊，我就怕买着假货。你说造假的人他缺德不缺德？现在我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明确规定，凡买到假货者可向卖方索赔2倍的罚款。同志们，让我们尽情的去买假货吧，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我求求你们，千万别再鼓掌，别再刺激弱者了，我求求你了。
1: 咱说了半天不怕现在，实际上现在也有可怕的地方。
0: 你怕什么我就怕什么，
1: 是这话。
0: 你来吧，
1: 你听着，
0: 你说。
1: 我现在就怕呀
0: 啊
1: 我怕上你们家去，
0: 我也怕到你们家去，
1: 我怕到你们家，你们家盲目的崇洋，
0: 我就怕到你们家，你们家是盲目的媚外，
1: 我就怕到你们家呀，赶上过那个愚人节
0: 啊！
1: 哎呀，全家男女老少学的也是一句实话没有，
0: 我就怕到你们家赶上过那个情人节，他们家学的见谁都叫达利。
1: 我就怕你们家呀，管烧酒不叫烧酒，叫路易十八。
0: 这是，我就怕你们家管那烤白薯不叫烤白薯，叫热狗。
1: 我就怕你们家哪个鸡窝就叫皇家花园。
0: 我就怕你们家搭个牛棚就叫帝王大厦。
1: 我就怕你啊，管父亲不叫父亲啊，叫爹爹。
0: 我就怕你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妈咪。
1: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查理冯。
0: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皮特牛。
1: 我就怕你啊，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丽莎白。
0: 我就怕你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牛口百惠。
1: 我就怕你啊，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迪特利士。
0: 我就怕你把自己的儿子名字改了，叫牛本56。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 科学自救最重要。
4: 珊瑚灾害避险指南

0: 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请听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

0: 翻祥子的事儿，得打1920年说起了。那年头，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这北京城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这不，祥子白天拉着座刚出西直门，这叫一会儿大兵裹到山里来了。天漆黑了，祥子眼瞅着自己那3年血汗攒钱拴的车硬给装上了一大堆弹药箱，心疼啊。他偷偷的往下搬。
1: 嗨，干他们什么呢？
2: 我心疼我的车。
1: 他妈的，放上去，听见没有？
0: 炮弹一炸，大兵也跟着炸了窝呀。祥子的车滚下山坡，摔了个粉粉碎，这真像在祥子心窝子上戳了一刀啊。3年的血汗算是白饶了。骆驼，祥子的心一动，站起来向骆驼走过去。祥子拉着骆驼大估摸着朝东走，越走天越亮了。远远的，他见一位大爷正在村头井台上打水呢。
3: 大爷，请口水喝。
4: 行，你喝吧。
3: 大爷，我给您跳一下嘛。
4: 我来。哎，这怎么能让你？那你慢一点啊，往这边走啊。
3: 哎。
4: 你打哪儿来的？
3: 西边。
4: 嗯，西边有兵啊。
3: 嗯，叫大兵裹去了，这不刚跑出来。
4: 哦。哎，到了。哟，大爷，您养骆驼呢？
3: 嘿嘿。
4: 哎，就撂这儿吧。
3: 哎。
4: 大爷，您留下我那3匹，凑一板吧。一板？倒退30年，我有个3板。哎，现在年头变了。谁还喂得起呀？不是养骆驼的时候喽。
3: 大爷，您留下吧，给多少是多少，我给您牵去啊。
4: 啊？
5: 你怎么还买骆驼？
4: 哎，快去牵去吧。哎，小伙子，我给你凑35块，行不行啊？
3: 行啊。你给多少是多少。
0: 祥子总算是回到了北京了，他可不想就这么神头鬼脸的进城去，对，得打扮打扮。
3: 你买点什么？给挑一身。你挑这个。
6: 喝啥吧你。
3: 多少钱？
4: 1块。
3: 剃头呢？

0: 扮好了。箱子，一身粗布裤褂，一双青布鞋，又剃了头，现在精神多了。这会儿他正站在西四牌楼这儿，大街上有摆摊的，有走道的，洋车马车过来过去，江辆车从铁道上开过去，真有点久别重逢啊。
1: 哎，祥子，
2: 哎，
1: 有阵子没见了。好啊，
2: 好，
1: 回见
2: 回见。
0: 天擦黑了，人和车厂还挺清静，出车的都没回来呢。柜房里头，老板刘四爷正喝酒，虎妞从柜里数出了一摞现大洋。
3: 老爷子，20块，这笔您又放给谁呀？
4: 你甭管，
3: 您的钱打河漂我也管不着。吃啊，还是再喝两盅？
4: 吃你的吧。
0: 虎妞打内可是把好手，就是没人敢娶她。那一对虎牙长得又黑，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还更多一些花样。这会儿他正在做饭，从锅里捏起根扁豆就往嘴里搁。
2: 东北，
1: 祥子，有一阵子不见了。哎，你倒回来了。
2: 您倒好啊。
1: 好好
3: 哟，祥子。
2: 虎姑娘，
3: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说你让狼叼了去了，还上非洲挖金矿去了啊？
2: 四爷在。
3: 在进去。哟，
2: 您还硬了。
4: 我还成。
3: 吃了吗？没吃一块吧？
2: 刚吃了两碗老豆。
3: 嗨，那顶什么呀。
4: 来来，坐吧。
3: 来坐。
4: 祥子，吃吧，吃。
0: 虎妞这祥子可说得上是110呀，他端起盘子就给祥子拨菜。刘四爷瞅了虎妞一眼，也夹块肉给祥子。
4: 祥子，这阵子你怎么老没照面啊？车呢？
2: 甭提，我算是倒了血霉了。
3: 走，先吃饭。
5: 收车喽。
3: 哦，
5: 收车呀。
6: 人啊，
5: 交车份儿。哎，
3: 够数吗？您出车了？
6: 出车呢，刚吃饭呢。
1: 小头，您出车？
6: 出车呢。
1: 吴姑娘，
3: 哟呵，小顺子
1: 啊，
3: 别忘了交车份啊。
1: 哎，胡丫头，少吃点，吃多得噎咳。
3: 去你妈
6: 的。大哥，
1: 哦，
6: 您瞧瞧啊。
1: 好，
6: 我吃的东西全都不缺呢。
1: 好，放下吧。
7: 孙子，
1: 哎，
7: 我这也瞧不得啊。
1: 哦，
7: 老子，
1: 哎，
7: 打二两去。
1: 来吧，你喝
7: 啊。
1: 走，
7: 你们哪儿去？喝点去。
1: 哦，今儿个把大爷我妹给够呛。
7: 不是，
3: 哎，哪儿去？车份
1: 要车份、
7: 啊、
1: 给你给你
7: 给你。胡姑娘，
1: 得，这是我那份儿。
3: 回来，少一大子。
1: 哎，给你添上，
3: 留着买嫁妆。小子，出门让车压死你，臭嘎嘣的。
2: 这是30块钱，您先替我存着。
4: 哼，傻小子。

0: 骆驼才卖30多块，拉到城里卖给汤锅上，少说也得给你60。怎么办吧？
1: 听您的。
0: 买辆车。
1: 嗯。
0: 到我这儿挑一辆。
1: 要买，就买辆新的。
2: 他那份心思，您还不知道。
0: 借给你，1分利。哎，别人可是2分5啊。
2: 是啊。
0: 哼，跟车行打印子，还不如给我1分利的，啊？
1: 我也不打印子，我慢慢省，等攒够了数啊，我现钱买现货。
0: 有你的。
1: 夫人，我还得住在这儿。
0: 成啊，
1: 那您先吃着，我过去。夫人，甭跟旁人提骆驼的事儿。
0: 知道了。
3: 在下房，卖了1天力气的拉车的，有的躺着歇乏，有的呢补衣裳，他们正闲聊着。
4: 你们听说了吗？祥子回来了。
5: 哎，狗子，他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
4: 账房呢？好嘛，听说祥子借西山拉回30匹骆驼来。
5: 30匹？多少钱呢？
0: 老了，鞋财全让他给发了。嗨，人没鞋财不富，马没夜草不肥嘛。
4: 是啊。
6: 嘿，还听说他捡了块大金表呢。
0: 啊，
4: 那没准儿。呀哥来了，让他来了。哎，
6: 要祥子。哎，
7: 你来了，你
6: 里边坐。
7: 哎，快来快来快来，
6: 你快坐着，你快坐着。
5: 祥子哪儿去了？
6: 骆驼
4: 撸了祥子这身新衣裳。
6: 哎，祥子，你快跟大伙说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5: 哎，快说说，
6: 你倒说说呀。
7: 说说，
6: 你倒说说，
5: 你倒说说呀。
7: 说说
4: 我哪儿发财了。我
3: 为了再买上自己的车，祥子是什么都豁出去了，不管时间，不管两条腿，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飞快地跑着，有时候硬连下去拉1天1宿。他也不管买卖的苦甜，拉上就跑。每天呢，他早出车晚收车，为了买车他真是拼命啊，多攒一个是一个呀。这不，祥子又是一身的汗回来了。
1: 胡姑娘，吃饭。
2: 嘿，瞧你这汗摊都拧出水来了。哎，来碗茶。
1: 哎，
2: 喝，瞧瞧。
1: 嗯，今儿买卖不赖，车没闲着。
2: 车没闲着，可人受得了吗？嗯，
1: 哎，
3: 虎妞对祥子这份体贴，刘四爷也只能从眼角边露出点不乐意。
2: 你要是这么玩命，吐了血可是你自个儿的事儿。
1: 不玩命，今儿能买上车？
2: 你呀，买车也得悠灵着点，当你是铁打的呢。
1: 就这么着还得2年呢。
2: 你有你的主意，死了可别怨我。
0: 嘿，你就那么爱管闲事啊？
2: 我还没给他洗汗摊呢。
0: 哼，你也不嫌臭啊？
2: 怎么着，人对咱们可不错啊，咱们这么多车，人没事就给咱们修。你瞧那棒子，哪个有他手勤呢？
3: 祥子可没注意刘四爷的神气，他顾不得留神这些闲牌。他嫌拉散座进钱没定数，上一个姓杨的宅门拉包月去了。可这家人小小的太刁难人了，干了几天，祥子实在受不了这份窝囊气，干脆不伺候了。初秋的夜晚，星光夜影里阵阵的小风，路灯的光

0: 阴惨惨的。一个妇人正给病危的婴孩叫魂儿，祥子拉着铺盖卷瞧着高远的天河，叹了口气。他觉得没脸再进仁和车厂子，可不去仁和又上哪儿呢？祥子轻手蹑脚地进了厂子，他不想让人看见。
1: 祥子，哟，叫声打了是怎么着？别愣着了，去把车放下，赶紧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哎，这虎妞等祥子像是早有准备，炕桌上有鸡有菜，还有一把酒壶、两个酒盅和筷子。
2: 什么事啊，胡姑娘？
1: 傻样儿，得了，甭不痛快。你瞧，今儿我吃炕了，买了点韭菜，你吃点，坐下吧。
0: 今儿晚上，虎妞像变了个人，一身绸子裤褂，擦了粉，抹了胭脂，浑身透着一股媚气。
1: 这是你的，你把它吃了。吃啊。
0: 祥子拿着鸡腿还是没吃，傻看着虎妞。虎妞可是拿起肉来就吃。虎妞扑哧乐了，祥子也乐了，他举起鸡腿啃了一口。
1: 刚我用牛肉牌算了一卦，准知你回来，你说灵不灵？来喝一盅。
2: 我不喝酒。
1: 不喝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怎么着？你个傻骆驼，辣不死你，我还能喝四两呢，不信你瞧。你也喝，要不我揪着耳朵灌你了。喝，你瞧。咱们俩喝，你陪着我，咱们痛痛快快的喝，甭害怕。你们老爷子上姑妈家做寿去了，得有两三天的耽搁呢。来，干了。别看你没喝过，你真能喝，像个老爷们儿。我陪你喝怎么样？你喝三盅，我喝三盅。我先喝。
0: 虎妞说着拿起酒壶给自己斟上，一气儿喝了三盅。他有点醉了，又拿起酒壶给祥子斟上。几盅进肚，祥子的醉眼直愣愣地看着虎妞。醉了的虎妞顺势倚在祥子的身上。

第二天祥子起得挺早，拉着空车在街上绕。昨晚上的事儿叫他疑惑、羞愧、难过，他觉着有点危险。他对虎妞、对自己、对现在和将来，都没法子。

0: 快他们。
1: 曹先生，
2: 你好，你好。
3: 祥子，
2: 哟，曹先生，
3: 我瞅着像你吗？
2: 好，您呢？
1: 太太好，
3: 好，
1: 少爷好，
3: 都好，都好。祥子，你好啊。
1: 好，先生又买这么多书，
3: 哎，
1: 我送您回去。
3: 好，我已然不住老地方了。
1: 是啊，
3: 搬到南长街去了
1: 啊。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走都快半年了。
3: 我打上海回来刚一个礼拜。怎么样，还带我那拉包月去啊？
1: 那感情好。您那儿有地儿住吗？
3: 有，你搬来吧。
1: 好嘞。
4: 祥子拉着曹先生就往南长街跑，他痛快的要飞起来，刚才那点别扭劲儿忽然一起铲净了。曹先生是他的旧主人，人非常和气，虽然他们在一块儿没有多少日子，可是感情挺好。晚上祥子回到了仁和厂。
1: 胡姑娘谢了吗？
5: 哟，是骆驼进来呀。
6: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上集，谢谢您的收听。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启航，
8: 请听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上集。
9: 还没卸呢，
10: 虎妞赤脚敞怀的朝里躺在炕上摇着蒲扇。
11: 怎么着，吃出甜头来了是怎么着？
9: 我已然找好了石油，到老宅门拉包月，明儿一早我就上工。
11: 你小子不知好歹，非去出售汉不过瘾怎么着？我跟你说，老爷子管不了我，

不能守一辈子女儿寡。老爷子要是真的犯了牛脖子，我手里还有几个替底钱，

0: 这是两天的车份，今儿就算交车了。人东家自个儿有车。
1: 哎，你给我回来！
2: 虎妞伸手抓起炕上的钱，把它塞进祥子的口袋里。虎妞搂住了祥子。
1: 今儿个我连车带人都白送了。
2: 祥子上了曹宅，他除了拉车还拾着院子浇花，不等曹家的人吩咐，只要看见哪儿有活他就默默地去做。中秋节到了，祥子正栽着新买来的菊花，女仆高妈兴冲冲地走过来。
1: 祥子，来，太太给的节赏，这银元你一块我一块，这月饼也是你四块我四块，拿着。
2: 曹宅的工钱并不比别处多，可是曹先生和太太都是非常和气的人，祥子在曹宅干得挺痛快。这天祥子干完活正在下房往闷葫芦罐里头放钱。
1: 祥子，饭都凉了还不来吃？哟，我说呢，闹了半天你买了闷葫芦罐了，照你这样攒钱猴年马月才能买上车。依我说，你起个会，十来个人，顶多二十个人，一只两块，你使头会，这不一下就四十来块，再搭上你攒的那点儿，凑吧凑吧，一辆新车不就买上了？
0: 不，好汉不求人，有能耐自个儿买。
1: 也好，小胡同赶猪直来直气，你呀就慢慢奔吧。
2: 街上慢慢有些年下的气象了，路旁货摊上增多了银饰，年画啦，纱灯啦，红素蜡烛，卷制的头花，大小蜜供都陈列出来了。曹宅的院里也是一番热闹的景象啊，凳子上的烟火喷射着火花，祥子呢陪着小少爷正在玩。
3: 祥子，给我放二踢脚。哦，祥子。
0: 哎，
3: 来
0: 来了。
3: 祥子快点回来。
1: 来，外边有个小姐找你。
0: 哎，小姐
1: 哟，像个大黑塔，怪吓人的。
2: 哎呦，虎妞双手叉腰站在大门当间。
1: 哼，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
4: 别嚷嚷。
1: 哼，我才不怕，怨不得你老躲着我，感情这儿有个妖精小老妹儿啊，我早知道你不是个好玩意儿。
4: 你胡说什么？
1: 得了便宜别买乖，犯哪门子傻呀。
4: 你别嚷，咱们到那边说去。
1: 上哪边我也不怕。哼，
4: 你嚷什么？你
1: 我就这么大嗓门。
4: 行了。
2: 祥子真是烦透了，他蹲在了墙根儿。
0: 你干嘛来了？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祥子，我有了。
0: 什么？
1: 你瞧啊。
2: 祥子愣头磕脑的，忽然全明白了。
1: 你的？
2: 我的？祥子双手抱住了

0: 自己的头，半天没吭声，心里真憋得慌啊。他站起来，一门心思地往前走。
1: 行了，等等。行了，你到哪主意啊？
0: 祥子顺着墙根走着，走到马路边又蹲下了，双手抱着头。
1: 你别紧着蹲着，说话呀。你起来，你没主意是不是？腊月二十七是老头子生日，你不能老不露面，得来一趟。
2: 眼底下忙，
1: 你瞧，我就知道你这小子吃硬不吃软，跟你好说算白搭，惹急了我可不立样子啊。你打算怎么办吧？你要是不愿意听我的，我才没工夫跟你废唾沫呢。说翻了，我就堵着曹家人门骂你三天三夜。
2: 你别嚷，成不成？
1: 啊，怕嚷啊？当初别贪便宜，你试了味儿了，叫我一个人背黑锅。
2: 你说吧，我这听着呢。
1: 扯不结了，你甭找不自在。不屈心，我真疼你。你也别不知好歹，跟我犯牛脖子没你的好。
0: 一个巡警在马路对过，正琢磨着这俩人。
1: 哎，爱听两口子说话过来听啊，那么老眼能听得清吗？甭理他，走。我想啊，你要是托媒人去说亲，老爷子定准不答应。明摆着他是拴车的，你是拉车，他不肯往下走亲戚。我不理，我喜欢你，喜欢你就得了嘛，管他妈别的干嘛。老爷子那儿啊，谁去提亲也不灵，一提他准当是算计他那几十辆车呢。这事儿啊，非得我自个儿办不可，咱们是先斩后奏，你说呢？怎么想啊，赶二十七老头子生日那天，你去给他磕仨头，大年初一你再给他拜个年。我看等他一乐，你干脆认他做干爹，日后我再慢慢的叫他知道我身子不方便了，他准审我。我就给他来个徐庶入曹营义不发，等他急了我再说出人来。
2: 什么？
1: 别着急呀，我早想好了。我就说呀，这孩子是新进子的那个杠房二掌柜的，他有哪儿就根去，老爷子没了主意，咱们再慢慢吹风，记得他后给了你。你本来是干儿子，再当女婿，顺水推舟，省得大家都出丑。就这么着了啊，我走了，二七见啊。
0: 事情来得这么乱，这么急，祥子愣了一会儿，陌生往回走。
1: 哎，祥子，祥子，拿着，你存的三十块钱，还是我惦记着你，别忘恩负义就行了。二七见，不见不散啊。

二七见，不见不散。祥子放开步，疯了似的往回走。他把虎妞的话从头至尾想了一遍，觉得

掉在个陷阱里，手脚全被夹子夹住，没法跑了。他认定自己的气运是倒霉。祥子跑到小铺打了酒，大口地喝起来。

0: 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屋檐上积满了白雪。曹先生去看夜场电影，祥子在小茶馆里等着。他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听着几个拉车的在那闲聊。
1: 今儿一天我就看见仨倒了，这仨里头有一个穿马褂的没有啊？血妹妹，饿死的冻死的都是他妈的心眼好的。
2: 对喽，有钱的当官的心他妈都是黑的。
3: 我打两点到这会儿，水米没打牙，从前门到瓶子门我他妈拉仨来回，这个天儿，哼，把屁眼都他妈冻裂了，一个劲儿的放气。
0: 门忽然开了，跟着进来了一阵冷气。
1: 快点进来吧，我一个人的大叔得把这点热气儿都给放跑喽。
2: 西湖沫。
3: 好嘞，
1: 西湖沫啊。
4: 哎，
1: 爷们儿，先喝我这个。
2: 哎，谢谢。
1: 哟，怎么了这是啊？
4: 哎哎，快快快快，
1: 来来来，呛点，后头呛着点，哎，呛点，不是痰，快来碗白汤水。
4: 来了来了，
1: 快搬嘴，快搬嘴。
5: 谁也说不定哪天一个跟头栽在马路上。
2: 再来一口。
1: 好点了吧？
2: 不爱了，刚才我是又冷又饿，我一阵发昏。没事了，没事了。
6: 好，起来。
1: 哎，慢着点。哎哎，
7: 进了点来。
6: 坐下，
1: 慢点。
0: 祥子捧着包子来到老马的跟前。
1: 大爷，哎，您暖和过来了。
2: 哎呦，
1: 吃吧。
2: 哎呦，哎呦，谢谢，
1: 吃吧。
2: 哎呀，真是太谢谢。
1: 您吃吧。
2: 哎呀，还是穷哥们好啊。嗯，哎，要是拉座给他卖多大劲儿，临鸟都要一个大都难呐。
6: 是是，
1: 哎，吃吧，您吃吧。
2: 是吧？
1: 不不，
2: 吃吃吃，我给小孙子送去，他在外边看着车呢。
1: 哦，
2: 哎，
1: 您慢走啊。
2: 哎哎，
8: 孙儿。
9: 哎，
8: 来。
9: 爷爷，
8: 乖，给你，谢谢这位大叔。
9: 谢谢大叔。
8: 慢慢的吃，都是你的，爷爷吃俩就够了。回头啊，咱们不拉了，咱们回家了。
9: 爷，您吃仨吧，回头我把您拉回去。
8: 坐在车冷啊，孩子，咱们溜达回家了啊。
9: 嗯，
8: 叫您花钱了。
1: 哎，瞧您说的。
8: 回头见。
1: 回见。
0: 祥子眼瞅着这一老一小慢慢的走远了，心里感到一种向来没有过的难受。

0: 这天夜里，曹先生到浙江会馆办事儿，祥子呢，在大门口一边掸车棚上的雪，一边等着。
1: 您放心吧，稿子誊完了就给您送去。
2: 好好好，请回吧。
1: 好，再见。
0: 祥子把棉棚扣好，抄起车把就跑。跑着跑着，他就觉得后面有辆自行车老跟着他，车轮压着薄雪，虽然声音不大，可是觉得出来，甩又甩不掉，怎么办？祥子想了个办法，
1: 扎住扎住！
0: 祥子刹住车，侦探的自行车从祥子身后骑过去了。
2: 祥子，怎么了？
3: 这家伙跟咱们半天了，这帮可恶的东西，今天不回家了。
2: 啊，
3: 哪儿去？你穿小胡同拉我到左先生家去，然后你一人回家接太太和少爷来。快走吧，到那儿再细说。
2: 哎，
0: 祥子送走了曹先生，又回到曹宅。
1: 车上人呢？
4: 没人，我刚才修车去了。
1: 小子，少装孙子，你把人拉到左边，是没人，把车搬进去，找个暖和地方好好说说。大姐，老蒋，您把我自行车给搬进去。
0: 侦探打着手电筒在祥子屋里翻腾着，他翻开铺盖卷，发现了祥子的闷葫芦罐，又赶紧用被子盖上，
1: 点上灯。你拉姓曹的到左厅长家里去，我在后头跟着呢。姓曹的是乱党，他能老躲在左家，他能待一辈子，待着就得枪毙。他坐你的车到处活动，你的罪过也小不了。拿钱买条命吧。
4: 我招谁惹谁了？
1: 少他妈装孙子，告诉你，大爷把你放了先放个屁。要是把你枪毙了，哼，像碾死个臭虫。快拿钱吧。
0: 祥子不动。侦探走到床头跟前。
2: 那是我攒了买车的钱。
1: 小子，委屈你了，大爷先用用。
0: 祥子眼睁睁的瞧着这些血汗钱被人抢走了，心都要裂了。27这天，联合车厂子是一片喜庆啊，供着福禄寿三星的寿堂上摆着高香红烛，两岸摆着寿桃寿酒，寿堂正中呢挂着个大大的寿字。
5: 子爷，今儿个是您千秋，小弟特意前来祝寿。
6: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里边入座吧。
7: 您可来了。
6: 哟，二哥呀，
8: 今天给您祝寿来了。
6: 老岁数比我大，我托您老的福啊。坐吧。子爷，
9: 哎，给您祝寿，给您祝寿。
10: 子爷拜寿去。
6: 好，
10: 磕头去。
6: 哎，好乖乖，哎，起来吧，啊，乖乖。
8: 爷爷赏你买糖钱，拿，一人一份。
6: 拿了买糖吃啊！
8: 啊！你听我的，你听我这个，嘿。
1: 非得让穿长的，印他妈这么点衣裳，还不是穿的穿不的。
11: 妈，刘四爷做寿，我还得交40个大子。一天不出车，这家里的孩子吃什么呀？
12: 你该，还是当光棍好。今儿个我一天不吃了，就等晚上那顿。
11: 哟，虎姑娘，
12: 去。
11: 哟，
12: 找我呀？
8: 去你妈的！
12: 那儿呢？
8: 祥子，来去。
12: 来了，
13: 又给虎妞当碎催去了。
8: 你怎么在这儿啊？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高兴点儿，给你1块钱。

0: 找一份寿桃寿面的，寿面上要一份八仙人，就说是你送老头子的，快去吧，快。
1: 刚才您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上集，谢谢您的收听。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庄子小大之变》，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庄子》。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世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世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至也。而彼且奚世也？子小大之变也。”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在草木不生的极远的北方，有一处很深的海，那儿就是天池，里面有条鱼，它的身体有几千里宽，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鲲。有一只鸟，名字叫鹏，鹏的背像泰山，翅膀像天边的云，借着旋风盘旋而上九万里，超越云层，背负青天，然后向南飞翔，将要飞到南海去。小泽里的麻雀讥笑鹏说：“它要飞到哪里去呢？我一跳就飞起来，不过数丈高就落下来，在蓬蒿丛中盘旋，这也是极好的飞行了。而它还要飞到哪里去呢？”这就是小和大的不同了。从古至今，学习都讲究一个励志。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诸葛亮，就告诫自己的外甥：“志当存高远。”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事，都要有一个高远的目标，然后呢，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就能像大鹏鸟一样，到达九霄云天，获得成功。那么说到这儿，就有人在心里抬杠了：“你们一个个都想当科学家，那平凡的岗位那总得有人来做吧。”其实啊，求学是一个漫长而且艰辛的过程。一个人制定了高目标，最后仍然有可能只达到中等水平。如果制定了一个中等的目标，最后可能呢只会达到低等的水平。如果一开始就制定的是低目标，那恐怕很可能是一无所得了。所以呢，高标准严要求，在实践的路上若能实现其中的一部分，那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了。当然，你要是出于各种困难，对自己实在没有要求，也会有属于这种状态下的活法。这在《庄子》一书的第一篇《逍遥游》，被称为《小大之变》中，有非常精彩的展现。变呢，是分辨、辨别的意思。这篇文章讲的其实就是做人的眼界、格局、境界。小大之变是由鲲鹏的故事引发的。北方的大海里有条鱼叫鲲，鲲非常大，身长几千里。后来这条大鱼呢变成了鸟叫鹏，鹏的背呢也有几千里。当它一飞冲天时，展开的翅膀就像天边大片的云朵一样。每年海动风起时，鹏都要展翅南飞，一直飞到一个叫南海的天然大池。它起飞的时候，翅膀拍击着无边无际的海面，环绕着旋风般直冲九千米高空。
起飞之后要飞行6个月才会停下来休息，而天空中那野马似游弋的云彩，飞扬的尘埃被吹拂着到处游荡。人们在地上仰望天空，天空一片蔚蓝，这到底是因为天空本身就是蓝色呢，还是因为天空没有尽头，风云层层积聚才看起来像蓝色呢？鹏鸟从高空向下看，大概也是这样吧。当初鹏鸟飞向南海去时，这一幕恰好被草丛里的小麻雀看在眼里，于是他讥笑道：“鹏啊，这是要飞到哪里去？你看我每天蹦蹦跳跳，蹦几丈高就落了下来，在蓬蒿丛里飞来飞去，那短短的距离差不多就是我飞行的极限了。”其实不止小麻雀这样想，蝉和斑鸠也私下这样嘀咕：“我们两个扑腾翅膀起飞，要是碰到了树停下了，飞得过去就飞，飞不过去就算了呗，没关系呀，安全着陆，这不挺好的吗？何必飞到90000里的高空，还要奔南海飞去呢？”讲到这儿，大家就会觉得蝉和斑鸠它怎么能理解直上90000里高空飞到遥远的南海去的壮举呢？他们就喜欢待在枝头，就很幸福了。所以啊，志当存高远，就应该像鹏那样展翅高飞。西晋的玄学家郭象认为，大有大的活法，小有小的乐趣。一味地追求远大志向，追求诗和远方，改变了自己本来的样子，那就不逍遥了。试想，小麻雀、小斑鸠生下来就飞不了多高，若还硬要从北海飞到南海，那又是何苦呢？这个解释啊，乍听上去好像有那么点道理，但如果真的这样理解，就太肤浅了。按照庄子自己的说法，大和小之间肯定会有一个高下优劣之分，小头脑理解不了大智慧，就像短寿的理解不了长寿的一样。你看那朝生暮死的昆虫，连一天都活不了，所以在他们的世界里就没有昼夜交替的概念。蟋蟀的寿命稍微长一点，可是也就活几个月，他们没有办法经历一年四季、24节气，这些都是小年、小智、小境界。什么是大年呢？楚国南方有一只叫做冥灵的神龟，把500年当作一个春季，500年当作一个秋季，它的一年相当于人间的2000年。上古时代有一棵叫大椿的树，把8000年当作一个春季，8000年当作一个秋季。它们这么长的生命周期，得见证多少朝代的更替，多少物种的出现与灭亡，甚至大陆的漂移、冰河的消融都可能经历过，更别说天黑天亮四季轮回了。这便是大年、大智、大境界。对于普通人来说，当你的眼界只在小树杂草之间，那么跟小虫子、小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可惜的是啊，很多人只把自己放在小鸟、小虫的位置而不自知，那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大过自己的境界，生活层次已经限制了他们的眼界，限制了他们的

相，再回头看郭相的解释，只在自己的眼界格局中生活，不需要寻求超越，就可以自得其乐吗？其实是很难的。如果我们只盯着眼前的同类，只顾着去比较，在当下的生活琐碎中消耗我们的精神，那么嫉妒心、攀比心、疲惫感、焦虑感都会随之而来。看待生活中的困难、阻碍或倒霉事也是如此。如果你执着于在平面上看待问题，那么只要问题不能按照你的方式解决，这种困扰就永远不会消失。而如果你把事情放到自己的整个人生去思考，或者呢，把自己放到宇宙天地之间，那么这些暂时的阻碍都会变得很渺小，就像你自己也很渺小一样。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这样看待小大之变，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通透很多。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会有什么经典的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庄子浮水钓鱼。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庄子。庄子钓鱼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矣，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此已3000岁矣。王今祀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流骨而贵乎？宁其生而业尾于途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业尾途中。”庄子曰：“往矣，吾将业尾于途中。”这段话怎么理解呢？说庄子在浮水钓鱼，楚王派两位大夫前往去表达心意，想邀请他做官。他们对庄子说：“我们想请您来我们国家做官，烦劳您来处理楚国的事务。”庄子拿着鱼竿没有回头看他们，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的时候已经有3000岁了。国王用锦缎将它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这只神龟是宁愿死去，为了留下骨骸而显示尊贵呢，还是宁愿拖着尾巴苟活在烂泥里呢？”两位大夫说：“宁愿拖着尾巴苟活在烂泥里。”庄子说：“你们回去吧，我宁愿像神龟一样在烂泥里拖着尾巴活着。”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外界各种各样的干扰和诱惑会时常出现，非常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理性的判断和决策。那么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遥远的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庄子是如何应对的吧。有一天，浮水边来了一个钓鱼人，这个钓鱼人可不简单，他正是被称为七元奥利的庄子。七元是中国古代国家设立的专门种植漆树的园子。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均设置有管理漆树园种植与生产的官吏，称之为漆园吏。宋国的漆园在宋城的小蒙城中，庄子就是在这个地方当漆园吏，主管漆事。战国时期，漆器不仅包括日常用品，更重要的还被用于兵器的制造，像战车、枪械、弓箭等，凡是木质的部分都要使用漆。庄子《人间世》中就曾提到：“贵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生漆不仅是生活物资，

0: 更是战略物资，漆树在当时被广泛种植，而且严格控制，所以庄子的职位相当于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管理部门的主管。那么又为什么称庄子是奥利呢？这是因为他视漆园为乐园，他在这儿博览群书，无所不学，活得逍遥自在。庄子此时早已看透了官场的风云变幻，争名夺利，这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他不愿意同流合污，趋炎附势，所以呢，特立独行的庄子就被很多人认为傲气得很。也许是受到周文王德育姜太公钓鱼，进而成就一番大业的启发，求贤若渴的楚威王也希望自己能得到博学多才的庄子的支持。有一天，楚威王听说庄子在附近钓鱼，就赶紧派了两名高级官员去拜访庄子。两位使者见到庄子，恭恭敬敬地拜见庄子，说：“楚王听说庄先生是位德高望重的智者，非常欣赏先生的才能，想请庄先生去楚国为相，希望先生能受累帮忙治理楚国呀。”在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读书人怀揣着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他们四处游说，凭借自己卓越的口才和三寸不烂之舌，希望可以谋得一官半职，享受荣华富贵。在那个时代，苏秦和张仪就是成功的代表，他们追求富贵，追逐名利，成为乱世中的人生赢家。可是庄子和众人不同，他对官场已经产生了深深的厌倦。那一年，庄子刚刚三十出头，正值风华正茂、大展宏图的年纪。然而他并没有被官场的繁华所迷惑，相反，他清醒地看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礼崩乐坏，战乱频繁，政变接连不断。作为一个漆园小吏，他不屑于参与到官场的尔虞我诈之中，对一些虚伪的道德和礼仪更是深恶痛绝。庄子可不像姜子牙一样钓的不是鱼而是人，他就是来享受钓鱼的休闲时光的。所以呢，就算听到楚王以相位相邀，庄子依然不为所动。他平静地拿着钓鱼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你们楚国的庙堂里有一只神龟，死的时候已经有3000岁了。楚王用上好的丝巾把它包裹起来，把它装进专门定做的精美竹匣子里，陈放在庙堂之上，享受大家的祭拜。你们说这只乌龟，它是愿意死了留下骨骸，被放在朝堂上享受尊贵呢，还是宁愿在烂泥里快乐？”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0: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魄，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

0: 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

0: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3: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4: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 全会由中央纪律

0: 检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

0: 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4: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6: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5: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7: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9: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洪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

0: 二，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0: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2: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3: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4: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5: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6: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8: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7: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7: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 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

0: 产区。龙县朝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 今年有两千亩农业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都大量上市。在这个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我们最旺盛的季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 据美国

0: 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宁。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滦平县人民法院提升诉讼服务，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司法为民窗口。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是一条健康优先发展之路，对每个人来说，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如果一没有了，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对国家而言，人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拥有健康的人民就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健康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支撑。不仅要把人民健康作为重要的民生福祉，更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正是基于这一深远的战略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健康从传统的卫生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从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首次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其列为首要原则，再到党的20大报告提出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党对人民健康的认识持续深化，完成了从政治宣示到国家战略再到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在我国，健康不是医疗卫生系统的独角戏，而是融入所有政策的大合唱。通过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将健康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不仅改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更让健康成为衡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这是一条改革创新之路，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唯有依靠改革创新，才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守护好人民健康。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直在攻坚中突破，探索中创新，从早期扩大医疗机构自

0: 主权，激活服务供给，到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确立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原则，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抓手，推进系统集成改革。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通过改革创新，历史性破除了以药破医的旧机制，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分级诊疗体系框架，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四梁八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当前，医改已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正经历着从单兵突进、局部试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单纯的政策修补、点上突破，转向全方位的结构重塑与制度重构的深刻转变。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层变革，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持续革新迭代的坚韧执着，彰显了我们以改革扫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坚定决心与勇气，也赋予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大的生机活力。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殊为不易，这条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道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必将持续彰显强大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健康保障。
1: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丁义波报道，诉讼服务是司法为民的第一窗口，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以提升诉讼服务质效为抓手，从立案便民、涉企调解、主动走访到作风监督，多维度发力，用精准司法服务为县域营商环境保驾护航。8月18号，记者走进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中心，看到服务大厅整洁有序，各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工作，耐心为来访群众、企业代表讲解诉讼流程、解答法律疑问，手把手指导当事人规范填写立案材料、整理诉讼资料，针对群众企业办事过程中常见的材料缺失、手续不全、流程不清等问题，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现场列明材料补正清单，明确业务办理规范与流程，彻底杜绝企业和群众办事多头跑、反复跑问题，大幅压缩立案办理时限，切实提升立案服务效率和群众办事体验。办事企业负责人穆铁铮：
2: 以前立案如果材料没带齐，可能还要跑好几趟，现在法院工作人员一次性就把需要补交的材料列得清清楚楚，而且案件办理的速度特别快，这种高效暖心的服务让我们企业觉得特别踏实。
1: 为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涉企纠纷提前介入原则，发挥特邀调解员、律师的职能作用，加大涉企案件的调解力度，尽全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同时，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重点企业下沉沟通机制，定期深入辖区各类企业走访调研，畅通企业沟通渠道，通过设立专属涉企服务热线，搭建法院与市场主体零距离沟通服务平台，精准摸排企业在生产经营、合规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法律需求，针对性提供法律咨询、风险提示、纠纷指导等精准司法服务，用心用情守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助力企业健康稳步发展。近年来，滦平县人民法院常态化抓实司法作风建设，持续规范窗口服务标准，定期开展窗口服务礼仪、业务规范专项培训，严格落实来有迎生、问有答生、走有送生的文明服务准则，全方位提升窗口服务质效。此外，不断强化内部审务督查工作，在各服务窗口张贴满意度评价二维码，全面推行一事一评、及时评价机制， 将服务评价权完全交由群众和企业。

0: 以常态化群众监督倒逼司法服务体制增效。2025年，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满意度达90%。滦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杰：
1: 下一步，滦平法院将继续以群众和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耕司法服务细节，创新便民利民举措，不断提升司法服务的精准度、便捷度和暖心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18回，贺龙领着贺锦彪、韦敬斋、贺占彪、古虎等10几人来到赵家湾赵家老店。前面书咱说了，赵家店又叫夫妻店，老两口子开的。这老两口子的性格不太一样，这个男掌柜的语迟，就是不爱说话，心地善良，你要想叫他说一句话那难了，老百姓跟他开玩笑踹三脚都踹不出一个屁来。但女掌柜的是个茬子，内政外交全是他负责，口塞玄和，知识广博，人缘也最好，凡是上店房来的都是冲他来的。贺龙、古虎跟他比较熟，今天一进店，女掌柜的正好在屋呢，最近不太平啊，在棉根底下没有客人，但是照样开着门，万一来一两个客人不也赚点零花钱吗？可没想到进了一大帮人，女掌柜的又惊又喜，抬头一看是贺龙和古虎，知道他们是亲戚的关系，女掌柜的就笑了，哎呦，这不是常常吗？常常，多日子不见了，哎呦呵，古爷你也来了，各位里边请里边请，是热情款待。外边下着鹅毛大雪，屋里是暖气融融，大家是落座吃茶，女掌柜的是忙里忙外。贺龙喝了几口水，一瞅屋收拾倒挺干净，抬头看看增加了一幅新画，是刘关张的画像，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画的是栩栩如生啊。这女掌柜的看贺龙盯着墙上的画，就打开话匣子了，哎，你一定要问吧，我为什么悬挂这样一张画？是啊，画谁画的？画的真棒。女掌柜的就说，你喝着水听我讲啊，哎呀，这年月

越没法活了，我这个买卖越来越冷清啊，人都没心思过了，你说这日子咋个过法？这袁大总统增捐加税多如牛毛，就我们这一个小店儿吃饭都困难，又交这个税又交那个税，简直我都不知道交多少了，刨出税去我们不但不挣钱还得亏本儿。这不是吗，我们当家的好不容易冒出句话来，打算请出几位圣人来悬挂在屋里头图个吉祥啊，就求着刘备老爷、关羽老爷、张飞老爷多多保佑啊。哎，我说这年月呀，咱们就是缺少一个真龙天子啊，他要将士临凡重整这个社会呀，老百姓也享点福啊，你说是不是？贺龙点了点头。不过他仨怎么就是圣人呢？他仨真就是降了世能保护你啥？哟，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听一个说书的讲的有鼻子有眼的，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愿意听我就讲讲。贺龙点点头，讲讲吧，我们也开开耳光。哎，那位说书先生是这么说的，说原来呀，关羽和张飞先认识的，不认识这个刘备。关羽张飞呢，咱们都是天上的神狐转世投胎的啊，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大概跟我们在座的也差不多少，他们就寻思着怎么发点外财，后来遇上刘备了。据说这个刘备啊是卖席子卖草鞋的，叫执席贩履的小辈，但是多少有点零花钱。在某一天三个人相遇了，关羽和张飞啊就要想骗刘备的钱，但刘备能往外拿钱吗？他俩就打了歪点子了，心说呀，非得把刘备给整死，这钱才能到他们的手里头。怎么整死呢？他们不想动手杀人，选来选去啊，选了一个地方，这大院套里头有一眼井，哎呦，这井深不见底呀，人掉下去就活不了。因此关羽和张飞整了一领席子把井口给盖上了，在上头放了个小饭桌，又准备的酒菜，关羽和张飞呢坐在井帮上，让刘备往当中坐，这一坐他是悬空的，窟噜不就掉下去了吗？刘备也不知情啊，高高兴兴居中而坐，但是坐得稳稳当当，说笑风生，还喝着酒吃着菜，一点事儿都没有。关羽瞅瞅张飞，张飞看看关羽，觉着纳闷，这悬空坐着他怎么没掉下去呢？后来张飞多了个心眼儿，假装提鞋，利用弯腰的这个时候，他把这席子掀起个犄角来，结果往井中一看，大吃了一惊啊！怪不得刘备没掉下去呢，井里头出了一条龙，用龙头顶着刘备的屁股，所以刘备没下去。这张飞赶紧把这个事儿跟关羽说了，两个人这才知道，刘备有真龙保佑，肯定是真龙转世啊，因此二人跪倒在地，口称大哥，以后就桃园三结义了。果然人家刘备是条真龙，不是人家也当了皇帝了吗？所以这三位又是真龙又是真虎，肯定能保护老百姓的安康啊。贺龙一听乐了，嘿嘿，我说大妈，你说的那玩意儿跟我听的就不一样了，那你咋听的？人家刘关张三个人那都是三国时期赫赫有名了不起的人物啊，人三个人磕头拜把子桃园三结义，哪来的什么真龙真虎啊？这说书先生是信口开河。大妈也笑了，嗨，他就那么一说咱就那么一听吧，光听这故事不是挺有意思吧，开心解闷呗，谁知道了，那说书先生说的也不一样，
有的这么说，有的那么说。

谁知道是真是假呀？大伙儿边听边笑，但是贺龙心里惦记着贺锦斋，心说他就卧底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心里着急。等吃完了饭，他们一琢磨，时间还早呢，上街溜达溜达吧，可不能白溜达。贺龙传下命令去了，你们顺手找点应手的家伙事儿，因为得动手啊，管什么东西，带着还得方便，使着还得顺手，全找兵器去了。这贺龙跟古虎走到这小镇子上，这小镇子不大呀，不到100户人家，就一趟半大街。这个正街上是买卖铺户，现在十分萧条清冷，因为快过年了，大伙儿也没心思了，所以大部分关门闭户。那半截胡同里的有2家馆子开着，还有1家铁匠炉。两个人就奔铁匠炉来了，铁匠炉里的老师傅还在干活呢。贺龙一瞅旁边有个摊子，摊子铺着个破毯子，上的摆列着各种铁器活，当然也有毛枪的枪头，也有匕首和各种兵器。贺龙倒背着双手就选，看看这样不满意，看看那样不满意，一看一把短刀还挺好，这把短刀有1巴掌宽，大刀盘长把，刀头比较短，还是抹鞋的头。拿起来掂量掂量，不趁手，有点发飘，飘就是轻巧，就非得沉点这玩意儿傻茶。他们这一挑一选，铁匠炉的老头看见了，哎呦，二位先生，选点什么东西啊？快过年了，给钱就卖。我们看看啊，屋里还有，二位到屋里再参观参观吧。两个人就进了屋了，一看墙上挂的，地上摆的也都是铁器。嘿，古虎一眼看见了，我说兄弟，你看那刀怎么样？贺龙低头一瞅，是一把锃明刷亮的大菜刀，伸手抄起来掂量掂着分量，正合手。这把大菜刀刀尖往上翘翘了，青光都夺目，证明挺快。姐夫这刀行。他们俩正说着，铁匠炉的掌柜的看见了，二位好眼力，那是张万利家出的菜刀啊，求我们在这给代卖，每卖出一把去，多少给我们俩钱儿。那刀钢口多棒啊！那位说什么叫张万利家的菜刀？原来啊，湘西打造菜刀最有名，从古代开始就有名气。他打出来的刀又厚又大，是锋利无比，所以往外推销的时候，一说张万利的菜刀，那是大大有名。就像我们现在什么王麻的刀剪，狗不理的包子，一样齐名。所以张家的菜刀历经七代，是越制越好，人家创出牌子去了。一提张万利，没有不知道。贺龙点了点头，我说掌柜的，还有吗？哎，有啊，你买几把？2把就行。老头到里屋去了，一会儿又拿出一把菜刀来，纸包纸火交给贺龙。贺龙手里头一手一把菜刀，比了一比，掂量掂量，行，姐夫你说呢？行，不过刀刃多少钝点儿。铁匠炉的掌柜的就说，这个没关系，方才拿来这把呀，还没开刃呢，把它开个刃一磨就妥了，锋利无比。贺龙问好了价钱，讲了讲价，把钱付了。铁匠炉掌柜的非常高兴，贺龙呢又管他要了几张纸，把这2把菜刀包上，别在腰上。要不怎么后来说2把菜刀闹革命，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贺龙有了应手的家伙了，等出了铁匠炉，问他姐夫：“你有家伙事吗？”早准备了。
你准备的是什么？这个。再看他姐夫古虎从怀里一伸手，蹭拽出一条铁棍来，这铁棍可不长，也就两尺左右。贺龙一咧嘴，就这玩意儿，嘿，我说兄弟，你不知道这铁棍是最好使不过呀，你练武的人还不明白这个吗？一分量够，二使用灵活方便，它也没正面也没反面，也没有尖也没有刃，怎么使唤怎么得手。这家伙要短兵相接，比别的兵刃强得多。姐夫说的有理，两个人边说边谈边走路，又回到赵家老店。哎，刚坐下，贺锦斋回来了。贺锦斋探听明白情况之后啊，把道帽道袍全脱了，招牌也卷起来，又换了常时穿的衣服。因为约会好了在这儿不见不散，贺锦斋进了屋，贺龙的眼睛就一亮，他拉住贺锦斋就问咋样。顺利成功。哟，那他太好了，说说能在这儿说吗？他们找了个方便的地方，因为店房里没人，哪屋都可以。赵大妈就把里边给找了间房子，锁头打开了，让他们进了屋了，怕他们冷，又给点了个炭火盆。贺龙大家是团团围坐呀，贺锦斋把探听的情况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怕他们听不清，又讨来纸笔画了一张简单的图。这是门，这是窗户，这是院，这是二层小楼，大伙是一目了然呢。古虎点了点头，想了想进军的路线从哪下手，然后转身问贺龙。贺龙啊，眼睛瞅着天儿，正合计事儿呢。兄弟，你考虑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啊，我看现在咱们已经做得有数在心了，初一咱就得下家伙，但是初一去就晚了，我想是三十后半夜咱就得下手。对，咱们提前半天，因为三十的后半夜他们也吃饱了，也喝足了，也困了，该休息的已经休息了，就是有几个不休息的也架不住咱们一滑了。贺龙说这么办，咱从这儿进啊，从这儿登上二楼，你们解决厢房的这些帮凶，我上楼收拾王老虎以及他身边的侍从。行，几个人做了明确的分工啊。书说简短，第二天一天是二十九，他们闲着没事，大家倒头便睡，养精蓄锐。到了三十白天也没什么事儿，这贺龙啊就跟赵大妈说，赵大妈，你们家有磨石吗？磨石啊，院里的墙角那就是，你找磨石干什么？我有点用。贺龙到了院里的了，又找了一罐子水，把两把大菜刀拿出来了，其中有一把锋利无比，还有一把没开刃，有点发钝。这贺龙蘸着水刺楞刺楞刺楞刺楞就在这磨刀。赵大妈一看有点不明白，我尝尝，你这干嘛呀？怎么准备两把菜刀？哼，我准备杀虎啊。哦，杀虎啊，是，那老虎皮太厚，那刀真得锋利一点。你还真别说，最近呢山里的虎豹狼虫比较多，真得认真对待。贺龙心说，你理解错了，我杀的是人间的虎，可不是野兽的虎，也没必要跟他做解释。贺龙磨来磨去，磨去磨来，最后用手一沾都沾手，觉着行了，把刀洗干净，又拿纸包好了别在背后，回到屋里闭目养神，合计着下一步的计划。说话的时间天黑下来了，赵大妈给准备的丰盛的晚宴，贺龙他们这叫饱餐战饭，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把嘴擦了擦，该上厕所的上厕所，把这零碎都得抖了抖了。等大家都收拾完了，

贺龙啊算了电饭账，转身起身，大家上了路了。在这路上，贺龙就想，有两个游动就得先对他们下家伙，是一刀一个呀，越快越好，不能叫他反过味儿来。从赵家店到八毛镇15里地，架不住这些小伙子走啊，他们走的是通身是汗。到了后半夜，已经来到八毛镇，到了盐局门前一看，大伙高兴了。原来以为有下哨的，在这有游动哨，结果一看空无一人，甭问，大家明白了，过年了。大概这个盐局觉着也没人在这过路了，干脆回屋喝酒去吧。哎，正是这么回事，把岗哨撤了，所以大家是长驱直入，直到了盐局的院外，大门开着呢，没费吹灰之力就进了院了。可是往东西厢房一看，有点失望，空无一人。再摘耳朵一听，二楼上面是划拳行令，正在兴高采烈的份上。哦，都集中到这儿了，更好。独窝涛到了这儿，贺龙什么也不怕了，血贯瞳仁，提着两把菜刀，像猛虎下山一般，顺着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了楼。这会儿就得要求速度了，那几位好汉各踢利刃在后头紧紧相随。贺龙到门上咣这一脚，门扑通开了。再往里边一看，可不是吗，有4个人在这喝酒，有几个人在那耍钱，还有2个在那放天儿。什么叫放天儿？吃饱了喝足了，手摸着肚皮，眼望天花板，正在这喘气儿呢，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到了这会儿，贺龙眼珠子一瞪，把菜刀就抡开了。小子们，我叫你们过年啊！噗啊！噗！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噗噗噗！是一阵的乱剁呀，就见刀光闪闪，鲜血迸溅。其他的人也没闲着，抡铁棒的抡铁棒，抡木头棒子抡木头棒子，一阵猛拍猛砸，结果10几个人无一生存呢，到处是死尸，到处是鲜血。他们利用这机会，把墙上挂的、炕边戳的这些枪全都夺到手中，没费劲儿。贺龙挨个的一扑了，怎么找不着这王老虎呢？这小子哪儿去了？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叫贺锦斋对号。贺锦斋把这死尸全翻过来一看，真就没有这王老虎。他给王老虎算过卦，面对面的见过面，所以认识。哎，这头怎么不在？这小子哪儿去了？哎，众位英雄这心里就一翻个，这要纵虎下山再跑了一个，这事儿麻烦了。这事儿怎么做的这么不干净利索呢？看来我们事先呢准备的还是不足。想到这儿，各位英雄转身下楼。这功夫瞅眼前来一道黑影，大家提高警惕，靠着墙根全都隐蔽起来。这位拎着个裤子呲牙咧嘴往回走，贺锦斋一看认识，他也跟贺锦斋说过话，就是姓张叫张三儿那小子。贺锦斋一捅贺龙，这小子怎么没死呢？看这意思是上茅房刚回来。贺龙一个劲儿不过，就捧一把把这张三儿就逮住了，锃明瓦亮的大菜刀横到脖子上，别动，动一动我就宰了你。这张三儿一害怕，我的妈呀，手一松，突裤子又掉下去了。那位说张三儿干嘛去了？吃的太多了，油水太大了，晚上闹肚子，他起来上茅房，故此方才动手的时候他成漏了。他还不知道发生的事情，迷迷糊糊拎着裤子往回走，叫贺龙把他逮住。当时贺龙这一问他，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你们问我啥我都说。我问你，你们的那个头头

是局长啊还是队长，那个王老虎他妈上哪儿去了？他不在，上哪儿去了？他上这村里去了，赵家湾儿。

乱世出英雄，这话一点不假。老百姓走投无路就得揭竿起义，当然得有领头羊，得有带头的，一般人谁敢呢？欺负的再厉害，日子再没法过也得过。这玩意革命他得掉脑袋，得流血呀。那贺龙就了不起，率领着英雄十二人，用他们十三个砸了盐局，而后寻找这王老虎。原来这王老虎啊，快过年了，他这闲心还挺多，跟村里头一个寡妇在那胡扯。今天晚上他安排完了，他就溜了。只有他的贴心人才知道。贺龙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马不停蹄率领十二名弟兄起身，赶奔八毛溪这村里头。书说简短，到那儿就给堵上了。王老虎事先思想上一点准备没有，吃饱了喝足了，跟这寡妇胡扯，早早就躺下了，双盒子炮在墙上挂着。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敢造反。正在这个时候，贺龙是破门而入，从被窝里一把就把他掏出来。你看这王老虎平常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到了现在变成了熊包了，吓得浑身力抖，扑通就跪下了。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留下我的狗命就行。呸，今天爷爷不要钱，我叫你放水。放水啥意思？是江湖绿林人的黑话，就是跟你算总账，要你的命。哎呀，爷爷饶命。贺龙手起一菜刀，顿时是狗头落地，鲜血奔流。贺龙一伸手从墙上把盒子炮摘下来，斜插花背到自己的身上，脸不脸不东西是转身便走。这回是长出了一口恶气，把盐局的这十几个家伙全给收拾了。各位英雄好汉办完这事儿之后回哪儿去？还得回他们家乡啊，洪家关呢。可早晨起来，就是大年初一的早晨，这雾啊挺重，下面全是雪，银装素裹，雾气这一笼罩，还真就没被人发现。但是他没有直接回村，走到半路上，山坡有一座破关帝庙，众人到这歇歇腿，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因为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十三条好汉进了破庙。这关帝庙啊，始建于哪朝哪代不得而知，年久失修了，也没什么香火，因此剩下残垣断壁，就这后殿还比较整齐。他们进了院，到了后殿，抬头一看，正中央关老爷的塑像还比较完整。几个人拜了一拜，就坐到供桌的前面，生了把火取暖。大家就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贺龙就说：各位啊，我们第一步达到目的了，这下咱捅了马蜂窝了，咱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呢？大家好好讨论讨论。他姐夫古虎看了看贺龙，我兄弟，你是我们的带头人，你是头头，你说怎么办我们跟着干。贺龙说：别介，一个人想的必定太单，大伙得出主意。哎，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姐夫你们大伙得发表意见。要说这帮人当中，贺锦斋是足智多谋的。贺龙转回头又问他：我兄弟，你得说几句。贺锦斋吸了一袋烟，晃晃脑袋：各位啊，咱这篓子捅大了，人命关天，咱把盐局给砸了，杀了十好几个人，这事儿能完得了吗？县里头知道之后，必定派兵。

0: 蒸饺，非把咱们给抓住不可呀。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刻不容缓，要干咱就大点干，这叫趁热打铁。嗯，贺龙点点头，怎么个趁热打铁？我说咱谁也别回家，现在改路赶奔县城，趁着县里的还没察觉呢，咱们先下手的围墙，就把那珠海山给干掉，占领县衙，开仓放粮，然后竖起一旗是招兵买马。不这么干咱没有归路，回去就是等死。贺龙把大腿一拍，对了，我双手赞成，说的对极了，各位你们说呢？同意赞成应该怎么办？这就是什么呢？先入为主啊！十三条好汉是热血沸腾。贺龙抬头看关羽的神像，再看这屋里的气氛，贺龙提议：各位啊，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按说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我提议咱们在关老爷面前来个大结义，如何？咱们磕头拜个把子，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患难与共，不分彼此，大家同意吗？同意，赞成。这个古人呢，都愿意结义。结义是啥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靠得更近，不管有什么马高凳短，不分心，劲儿往一处使。贺龙这一提，那十二个人全全乐意，所以堆土为炉，是插草为香，跪在关帝神像面前发了誓愿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绝不分心，绝不出卖朋友。磕完头之后也蒙完了誓了，站起来按着年龄大排队，是称兄论弟。这十三个人都是谁呢？咱们介绍一下，有贺龙、贺锦彪、贺锦斋、贺战彪、古虎、萧月斋、柴元禄、杜振英、秦光远、贺敦武、王老山、黄少元和韦大成，正好是十三个人呢。磕完头之后，他们觉着浑身的劲儿都没处使去，身上背着快枪，手里拿着利刃，大伙儿马不停蹄离开关帝庙，是直奔桑植县的县城，要杀这狗官朱海山。你说这些事情，这叫迅雷不及掩耳啊！主动出击，这是上策。翻回头再说狗官朱海山，这小子一点本事都没有，靠着贿赂上级，打点上级，买了这么个县长。因此啊，上任之后他是平地挖三尺啊，想把花那些钱成倍的搂回来，然后再大赚一把。因此平时啊，他净出歪歪扁子，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呀，老百姓恨得他牙根都痒痒，他比清朝的官员还狠还黑。过年了，他也跟通常的百姓一样，三十晚上吃了年夜饭，也烧了香，也请了神，也放了鞭炮，通宵达旦玩了一宿，挺高兴。上午的时候呢，来了几个客人拜年，他招待了一下，中午吃完饭他脑袋有点沉，打算睡一觉，因为昨晚上一晚上没睡。正这时候，他手下一个狗屎的奴才向他禀报，未曾说话，把牙一呲，一脸的惨笑：县长，有个消息我得告诉您。
1: 啥事儿？说吧。
0: 哎呀，咱们县城啊，来个戏班子，花鼓戏。这戏班子的主角啊，叫月容。哎呀呀呀呀，都说这小月容长得太漂亮了，什么叫天仙呢？

就是天仙，现在轰动了县城啊！今天是开锣大戏，您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您抖抖精神，带几个人去看看戏得了，开开心，解解闷儿。朱海山这小子既是贪财又好色，一听说戏班的有个旦角月容长得不错，他就动了心了。行吧，带几位弟兄去看看。他们就到了西关戏园子了。戏园子的人一看县长来了，这还了得吗？列队迎接，摆好了桌椅，他坐的第一排，沏好了茶水，他往太师椅上一靠，在这欣赏戏。等大戏开锣之后，今天的戏叫黄爱玉上坟。等主角小月容这一上来，朱海山注目观瞧，哎呦，一点儿都不假呀，看来这小月容也就十七八岁，长得这个个头，这个腰条，长得这个容貌，果然是天仙。再加上戏角黄爱玉穿的都是白衣服，有那么句话，要讲俏一身笑，白衣服的抬人呢，显得人俊气。哎呀，怎么这么漂亮？什么叫天仙呢？真没见过，我那几方姨太太比她呀没法比呀。这小子哪是看戏呀，他就动了淫心了，越看越爱看，连点了三出黄爱玉上坟，他看不够，那口水都流出多长来了。他一看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动了歪点子了，去把那班主给我找来。班主姓马，五十多岁，就戏班子这个头头，按现在说就是团长吧。哎，马班主过来了，大人，你有什么吩咐？你们唱的不错呀，行头也好，唱的也好，特别是这个叫月容啊，小嗓音呢，唱的人是迷迷糊糊。县长大人，我非常爱看呐。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要开堂会，你领着你的班子到县衙门，咱唱他个通宵达旦，本县长必有重赏，听见没？这什么啊？你还不愿意吗？放着钱不挣，怕钱扎手？不是，我是说这个演员呢都唱了一天了，恐怕晚上唱不好扫了您的兴。没事儿，没事儿，到我那儿吃晚饭，我盛情款待啊，晚上不见不散，走人。这小子放了一串屁，然后领着人回了县衙了。可以想象啊，他没安好心呢。什么叫堂会呀？那就是旧社会有钱有势的人家，把演员接到家里头要热闹一番，这就叫堂会。但是也有不少堂会有内幕的，这小子就安着勾勾心呢。他走了，马班主有点犯难了。哎，坏了，坏了，非出事儿不可。因为马班主啊，五十多岁了，经验丰富，他领这个戏班子领了大半辈子了，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儿没见过。哎，说到这儿，咱得补诉补诉。原来这马班主两口子过去也是唱花鼓戏的，后来呀捡了个女孩，那孩子才一岁，就是这个月容，没爹没娘，被人家遗弃了。老两口子看着可怜，就把这孩子给收养了，后来给他起个名叫月容。四岁的时候教给他唱戏，七岁就成名啊。到了十二岁以后，出落的是花容月貌。过去有那么句话，山村出美女呀，大自然的陶冶铸就天生的美人。这老两口子高兴是高兴，又担心了，美貌的佳人是非多呀，尤其干这一行的抛头露面，很容易引起是非来。又过了两年，老伴儿不在了，就剩下马班主带着这个班子

此在月荣身上他没少操心呢、啊。今年月荣长到18岁了，他一看出落的是个大姑娘，更容易招惹是非，因此他多了个心眼儿，又用重金招聘了个女孩，这个女孩啊叫月仙，长得不如月荣，每到一处地方都叫这个月仙唱，月荣但能不露面就不露面。这次到桑植县来谋生，他也是这样想的，本来叫月仙当众表演，偏巧这月仙身体不好，到这儿不服水土，他病了，月荣只好登场，结果惹了是非了。马班主啊，听完了县长的话，心里直翻个儿，心说去县衙唱堂会，龙潭虎穴呀、啊。那小月荣还好得了吗？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县长是花里的魔王啊。不行，不能让孩子去担风险，因此都多个心眼儿，没带着这个月荣，带着其他演员进了县衙。朱海山一听说戏班子来了，非常高兴，但是一看没有那个俊俏的丫头，他把班主叫过来就问，哎，我说你们那个主角那个小月荣怎么不见呢？啊，月荣啊连唱了3场，嗓子有点发嘶哑，另外有点发烧，在家休息呢，因此他没来。放屁，他不来我看啥？我稀得看你们吗？看来你是诚心跟我找别扭，大年初一这么不吉利，这还了得，全给我扣起来，把行头全给我没收，我看你们怎么吃饭。小月荣来了还则罢了，月荣不来你们一个也走不了。怎么叫有权有势？这就叫有权有势，他说啥就是个啥，他说出话来就是个法律。马班主被逼的实在没办法了，心说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后来派人把小月荣给接来了，月荣这一露面，朱海山是转怒为喜，来来来，美人来来，坐到我这桌上，先不着急唱戏啊，听说你嗓子不好，坐到我跟前陪我喝点酒，再用点药啊，然后吃饱了喝足了再唱也不迟，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话就动手动脚，掐着小月荣的脸蛋摸摸索索。这月荣也是个好姑娘，这么大了什么不明白，就坐那块是左躲右闪，越躲越闪，朱海山越觉着美丽动人呢、啊，哈哈！结果下边开始唱戏了，唱的是什么他也没看，主要他那眼睛没离开月容，越看越爱看，是越看越喜欢。几杯酒下肚之后，他下了命令了：外边是不是还阴着天呢？大人，是阴着天呢，是不是起风了？是起风了。既然这样，月容姑娘走也不方便。今天晚上就住在县衙吧，来人把月容姑娘带到我的后楼去，其他的人多多给钱，回去歇着吧。马班主一听坏了，怕什么来什么，赶紧过来哀求县长大人开恩呐、啊！月容还是个孩子，他胆小不会说话，不会见机行事，老爷你就放他一马吧，我们班子离开他的戏就没法唱了，几十口子全靠他谋生，老爷开恩把月荣给放了。哎，不，这个老东西呀、啊！我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我把他留下好吃好喝好招待，另外我还有重赏，你们都发笔横财，有啥不好？你看你说的就好像我把月荣推到火坑里差不多，你真是不识好歹呀！都给我轰走，轰走！手下的恶奴是一哄而上，走走走走走，往外就推起。

0: 他的人。马班主也有点急了，扭回头就说：“县长大人，你要积德行善，现在是乱世年代呀、啊，你要净做缺德的事儿，你不得好死啊你！啊，反了，反了！你敢骂县长，你活腻歪了？乱世怎么的？莫非你是乱党不成？”来人呐，把这老码头给我压起来，其他的人给我撵走。乌荣芬说：“把马班主捆起来，投入大牢，其他的人全给撵走了。”这个事儿他干惯了，这朱海山是不以为然的，平常一贯就这么干。其他的人走了以后，他平稳平稳心情，喝了两口水，告诉手下人：“去去去，赶紧给我做准备。”手下人明白，有几个彪形大汉，有几个老妈，把月荣绑架着到了后院的后楼。就这地儿，府里的人都知道，专门是糟蹋妇女的地方。到了楼上，月荣不干，是又哭又闹啊。他们准备了点迷魂酒，掐着月荣的鼻子给灌下去了。这种酒真是混账酒，人喝了之后是昏迷不醒啊。一开始月荣还哭闹呢，没过两分钟是人事不醒，瘫软在床上。这帮人一看得了手了，赶紧转身回来禀报朱海山：“县长大人，您该休息了。”哎，这小子心里头明白，好了好了，哈哈，今天是初一，老爷照样放你们的假，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来人，陪我到后楼去。一前一后两个仆人陪着他，因为初一啊，天太黑了，尤其走这后花园子，必须得点着灯，前面有个奴才提灯引路，后边有个奴才扶着这个朱海山，高一脚浅一脚赶奔后楼。哎呀，谁也没想到，前面提灯的这个奴才走着走着，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扑，灯还灭了。朱海山虽然酒没少喝，但是还不至于昏迷不醒。他觉着纳闷儿，前面也没坑也没井，怎么人没影了？他告诉搀他这个人去看看怎么回事。搀他这主不看则可，一看，我的妈呀，坏了！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挪处，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士，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借助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

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烈士，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罪，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2: 请立即。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我轻轻地呼吸，让万物在行作俯仰中完成敛收的转场。处暑，暑气至此而止。眼如烈日，爪若寒冰，鹰寻金秋之气而动。夏日里千百次的练习，换来今日闪电般的俯冲。补病弱，留强健，成为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执行者。他并不着急享用，而是将鸟儿陈列于青石，仿佛献祭于天。取之有节，用之有理，有所得时，当存敬畏。

西风吹来了凉意，拂过山脊，掠过树梢，浓绿中开始点缀着红与黄。夏将走未走，秋已至未宣，阳气渐收锋芒，万物开始敛阳养阴。扫去浮华，回归本真，感受生命大美。天地不言有大爱，春生夏长后，处暑迎来丰收。处为止，万物开始凋零，绿叶渐黄。禾乃灯，五谷饱满硕大，稻穗低垂，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生命从张扬外放，走向沉淀内化。那些藏于胸壑的灼热，那些不再轻易出口的雄心，在经历岁月淬炼后，压缩成种子的内核，待来年春风解压，绽放更磅礴的绿意，与时光温柔握手，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收获的喜悦中懂得感恩与珍惜，处暑不是告别，是另一种相遇，与成熟的自己，与丰饶的岁月，与天地共写的秋色。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刘国中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
1: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王正普等发言。
0: 今年一到七月，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河北冰雪经济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冰雪消费持续转化经济增长新动能。
0: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项目建设一线，为您讲述雄安建设者如何以铁军标准铸就精品工程。
1: 今年我国财政支出预算安排将首超30万亿元。
0: 多家银行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贴息上限提到5000元。
1: 美国同加拿大未达成贸易协议，加方宣布暂停谈判并实施反制。

0: 8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时强调，要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刘国中8月21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盯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关键措施，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刘国中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分区分类推进秋粮田管，抓紧组织一喷多促作业。要防范应对各类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对因灾出现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进行帮扶。要持续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做好灾后恢复生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农资供应保障和气象喂农服务等情况。
1: 8月21日，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罗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在融

0: 度融合，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执行力，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上，王正浦、张国华、赵辰昕、金辉、赵大春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
1: 8月21号，省统计局发布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政策措施发力提效，新动能加速成长，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在石家庄深泽县，当地日化龙头庄兰日化公司刚刚投入2000多万元，把原油洗衣粉自动化生产线改造成共享车间。产业集群内的小微企业不用自行购置生产设备，只需把研发成果拿到这里，就可以完成产品加工生产。石家庄市格瑞特日化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季亚松：
2: 然后每一吨的话，支付一小部分的加工费，这样大大节省了我们的设备投入，然后使我们的资金更多的用在研发和拓展市场上边。
1: 河北庄兰日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姬鹏英：
3: 我们目前2/3的产能全部用于服务周边中小日化企业，今年产能订单比去年提升了将近20%。我们的共享洗衣粉生产车间现在是马力全开。
1: 共享制造模式既破解了小微企业生产能力不足的难题，也盘活龙头企业闲置产能，提升生产线利用效率。眼下，当地瞄准产业集群、物流、研发、原材料采购等共性堵点，推动共享制造向更广领域延伸。石家庄市深泽县科工局副局长季子涛：
4: 目前总投资30多亿元的智慧应急仓储保障中心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我们还和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谋划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实现工艺研发资源共享。
1: 以共享制造为代表的一系列实招落地见效，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工业生产方面，1至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4.5%和5.4%，小型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达到7.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成长，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6个百分点。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3.4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0.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23.4%，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3.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5: 从产业层面看，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持续领跑工业增长，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关联产业也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可见新质生产力赋能实体经济成效是十分明显的。与此同时呢，全省产业绿色转型步伐持续提速，像新能源、新材料、绿色装备等产业蓬勃发展，它带动了上下游配套产业同步提质增效。可以说，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河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1至7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0.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4%，大项目支撑作用明显，10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5.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 工业投资增长6.3%，工业技改投资。

0: 增长10.1%，分别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0和1.6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4.0%。消费方面，市场规模平稳扩大。一至七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944.0亿元，同比增长4.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90.7%、19.8%和16.6%。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1: 总体来看，河北经济可以说是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具备持续平稳向好、提质增效的坚实基础。展望下一阶段，随着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扶持政策接连落地见效，内需潜力呢陆续释放，新动能呢不断的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2: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近日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河北依托冬奥遗产资源与区位优势，冰雪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情况等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3: 报告显示，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位。冰雪运动产业经营主体方面，全省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依托冬奥遗产资源和毗邻京津的区位条件，河北推动冰雪经济从赛事举办向综合性区域增长引擎转变。2025年，河北举办冰雪赛事活动350场，同比增长17.45%，参赛和观众人数达116.02万人。张家口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冰雪运动参与规模的持续扩大与消费市场的稳步增长，对地方产业发展、居民就业和财政收入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带动作用。2025至2026雪季，崇礼接待滑雪游客人次首次突破600万，综合收入达68亿元，较上一冰雪季分别增长16.3%和13.3%。报告显示，2025至2026雪季，我国入境冰雪游市场增速加快，其中河北的入境游订单增速达到130%，客源覆盖东南亚、日韩、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借助京张高铁、直达机场航线等配套条件，崇礼持续完善涉外接待服务，为境外游客出行提供便利，形成了冬奥场馆参观加高山滑雪度假加山地休闲的冰雪休闲产品线，持续带动入境冰雪消费。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出台《河北省自然岸线占用补偿管理办法》，对全省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占用补偿比例、修复质量、补偿方式等作出系统规定。其中，在补偿比例方面，办法实行差异化自然岸线占用标准，项目所在沿海社区的市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管控目标的，按照占用与补偿长度不低于1:1.1的比例进行补偿，低于管控目标的，按照不低于1:1.2的比例进行补偿。
2: 2026全国生态市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近日在沧州市举行。大会发起成立了京津冀零碳产业联盟，并发布联盟倡议书。联盟倡议主动融入国家双碳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将零碳循环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创新发展全过程。
0: 今天， 雄安新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服务疏解专场。

0: 招聘会。本次活动聚焦新区重点产业，疏解配套服务，组织中化数智科技、中国大唐数科、中国雄安集团等30多家用人单位线下引才，提供用工需求600多个，现场同步提供技能体验、求职辅导、新区配套生活服务资源推介等。
1: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建设一线，跟随中铁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杜泽文，看他如何带领团队对标新区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发扬铁军作风，全力铸就精品工程。
2: 下午这个组织咱对这个小市政和景观进行一个关键工序的一个验收。
1: 正在项目现场召开调度会的就是杜泽文，由他牵头建设的启动区财富大厦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目前已全面进入室内装修、室外小市政及景观工程收尾阶段。财富大厦所在的雄安金融岛片区将打造为金融机构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雄安 CBD 的核心区。
2: 我们承建的财富大厦项目是金融岛片区的首开项目，是整个区域开发的开路先锋。在项目建成之后呢，重点是承接北京的金融机构疏解落地。作为建设者，这一辈子能亲身参与这样一座未来之城的建设，我内心无比的自豪。
1: 2年前，满怀着能够参与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建设的自豪感，杜泽文来到了雄安。从此他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的理念落实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项目团队创新应用智慧建造体系，采用装机超声波成孔检测仪、复合装定位器等技术保障基础精度，引入智能收面机器人、抹光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工施工，
2: 确实提升了工程质量和建设的效率。说实话，把这么多的新技术集中在一个项目上，在雄安以外很难有这样的实践机会。
3: 那主要是设备吗？真的
4: 智能化主要是设备。
1: 中午时分，食堂短暂的就餐时间也成了杜泽文协调工作的窗口。现场沟通协调，立即拍板落实，早已成为项目部的工作日常。约定验收的时间一到，杜泽文戴好安全帽，穿上反光马甲，直奔施工现场。地砖缝隙、墙面平整度，小到毫米级细节，大到整体观感，他一项项认真核验。在他看来，工程满足验收不是目标，要主动对标更高标准。
2: 在雄安，你可能做到80分很勉强啊，大家因为都普遍都是优秀是吧，90多分啊，是这种标准，这种尺度，而且基本上都是百年工程的标准去打造。
1: 今年暑假在北京读书的孩子来到雄安，杜泽文依然每天早出晚归。虽然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孩子却没有怨言，因为他知道爸爸是在建设雄安新区。
5: 作为一个雄安建设者家庭的最小的一辈，我感到非常之骄傲。我肯定要成为他，现在就是我的榜样。
2: 经过2年的攻坚，项目即将完工交付，现在的心情就像看着自己家的孩子马上要迎接大考，既期待又紧张。看着自己倾注心血的建筑拔地而起，打心底感到骄傲。
1: 9年来，正是无数像杜泽文一样的建设者接续奋斗，默默付出，才让雄安新区5374栋楼宇拔地而起，疏解产业相继落地，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一座生机勃勃的未来之城从蓝图走进现实。
6: 在新建片区中呢，我们的中低压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接近了6.9，这个标准呢也即将赶超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平。作为一名电力人，能够伴随新区一同成长，并且为它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心中满满都是幸福和成就感。
7: 大到整体空间规划，小到一栋楼房、一个公园，都把高标准、高质量、绿色、低碳落到实处。我发自内心为雄安新区的欣欣向荣而骄傲，更为自己能够投身雄安新区建设而自豪。
8: 作为项目的党支部书记，带领全体的建设者，把党建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项目建设成果，全力以赴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重点建工力量。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9: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0: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1: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0: 日前，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国道107线至榆林互通。

0: 段改扩建工程北半幅道路建成通车。该工程由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张石高速公路保定段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管理，全长 6.591 公里，由双向四车道扩宽为双向八车道。该工程是我省重点工程之一，建成后将提升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助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1: 近日，石家庄市交管局会同相关单位盘活停车资源，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错峰错时、低价共享，缓解停车难。最新公示，两家事业单位、16家国有企业、2家私有企业，共计20个单位院落、3070个共享停车泊位，另外还有26处非机动车停放区、5773个非机动车停车泊位。
0: 日前，河北省第二届中小学科学运动会在张家口崇礼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开幕，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近3000名中小学生参加，竞赛项目共计45个，涵盖科学探究、工程技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4大竞赛板块，并创新推出专注力挑战赛、电路闯关挑战赛等10个子项目。
1: 好戏连台，梨园竞秀。8月21号晚，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自2016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以来，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已在河北成功举办3届，持续搭建北方戏曲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
2: 王老汉马娘娘上殿啦！
3: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16台优秀保留剧目和25个精品折子戏，展演品类丰富，既有京剧、河北梆子、晋剧等主流剧种，也有武音戏、梅户、道情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稀有剧种。开幕当晚，河北梆子剧院携全新升级的经典剧目《钟馗》惊艳亮相，吴桂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携手青年演员同台献艺，凭借扎实深厚的功底，铿锵激昂的唱腔，将一场惩恶扬善的传统大戏演绎得荡气回肠。
4: 这次重新打磨这出戏，就是叫经典和古老的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跟上时代的车轮，叫我们年轻的人们啊，更好地欣赏我们古老的剧种河北梆子。
5: 我觉得今天这场演出非常的精彩，今天呢居然就是在现场，除了像威亚之外，还有像喷火这种场面，我觉得大受震撼。
3: 值得一提的是，钟馗剧目不仅保留原版经典唱段以及喷火摔叉等传统戏曲特技，同时巧妙融入多媒体投影、现代舞美、威亚等新技术，以年轻化、科技化的舞台表达赋能，让传统剧目焕发全新活力。
6: 保持传统故事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广大观众呢当下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改编，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融入了现代的声光电，让整个舞台画面呢更加好看，故事节奏呢更加紧凑，适合更多的青年观众的欣赏。
3: 据了解，本次汇演分别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举行，将持续至9月10日，推行惠民票价并开通网络直播，让梨园好戏走进千家万户。
7: 这次呢，我们能够带着家乡戏河北梆子，这个尤其是钟馗这出经典剧目来参加这次汇演，对我们河北梆子剧种的这个传承发展，还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梆子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中华戏曲艺术。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财政部介绍，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年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1: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

0: 行发布公告，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均明确，每名借款人在本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信用卡分期大幅扩为，贴息比例为年化1%。此前贴息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此次将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新发生的各类分期业务全部纳入。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提出要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还要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
0: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从今天起至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三地多条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其中广西玉江支流左江、宁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于今天上午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4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
0: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苏佩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
1: 路透社21号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0: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
0: 据美国方面消息，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了解，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
1: 土耳其司法部长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由数十艘船只和来自40多个国家的众多志愿者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于去年9月起航，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当地运送包括食品和医疗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然而，以色列军方在加沙附近公海拦截全部船只，扣押这些活动人士，并分批驱逐出境。一些活动人士说，他们在拘禁期间遭到乙方虐待和侮辱。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蔫了，能把奸人忽悠蔫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

0: 我就把这壶拐卖出去。
1: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0: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1: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0: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1: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0: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1: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2: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0: 喊卖
1: 卖啊卖
0: 卖啥呀？
1: 拐
0: 连上
1: 拐卖了 啊拐卖了。
2: 走怎么回事？
1: 拐卖
2: 谁要拐卖你啊？
1: 他拐卖了。
2: 你要拐卖啊？
0: 你啥眼神啊？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2: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0: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1: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0: 没事玩呢。
2: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哎
1: 呀，再卖了，
0: 非常严重。
1: 啥呀？
0: 太严重了。
2: 说啥呢？
0: 没你事儿。
2: 这是
1: 啥严重？
0: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等吧，没事，没事，走，
2: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0: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2: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0: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2: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0: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2: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0: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2: 啥？
0: 那是不可能的。
2: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0: 在饭店工作。
1: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0: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2: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0: 颠勺的厨师呀。
1: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2: 是吗？是厨师吗？啊，算你猜对了，
0: 哎，别算，是不是？
2: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能信吗？
2: 我信。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啊，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2: 我还想，
0: 真的。
2: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0: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2: 为啥？
0: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2: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腰部以下。嗯，脚往上。
2: 腿啊？
0: 对，头。
2: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0: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2: 走两步。
0: 你鞋没毛病吗？
2: 有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2: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0: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2: 腿？
0: 一条腿短。
2: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0: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嗯，信不信？腿直径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2: 麻了。
1: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2: 麻了。
0: 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你走，
2: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0: 你说，你看见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啊，不是，大姐啊，这是早当没发现你这是。
1: 早你没碰见的，你早碰见她早都瘸了。
0: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2: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1: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0: 转移了，你知道吗？
2: 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
1: 听者点脚，重者固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2: 好使吗？
3: 大姑娘，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2: 我老伴儿都知道，拄拐，
1: 拄拐，
2: 请坐。
1: 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
2: 一点一点也就好了。
1: 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
2: 残了。
1: 你呀，
2: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1: 这是条废腿呀！
3: 你废，
1: 咱这好腿。
2: 你说啥呀？好腿谁拄拐呀？
1: 那拐不了人了。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这瞎搅和了，行不行啊？
2: 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跟这腿怎么回？
1: 你不要腿，看我给你走，我过去都没走，不完了。
2: 哎呀，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0: 哎呀！
2: 这么严重的？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0: 你别在那扒瞎，你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一家童咬金狗撵的吗？
1: 回好了能撵上吗？你鞋多少一只？
2: 那个二百二啊，正好一副拐钱
0: 啊。
2: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0: 拐呀，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呀？
2: 不是。
0: 卖啥呀？
2: 我煮什么玩意儿卖？
1: 对，
2: 我这样的。
0: 对，你也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1: 不卖，
2: 说话了行不？
1: 大哥，
2: 接管。
1: 呀，大哥，
2: 哎呀，大哥，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
2: 啊，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1: 是，
2: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
1: 我还得要，是吧？
2: 那什么？
1: 给一半，一百。
2: 哎，行行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2: 好好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2: 那什么？
1: 哎呀，大哥呀。
2: 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俩不是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1: 你
2: 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呀？
2: 要啥自行车？
1: 哎呀，大哥，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别，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别，我跟你说，
2: 以后我不用说。
1: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2: 对，
1: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2: 好好好。
1: 行，
2: 你不能要一自行车。
1: 那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总要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
0: 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兄弟，啊，驾拐！
1: 大哥，
0: 你缘分呐！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0: 好，
1: 大哥，
0: 你别激动，
2: 为什么？
0: 我啥也不说了，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要啥分，他还得谢啥呢？
2: 谢谢啊！
0: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了。
1: 不信你看。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放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咱回家吧。
2: 回家。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吵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过去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0: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这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跟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地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0: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0: 麻了。
2: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2: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0: 没问题，怎么测试？
2: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0: 我清略着呢。
2: 呼吸怎么样？
0: 没问题。
2: 那你喊一声行吗？
0: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2: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0: 来。
2: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

0: 老家。
1: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2: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2: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2: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3: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3: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3: 来者不拒。
0: 好，
3: 嗯，
0: 学话会不？
3: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3: 就是学话。
0: 开始，
3: 来，
1: 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3: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吗？
1: 老头他又错了。
3: 没有，刚才
0: 错。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3: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爹、
0: 那样的，这样的
3: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3: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3: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
3: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3: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3: 是不是？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第二
3: 道。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1: 兄弟，你别打了。
3: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3: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1: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3: 你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3: 八个猴。
0: 错，
1: 俩猴。
3: 怎么了？
0: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3: 骑着呀？
1: 骑马的骑。
3: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3: 你别，我明白了。我
0: 太听题。
3: 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3: 猴？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3: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不得了。
3: 你别再来。
0: 请听题
3: 啊，
0: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3: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美观。
0: 错，
1: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3: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3: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3: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3: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力。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3: 离地，怎么离地的？
0: 你想个办法。
3: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了。
3: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用。
0: 可以。
3: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3: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着。请听题。
3: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3: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答正确，恭喜你。
3: 你呀。
0: 明白没？
3: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1: 兄弟俩，你回家吧。
3: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
3: 啊，
0: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3: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1: 因为没砸着。
0: 对，太简单了。
3: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1: 咔嚓一下砸地板了吗？
0: 没砸着，喝多了。
1: 行了，
3: 你别，来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
0: 请听题，一个醉汉
3: 咔嚓砸地下了，
0: 这是啊。他 看见了，你都会抢答了。
3: 这你怎么？来一个，
0: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3: 啊，
0: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猴
3: 啊，
0: 刹车了
3: 啊？
0: 为什么？
3: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0: 错误。
1: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3: 正是。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不好使了咋的？不让你坐，你别。你上来，
0: 畜生有吗？
3: 当当当，屁股！哎呀，
0: 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3: 哎，不对
0: 啊，
3: 不对啊，大哥，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去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0: 是吧？
3: 不对啊。
0: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3: 啊，
0: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3: 你说，
0: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3: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0: 错。
3: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0: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3: 哎呀，你咱这
0: 不信你坐下，
3: 你
0: 家人在什么地方？
3: 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0: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3: 哎呀，我
0: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3: 你别
0: 下去，下去，
3: 大哥，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有多少钱？
0: 先别掏钱
3: 啊，
0: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3: 是吗？那是十号，谢。
0: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3: 好。
0: 400块钱，
3: 好，
0: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急。
3: 没错，没问题。
0: 下次啥我都不卖。
3: 没问题。
0: 哎呀，都掏。
3: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1: 大宝那就不少了。
3: 行
1: 啊，
0: 戴表的，戴啥表的？
3: 戴
0: 什么表呢？
3: 啊，
0: 你试一下。
1: 就赖我，
0: 是赖你，你要什么？
1: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戴表。
0: 大哥，跟你说，你这
3: 大哥，
1: 我没说要表。
3: 大哥，
0: 不行，
3: 大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你拿着啊，
0: 回去好好养病。
3: 好
0: 啊，一年就好。
3: 好了，
1: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坑啊你。兄弟，你先别走，我说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3: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1: 了，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0: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3: 谢谢啊！
0: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家。
1: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啊？
0: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它。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这儿边上又没东西，烧不起来。
1: 你听，广播还说严禁野外用火，不会引起火灾吧？
0: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2: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

0: 绩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5: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4: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5: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4: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0: 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2: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5: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8: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9: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8: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0: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8: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

0: 覆盖。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3: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4: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2: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6: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7: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身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8: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7: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9: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7: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8: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7: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0: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6: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0: 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坐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清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实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网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阔鳍荷花眼，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承德市委召开民主协商会，就有关职务人选广泛征求意见，卢健主持并讲话，樊红平、方志勇、李晓波出席。
2: 宁心聚力谋发展，锲而不舍抓落实，是16次党代会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以首善之区的担当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专访双桥区委书记杨磊。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22号，中共承德市委召开民主协商会，邀请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就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有关职务人选进行民主协商。市委书记卢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少峰就市两会有关人事安排情况作说明。民革市委主委张富民、民盟市委主委杨玉燕、民建市委主委刘俊、民进市委主委张树国、农工党市委主委江癌峰、九三学社市委主委黄志东、市工商联主席李永兴、无党派人事代表贾雷、赵楠先后发言，一致赞成有关人事安排意见。卢健指出，大家围绕有关人事安排进行了充分协商，取得了一致共识，体现了坚定的政治站位、强烈的大局观念，为开好市两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卢健强调，即将召开的市两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始终站稳政治立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河北省委部署、中共承德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圆满完成市两会各项任务。要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学习宣

0: 宣传贯彻中共承德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上发挥带头作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献计献策，在服务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贡献力量，在强化民主监督上发挥作用，在促进社会和谐上作出贡献，共同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卢健强调，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合无党派人士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提升自身履职能力，当好市委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中共承德市委将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大家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强保障。市领导李少峰、刘洋、焦雅吉、齐建文出席会议。
1: 刚刚闭幕的市第十六次党代会描绘了今后一个时期承德未来发展的新蓝图，市委报告契合承德实际，顺应人民期盼，是指导承德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十六次党代会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是十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做出的决策部署上来，凝心聚力谋发展，锲而不舍抓落实，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平权志愿者联合会秘书长霍宏福：
3: 市党代会的召开令我备受瞩目，报告对民生保障、基层治理作出部署，为志愿服务指明方向。作为志愿服务组织，我们将深入落实大会精神，聚焦群众、急难求盼，持续开展助老帮扶、应急救援、青年实践等志愿活动，发挥志愿力量，补齐民生服务短板，以实干传递温暖，助力共建和谐民生家园。
2: 围场牌楼乡六十棵村党支部书记王富阳：
4: 报告提出扎实推进全面乡村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我们基层村干部方向更明，干劲更足。接下来我们会立足本村生态优势，持续护好林草资源，践行赛罕坝精神，做好生态保护文章，把党代会部署到田间地头，带领大伙过上更富足宜居的好日子。
2: 营子区营子镇党委委员赵美玲：
5: 报告提出扎实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将立足主责主业，紧紧围绕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定位，聚焦一二三四五总体思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精准对标党代会部署，以实干成绩赋能营子镇高质量发展。
2: 宽城中街社区党委书记张浩：
6: 报告绘就了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发展蓝图，也为我们基层社区工作指明方向。作为社区书记，我将立足岗位，把会议精神落到实处，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抓实民生服务、隐患排查等工作，当好群众的贴心人，把党代会部署转化为服务居民的实际成效。
2: 封顶满族自治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南建华：
7: 作为数政部门，要把工作放在主赛道、主战场大局中重新审视，在工作中全面落实放管服各项要求，优化流程，减少材料，线上线下同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发挥筑起服务代表作用，厅内厅外贯通，做好企业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紧盯市场主体开办、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能。
0: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部署要求，持续擦亮中心城区发展名片，双辽区立足首善之区核心定位，锚定一流标准，聚焦痛点难点，细化务实举措，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优化市场生态，深化政企联动，持续推动营商环境迭代提质提档增效。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今天专访双桥区委书记杨磊，请听报道。
8: 杨书记您好。日前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作为中心城区，咱们双桥区是如何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的呢？
9: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召开了全区优化营商环境会议，传达市里的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落实举措，重点围绕大会提出的 提高标准、细化举措工作要求。

0: 深化开展优五止境专项行动，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持续发力，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打造企业认可、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
1: 政务服务是营商环境的第一窗口。那我们了解到，双桥区近年来在政务服务改革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下一步，在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方面，我们会重点做好哪些工作？
0: 我们将继续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在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持续发力，让企业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一是深化精准办服务模式，深入实施简单事项计时办、套餐事项省时办、到期证照提醒办、重大事项预勘验，对涉企审批事项做到能和则和、能快则快，确保办结时限平均压缩30%以上。二是优化窗口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政策法规、业务技能、服务礼仪等专项培训，不断提升窗口人员综合素质，充分利用政务服务好差评、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等监督渠道，持续改进办事人员工作作风。三是强化数字赋能增效，探索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定制化、套餐式、全链条服务，彻底破解企业办事看不懂、弄不明、跑多次的难题。
1: 好的，杨书记，那请您谈谈双桥将采取哪些举措推动政企良性互动，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呢？
0: 我们将以助企服务提升年活动为抓手，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着力构建亲而有度、亲而有为的新型政商关系。一是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定期举办政企恳谈会、引企对接会、校企洽谈会等活动，加大企业在融资、科技、用工、土地等方面保障力度，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二是做实精准化包联服务，选派165名助企代表包联345家重点企业，深化中心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确保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企业问题快速解决。三是加强规范化制度约束，严格落实行政执法扫码入企制度，扩大部门联合抽查覆盖面，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同时加大破坏营商环境问题查处力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当前全域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作为中心城区，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继续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走在前、做表率，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全力打造投资洼地、兴业沃土，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双桥力量。最后，真诚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到双桥投资兴业、共谋发展。
2: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精神，扎实推动承德市消防安全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工作方案落地实施，8月21号晚，承德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市县区两级住建商务、卫建城管、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此次夜查行动坚持4部2值，直奔一线，直插风险点位，全力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此次夜查行动紧扣6大重点整治领域，以高层住宅、沿街底商、酒小场所、医院、养老院、商场、宾馆、饭店和歌舞娱乐等场所为重点，实行多部门编组分片同步开展突击检查，重点排查整治经营住宿3合1、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救援的防盗铁栅栏、安全出口锁闭、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占用堵塞等突出问题，对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情况、动火作业管理、电气线路敷设等关键环节逐项检查，同步检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夜间巡查值守、消防培训演练等制度执行情况。检查过程中，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向场所经营管理人、从业人员讲解典型火灾案例，宣讲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行动工作要求，督促单位开展自查自纠。 此次夜查行动，全市共出动17个检查组，出动人员209人，检查各类场所214家，发现隐患286处，整改隐患223处，罚款3.5万元，责令三停单位1家。下一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将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持续统筹全市各级各部门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实推进隐患起底攻坚整治，健全长效火灾防控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坚实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8月22号，由承德市文物局联合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主办的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在避暑山庄万壑松峰开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独具塞北特色的非遗艺术盛宴。请听报道。
4: 活动现场满族婚礼、民族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活动还为非遗艺术家张东阁和助力文化遗产保护的爱心企业颁发证书牌匾，嘉宾共同剪彩。展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集中展出非遗满族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张东阁先生剪纸和绘画作品，展厅配套数字多媒体交互展项，让传统民俗文化可观可感，通过社会广泛参与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助力我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策展人王震：
5: 这次展览呢，主题是丰宁民俗艺术的剪纸和绘画作品，刚巧呢，它也是连接了避暑山庄和民俗文化之间，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这个展览呢，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文化守正创新、交融共生的缩影。
2: 近日，来自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的7名海外网红达人到滦平县金山岭长城进行沉浸式体验，请听滦平台记者刘从记发来的报道。
6: 活动中，海外网红达人们首先来到滦平县把克市营镇花楼沟村，参观了农民摄影家摄影展，近距离感受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与基层群众的精神风貌，随后前往世界文化遗产金山岭长城开展核心段徒步探访越南网红达人阮氏青青。
7: 我来到中国了之后，我才知道长城会经过很多省份，那么像今天我来河北承德爬的这段长城，我觉得真的比我想象好看太多了，就是风景就像画画中一样，而且这边的空气啊什么都特别好，特别的凉快，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河北承德这段长城爬一爬，真的很好看。
6: 突尼斯网红达人玛丽安：
8: 我今天这么早起来看这么美的金山岭长城，爬到最高的监听楼，风景特别美，有独特的感觉，很开心。
6: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承德市委宣传部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国际在线网共同举办，旨在借助海外网红达人的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表达，全方位展示承德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进一步提升承德文旅品牌的海外知名度与影响力。
3: 日前，英首营自矿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与爱同行系列之以史润心以行见之暑期研学活动，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全程护航陪伴，让辖区青少年走出课堂，沉浸式研学。这次活动充分发挥了返乡社会实践大学生队伍的基层服务效能，有效丰富了未成年人暑期生活。
2: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9: 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市区天气中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再次提示您，今天白天承德市区天气中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 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3: 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4元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0: 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6: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为您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
10: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14: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6: 听众朋友，在近期的节目中，
15: 承德市烟草专卖局的相关嘉宾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就今年以来开展的重点工作和大家所关注的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16: 今年以来啊，承德市烟草专卖局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和省委党组的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啊经济运行、专卖监管等重点工作任务的落实，各方面工作都起了积极的成效。一是强化社会责任担当，牢记责任使命，积极践行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在保证财政增收、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就业、助力营商环境优化、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方面，我们持续发力，行业的社会贡献和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二是持续优化运行调控，坚决落实烟草行业的工作要求，主要是立足承德实际，尊重市场，保持定力，把调优市场状态放在首要位置，合理制定销售策略，统筹推进货源组织、卷烟投放和品牌培育、营销网建等重点工作，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吧。网建基础工作得扎实的开展。三是那个加大市场监管力度。5月20日吧，由市政府牵头组织召开了烟草、公安、检察院是吧、法院、海关、优管、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8个部门的实现两级的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的工作会议，安排全面清烟断链打击涉烟违法活动的专项行动，深化全链条打击治理，通过开展清烟断链专项行动，守土护航、市场整治、中端重点区域治理等措施，严厉打击各类涉烟违法活动，进一步规划了卷烟市场秩序，净化本地的卷烟市场。以上成绩的取得呀，离不开社会各界、广大零售户和消费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这里呀，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下一步呢，我们将更加深入、主动、精细地做好各项工作，忠实履行职责，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5: 刚才通过杨局长的介绍啊，其实我们也看到今年这个烟草专卖部门在经济运行啊，包括市场监管、履行社会责任等等方面啊，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这个多轮专项行动啊，是整治这个涉烟乱象最直接的一个抓手。那么专项行动落地见效的背后呢，其实是常态化、精细化的一个市场监管体系的一个作为。那么今年以来啊，这个烟草专卖部门又是构建了怎么样的一个监管模式呢？那么接下来时间有请我是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科科长齐卫国齐科长为我们介绍一下。齐科长您好。
17: 今年以来啊，在这个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结合省局的工作安排，我们联合相关执法部门呢，先后组织开展了2026年元春市场整治专项行动、守护市场、全速护航本地市场专项治理、5.1期间卷烟市场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守土护航市场整治专项行动、清源断链专项行动等5个专项行动，有力打击惩治了不法烟贩，规范了卷烟市场秩序。在这里呢，我向大家介绍专项行动期间我们查处的一起案例。今年某日，我市专卖执法人员接到电话举报，称某商店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执法人员立即与举报人取得了联系，举报人提供了该商店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录像证据。我们执法人员到达该商店询问了法人当时向未成年人售烟的情况，当事人承认了未成年人在其商店购买卷烟的事实。当事人的行为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第1款之规定，构成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电子烟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之规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
15: 其实刚刚您所介绍到的是查处向未成年人售卖卷烟的这一个案例啊，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监管工作是守护咱们青少年健康的一个责任。那么专项行动啊，是集中的一个整治，而市场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啊，是需要这个 常态化的一个监管。那么今年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又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开展这个卷烟市场的一个监管工作呢？
17: 这个一是我们主要采取日

防检查与联合检查相结合，强化部门协作力度，与相关执法部门呢开展联合检查，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来加大卷烟市场监管力度，整治市场不法销售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二是深入开展无证经营卷烟、烟丝、烟叶、空管烟、电子烟等违法行为的集中整治，加大烟草相关法律宣传力度，力促规范健康稳定的卷烟市场秩序。三是坚持打团伙、破网络、抓主犯、断链条，加强涉烟违法犯罪大要案侦破，加大违法犯罪分子的抓捕判力度，切实形成有效。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大忽悠！大忽悠！
2: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1: 孩子爸，
2: 哎，
1: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2: 因为啥呀？
1: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2: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1: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2: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1: 你可拉倒吧，
2: 行不行？
1: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2: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1: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

0: 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0: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0: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坐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0: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0: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0: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0: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2: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好卖
0: 卖啊卖
1: 卖啥呀？
0: 拐
1: 连上
0: 拐卖了啊，拐卖
2: 了。走走走走走，怎么回事？
0: 拐卖
2: 谁要拐卖你啊？
0: 不是他拐卖
2: 了。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2: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0: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儿呢。
1: 没事玩呢。
2: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
1: 哎呀，
0: 在卖了，
1: 非常严重。
0: 啥呀？
1: 太严重了。
2: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2: 这是
0: 啥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
3: 走，走，走，
2: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2: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2: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2: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2: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2: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嗯，
0: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2: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2: 呀，是吧？
0: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2: 是不
1: 是厨师不
2: 啊？啊，行，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2: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2: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我还想，真的。
2: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2: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2: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2: 腿啊？
1: 对，头。
2: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走两步，
2: 走，走，走两步，走，走，走两步，走两步，再走两步，走两步。
1: 行。你鞋没毛病吗？
2: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2: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2: 腿？
1: 一条腿短。
2: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

0: 麻没麻？麻没？
1: 麻麻了麻。
0: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百分之百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嗯，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1: 呀，
0: 你走。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
2: 你
1: 是不是
2: 瘸了？
1: 什么玩意儿？你说，
0: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1: 啊！不是，大姐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就瘸了。
0: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1: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崴过腿
1: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0: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把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我在调病。
1: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1: 好使吗？
2: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0: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1: 拄拐，
0: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1: 你呀、啊，
0: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弯，
1: 这是条废腿呀、啊！
0: 你废，
2: 咱这是好腿。
0: 你说啥呀？好好腿谁拄拐呀？
1: 是，
2: 你别蒙人
1: 了。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0: 你不用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就完了。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么严重的，
0: 我甩掉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掉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儿拱撵的吗？
0: 腿好了能撵上吗？你鞋多钱一只？
1: 那个二百二，
0: 二百二啊。嗯，正好一副拐钱啊、
1: 哦，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0: 拐呀、啊，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呀？不是。卖啥呀？我煮什么玩意卖？
1: 对，
0: 我这样的，
1: 对，
0: 你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
0: 了，别说话了，行不？
1: 大哥，
0: 接管。
1: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1: 是，
0: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吧？我还得要，是吧？
1: 那什么，
0: 给一半，一百。
1: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1: 好好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1: 那什么，
0: 真的。
1: 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包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2: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呀？要啥自行车？
1: 要啊！对，
2: 没说要自行车，
0: 对，
2: 你说的要自行车，
0: 跟人家
2: 我啥时候说？
0: 别笑，
1: 别，
0: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这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我跟你说，
0: 以后我不用说。
1: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是，
1: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好好。
2: 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拿回去推回去，不让在他坑你呢。

0: 说了，我
1: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过啥分他还得谢啥呢？
2: 谢谢啊！
0: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1: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3: 不信你话，信。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车来
0: 卖拐了
1: 卖
2: 啊、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的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呀，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对，兄弟，我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给我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煮没煮过？
0: 我煮什么煮，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哥，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0: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0: 麻了。
2: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2: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

0: 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1: 没问题，怎么测试？
0: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1: 我清了着呢。
0: 呼吸怎么样？
1: 没问题。
0: 那你喊一声行吗？
1: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0: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1: 来，
0: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儿，有能耐别喘气儿。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迷糊。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明显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呢，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耶、
0: 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那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第二
1: 道。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2: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
0: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那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没有，你别，我明白了，我
0: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怎么了？
1: 你别再来。
0: 请听题
1: 啊，
0: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呢？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
0: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答。

0: 你呀，
1: 就是，
0: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两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啊，你回家吧。
1: 我，你别，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
1: 啊！
0: 说一个醉汉，
1: 嗯，
0: 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2: 因为没砸着。
0: 对。太简单了。
1: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0: 没砸着，我喝多了。
1: 你别，来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0: 请听题。
1: 嗯。
0: 一个醉汉，
1: 咔嚓砸地下了。
0: 就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1: 这，你怎么？
2: 你可别！
1: 来一个！
0: 一位司机，
1: 嗯，
0: 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0: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猴
1: 啊，
0: 刹车了
1: 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0: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0: 正确。
1: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还不好使呢，咋的？不让你坐，你再来。
0: 书上有吗？
1: 有，
0: 到处都是屁股。
1: 哎呀，
0: 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0: 啊，
1: 不对啊，大哥
0: 啊，
1: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0: 是吧？
1: 不对啊。
0: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0: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0: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0: 错。
1: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0: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1: 哎呀，你三，
0: 不行，你坐下。
1: 你在
0: 什么地方？
1: 对了，对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0: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1: 哎呀，我
0: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了。
1: 下去，
0: 大哥。
1: 大哥，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
0: 啊。
1: 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有多少钱？
0: 先别掏钱
1: 啊，
0: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我就知道你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1: 是吗？那是十号谢谢。
0: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1: 好，
0: 400块钱。
1: 好。
0: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
1: 没
0: 错，
1: 没问题。
0: 下次啥我都不卖。
1: 没问题。哎
0: 呀，都掏。
1: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
2: 那管了就不少了。
1: 行
2: 了、
1: 啊。
0: 戴表的，戴啥表的？
1: 嗯，
0: 戴什么表呢？
1: 啊，
0: 你试一下。
2: 你就赖我，
0: 不是赖你，那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戴表。
0: 大哥，跟你说，你
1: 再
0: 说
1: 一下。大哥，
2: 我没说要表。
1: 大哥，
0: 不行，大哥，
1: 太像话了。
0: 大哥，
1: 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
0: 回去好好养病，
1: 好
0: 啊，一年就好，
1: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坑啊你！兄弟，你先别走，我说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
1: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
0: 我走，
2: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0: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1: 谢谢啊，
0: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家。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啊？
0: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它。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栾平县人民法院提升诉讼服务，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司法为民窗口。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是一条健康优先发展之路，对每个人来说，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如果一没有了，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对国家而言，人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拥有健康的人民就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健康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支撑。不仅要把人民健康作为重要的民生福祉，更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正是基于这一深远的战略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健康从传统的卫生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从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首次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其列为首要原则，再到党的20大报告提出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党对人民健康的认识持续深化，完成了从政治宣示到国家战略再到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在我国，健康不是医疗卫生系统的独角戏，而是融入所有政策的大合唱。通过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将健康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不仅改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更让健康成为衡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这是一条改革创新之路，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唯有依靠改革创新，才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守护好人民健康。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直在攻坚中突破，探索中创新。从早期扩大医疗机构自主权，激活服务供给，到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确立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原则，再到党的18大以来，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抓手，推进系统集成改革。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通过改革创新，历史性破除了以药破医的旧机制，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分级诊疗体系框架，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4梁8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化。